条件要求的人员。二，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使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的人员。三，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含试用期间的人员。四，现役军人。五，尚在服务期内的三至一服务人员。六，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处分、政纪处分期间未满或者是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是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七，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报考的其他情形的人员。具体的回避情形，参照中组部、人社部印发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执行。具体信息发布的方式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上报名、网上资格审查、下载打印笔试准考证、查询笔试成绩等工作，均通过人才招聘网上报名平台来进行哈。具体的报名平台，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http://rczp.cpta.com.cn。报考程序和相关流程。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在2026年6月8号9点到6月12号的14点。考生登录报名平台，按照系统提示填写注册信息。首次使用该平台需要上传6个月内的正面免冠证件数码彩色的照片。上传照片务必使用报名服务平台提供的照片处理工具进行处理。如因照片质量影响报名和考试，由考生本人负责。报名前，考生应仔细阅读考试相关的信息和诚信报考承诺书，真实、准确、完整，上传所报岗位或者是岗位组要求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户籍证明等相关材料 PDF 扫描件。其中，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需要上传有效期为6个月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登录学信网首页，点击学籍查询获取。本次考试是不收取报名费用的，报名期间适时在吉林省人事考试网公布相关岗位网上报名的情况。具体笔试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笔试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7月4号9点30到11点，一共是90分钟。笔试科目是笔试采取闭卷方式来进行，考试科目为职业能力测试。笔试的地点是在统一在长春市组织实施，具体考试地点及注意事项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准考证方面的信息。携带的证件材料有：考生需要携带纸质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原件参加考试。笔试成绩查询，笔试成绩满分为100分，考生可于2026年7月14号前登录报名平台查询笔试的成绩。具体面试，面试呢也是在长春市组织实施，成绩满分为100分，当场打分，面试时间及地点有关要求呢是另行通知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待遇保障吧。三至一服务计划招募人员的服务期限为两年，享受以下相关待遇：一、服务期满后，由用人单位按照岗位聘用管理要求对三至一服务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发放服务证书，并按事业单位人员聘用有关规定，在服务单位办理聘用落编手续，聘用落编后不再约定试用期；二、服务期间按月发放工作生活补贴。工作生活补贴标准参照当地乡镇机关或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聘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执行。三、给予每名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三至一服人员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满一年的再发放安家费1500元，每年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的人员奖励1700元。四、

0: 三支一扶人员在基层服务期间统一办理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含生育、工伤、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五，我省招录公务员时，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定向考录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六，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人员，三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十分，同等条件下是优先录取的。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参加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选岗、报到等环节的，均视为自动放弃相应资格。资格审查贯穿招募工作全过程，在任何环节发现考生不符合招募条件或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骗取报考招募资格等情形的，均取消考试资格或者是招募资格。情形严重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考试作弊行为经查实的，一律取消招募资格。考试工作人员参与考试作弊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考生应认真阅读本公告和岗位表，准确理解岗位或岗位组的服务类别、服务地区、服务单位、学历、学位、专业代码、职业资格及其他条件。因考生未认真阅读公告和岗位表，或对本人条件判断不准确、填报信息不真实不完整、联系方式不畅等原因，影响报考、资格审查、递补、体检、选岗、考察、上岗的，由考生本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教材和辅导用书，不举办、不授权、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具体信息发布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政策咨询电话，来介绍一下延边州 0433-287-9031， 网上报名技术服务电话是 0531-666-80713，笔试考务咨询电话是 0431-12333-3号。此公告如有未尽事宜，请关注补充公告。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哈，有网友立屋檐提问哈，刚才广播的煤气交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哈？我们把这条信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是涉及到今天的内容啊，是涉及到今天的内容。燃气缴费系统升级方面的一个公告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燃气缴费系统功能，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在今天对相关系统进行升级维护，届时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燃气缴费功能在系统升级期间是无法使用的哈，请您提前充值缴费，以免影响正常用气。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燃气表内的剩余气量哈，如果是余额太少了，请您提前缴费哈。维护的时间6月1号16点30到6月3号的10点30，逐步恢复正常使用。影响的范围，机械表用户微信公众号燃气缴费6月2号0点恢复正常， IC 卡表用户24小时自主缴费机在系统升级期间是无法使用的，6月2号9点30分恢复正常。物联网表微信小程序缴费功能在6月1号16点30分永久关闭，用户可于6月2号0点后前往微信公众号缴费，或者是6月3号10点30分后前往支付宝生活缴费进行充值缴费。支付宝生活缴费6月3号10点半是恢复正常的。系统升级维护期间，河南河北客服部8点到16点30分是正常营业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客服部的咨询电话 273-1238， 河北客服部的咨询电话是 276-1189， 燃气报警电话是 273-0110， 还有一部电话是 275-0110。 请您一定在系统升级前及时查看燃气表内的剩余气量哈，提前通过线上及营业网点完成充值，避免系统升级期间因欠费导致用气中断。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做出的解答，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留言提问说，为什么延吉市内有些小区可以安装汽车充电桩，有些小区物业不让安装呢？有没有什么相关规定哈？不能是由物业部门来决定吧？是这样的哈，确实是不能由这个物业部门单独来进行决定的。主要的我们来可以进行咨询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所在街道的社区，然后您也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在您家的这个范围内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充电桩，您家具体最近的一个位置，如果要是我们自己找不到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和社区来进行咨询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提问说，想问问九路车还到万家圣苑华庭吗？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则是关于公交临时改线的一个信息哈，是临时改线的，不是说这个线路是做出的调整，是临时改线的哈。我们再来把这个临时改线的信息我们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朝阳街光进街调整日期是在2026年6月1号20点到2026年6月2号的6点哈，一共是设计到两个线路，一个是九路和37路。先来介绍一下九路，调整为车辆过东市场北站后行驶至与太平街交汇处，经太平街爱丹路、迎春街后返回人民路，万家圣苑终点缩短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取消了吉荣小区站、东珠家园站、龙华上城站、万家圣苑站，增加了旧货市场站。涉及的班次，体育场19点40分发车的班次至末班车，万家圣苑20点07分发车的班次至末班车。再来看一下37路，将朝阳街路段调整经太平街运行，取消市林业局站，增设了旧货市场站。涉及的班次，延吉西站19点40分发车 班次至末班车，均分区东是9:50发车，班次至末班车。请广大市民到就近公交站乘车，如施工调整或者是延期，公交线路则按照原线路运行。这个是临时调整哈，是临时调整，调整的日期。

0: 那是2026年6月1号20点到2026年6月2号的6点哈，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提醒，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提问说，宫西附近楼道里的管道井主管道分户之后接阀门，阀门后接水表，问水阀，这个水阀门坏了滴水归业主还是税务啊？具体的得需要看使用权呢。您这个宫心附近的这个楼道哈，宫心附近的这个楼道得看具体的这个使用权归谁，就应该是由谁来负责的。那么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使用权来归谁呢？您可以求助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物业呀，不知道您这个小区它是有没有物业，如果没有物业的话，咱们可以找一下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所在街道的社区呀，您看看，如果方便参与节目吧，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帮助您协调解决一下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正在开通的状态，因为这个具体的使用权归谁，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一个这个具体划分责任的一个清楚的详细介绍，得需要看，比如说您这个小区是没有物业的，咱们是可以求助所在街道的社区，让工作人员来帮助您划分确定一下，这个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叫做爱拼才会赢的这位网友哈，就是想问问一下，九路车还到万家圣苑华亭吗？是到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调整日期，朝阳街光进街调整日期是在今天的20点到2026年6月2号的6点啊，这个是临时调整的。之后的时间段还是会按照原线路运行的，之后的时间段还是会按照原线路运行的，这个是给我们抖音网友进行的一个反馈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一位王先生电话是没有接进来，之前是参与过我们节目哈，反映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院里的楼去年通知改造哈，一直没有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河南街道碧水社区，答复是听众所反映的这个位置呢是老交通局院里的楼房，目前呢附近的其他楼正在改造中，社区呢也是与施工方沟通过哈，改造是陆续进行的，所以说呢请我们的这位听众不要着急。还有就是您反映的说这个窗户哈不在改造的范围内，建议我们和这个具体的主管部门联系一下，也纳入改造中，这个问题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来联系的哈，你也关注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节目。
3: 我的腰啊， 哎呀，我的药啊。

0: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7: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

0: 能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敦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封闭施工相关提醒。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要求，为进一步完善敦化市区供水管网，完成老旧小区设施改造更新，改善二次供水管网水质，提升饮用水安全标准，本年度敦化市二次供水管网及智慧供水系统建设项目在6月至9月在以下路段铺设二次供水管线。具体的路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西城环路我们来更正一下这个具体的线路哈。一、西环城路至长柏路至红滨街至西安路环线，施工工期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施工地点九小路口、红滨路口、东北亚药业路口，全长约1600米。施工的内容是供水管线铺设、道路恢复，监督电话是0433-625-6299。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地点，是北环城路至奥东大街至沿河路，施工工期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施工地点金水汇洗浴路口至鳌东大街路口至拱镇桥头，全长约600米。施工内容是供水管线铺设、道路恢复，监督电话是0433-625-6299。再来看一下西环城路至山城街，施工工期是在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施工地点西环城路十字路口至山城街，全长约100米，施工内容是供水管线铺设、道路恢复，监督电话0433-625-6299。为保证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实施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时，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信息绕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封闭施工注意绕行方面的提醒，供各位参考。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引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引进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早上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有关土地问题咨询一下。
0: 嗯。
2: 那我们村里来电话告诉我，因为2026年土地要从到期了，承包到期要重新分配土地，现在要进行一次土地确权。我有个问题不太清楚，在5-6年前土地已经确权了，这次确权还有必要吗？这是一个。
0: 嗯。
2: 第二个呢，我呢是现在在外地儿子家挺远，不能马上回来做这个工作，能不能拖延以后有机会我回来再去确权，就是两个事儿。
0: 嗯，咱们有没有把诉求内容和村里说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本人不在，在外地，可不可以等我回来再确权？
2: 村里他不知道，他就是就这么通知我，你快回来吧。回来以后，进行确权，要明年要分配土地，土地承包到期了。我说这不是已经确权，那咱们确权就干脆等明年分配土地以后再确权呗，还有7个月了，没事干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2: 图门市凉水镇。
0: 图门市凉水镇的哈。这个是村里的哪位工作人员通知您的呢？
2: 村里的村长啊，不是这个生产队小组长，生产组组长。
0: 他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2: 他的联系方式
0: 就是他给您打电话。
2: 哎，他跟告诉他通知是村里的决定。
0: 嗯，对，是村里的决定。那这样，就是您方便的话，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2: 好，
0: 嗯，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这样的话我们记者来记录一下您留给我们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会和村里来联系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只是通知您哈，具体的这个时间段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截止的时间咱们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再来问一下。
2: 对对对，
0: 嗯。

0: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王先生提供的哈相关信息，我们在节目之后来帮助王先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叶先生的电话。你好，叶先生。
2: 哎，你好，你好，我刚才问那个管道井里那个阀门滴水那个事儿。
1: 哦，看到您在这个平台上留言了，就是因为
2: 那个楼道里
1: 的
2: 楼道里的管道井里边的那个阀门和水表嘛，之后入户那个阀门就是往下淌水，就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的水，问一下这个阀门坏了。
1: 叶先生，这个具体的这个使用权哈，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来给您进行一个明确的划分，得需要看。咱们有没有和自来水公司咨询过？
2: 没有啊。
1: 没有啊。咱们滴的水有几天了？
2: 挺长时间，它那个坏了，它就是往外淌水，就是那种性质。
1: 是在走廊的自来水主管道，现在这个是阀门，现在有滴水的情况，有挺长的时间了。具体的这个责任划分我们不太明确，所以说一直都没来进行维修，是吧？
2: 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划分，是归业主啊，还是归水务局啊？
1: 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吧，我们来给您提供帮助。我们首先会联系一下咱们这个水务集团，先来明确一下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
2: 对，
1: 如果是他们负责的范围内，他们会派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维修。如果是您自己家哈，比如说咱们业主的范围内的话，那由咱们业主来自行来进行维修。那么怎样来确认呢？我们先来让工作人员来明确判断一下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
2: 对。
1: 您电话保持开通，我们在今天上午争取把这个问题帮您联系好，让您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早日把这个漏水情况给解决，好不好？
2: 好。
1: 好，等我电话。哎，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哈，咱们是放假了一天，小朋友们呢，迎来了自己专属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除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小朋友们还能这个畅享一天快乐假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珲春市房川景区重磅推出了六一的专属福利，用极致的自然风光、独特的边境风情，承包孩子们完整的童年快乐，给大小朋友一场治愈又难忘的亲子之旅。六一专属重磅福利是为童年的纯真喝彩，宠爱每一份成长时光，珲春房川景区特别推出了儿童节惠民活动，超大力度福利哈，助力家庭轻松遛娃。这个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5月30号到6月1号，共3天哈。今天是6月1号哈，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哈，可以去这个珲春市房川景区来

0: 进行游玩。具体的这个福利政策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入园免景区门票哈，需要购买7元的到站车票。温馨提示，儿童游玩是需要由家长全程陪同的，遵守景区游玩的规范哈，安全快乐出游。这个是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介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福利。我们再来看一下哈，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也是在6月1号启动了，也是在今天启动了。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在6月1号是全面启动了。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以按照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的助学帮扶政策。据了解，本年度扶残助学金申报时间为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时间为6月1号到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为7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时，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官方网站哈，进入综合服务大厅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办理事项，按照系统指引在线上填报信息及佐证材料并提交。线下办理则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市区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核验。这个是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是在今天启动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
6: 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呢，来和大家说一下啊，从6月1号开始，开车是有新规了，抓到就罚。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个方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司机朋友们注意了，疲劳驾驶认定是有新变化。2026年2月份，公安部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在6月1号全国落地执行，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原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

0: 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如何避免疲劳驾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维认定体系精准锁定疲劳驾驶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驾驶行为的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取证的方式，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问询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示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生理状态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2秒，或疲劳驾驶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生活轨迹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下列一项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疲劳驾驶是有风险的哈，比如说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物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机动车，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拒绝疲劳驾驶。自驾出行小贴士，请查收学会以下方法，从源头避免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驾驶人驾车出行前应拒绝熬夜，睡够7到8小时，科学规划出行的时段和路线。驾驶人出行前要合理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和凌晨等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出行。同伴交替驾驶，驾驶人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找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独自要避免独自一人长时间驾车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从6月1号开始开车是有新规了哈，如果发现这几种情况出现的话，一定会给予相关的罚款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0: 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延吉听众咨询水上市场北面的老肿瘤医院家属楼，今年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呢？延吉市住房建设局旧改办答复，延吉市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正在研究制定中，待计划具体出台之后会通过社区通知居民。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他是汪清的低保户，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在延边医院住院，二次报销可以直接结算还是说回汪清办理呢？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目前没有二次报销政策，都是在医院直接结算，其中低保户在户籍所在地医院住院是有救助报销的，参保地和救助地不是一个统筹区的，无法直接结算，比如说在延吉市参保且同时是延吉市的低保户，可以在延吉市享受救助报销政策，这种都在一个统筹区是可以直接结算的。如果在延吉市参保，在汪清申请的低保待遇，救助部分则不能直接在医院结算，需要回申请低保户的地区申请救助部分。听众是汪清的低保户，且在汪清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医保部分和救助部分报销同时可以在医院直接结算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河南街道临海路新源公寓的151-154号楼是否涉及老旧小区改造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目前进行改造的房屋是20000之前的老旧小区，151-154号是2000年之后建的，所以是不在改造的范围内。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夫妻是合龙市户口无住房，夫妻双方有退休工资，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是否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是住房补贴呢？合龙市住建局答复，目前合龙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该听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新搬迁的公园卫生院西侧的道路，有网友问哈，什么时候修？就是公园社区卫生院和领袖西城中间的路段。延吉市住建局答复，这个已经报项目了，需要等项目审批之后，落地之后啊，就可以来进行维修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自己名下有一辆20多年的摩托车，车已经没有了，行驶证也没有了，每次想在12123 APP 上学法减分，都因为没有报废的车辆哈受到影响。想问一下，在没有车辆和没有手续的前提下，想要注销应该如何办理呢？延吉交警答复，目前政策是没车没手续是不能报废的，的确会影响学法减分，现有政策只能是这样哈。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一个反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

0: 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忆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忆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1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

0: 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汪清新盖的县医院什么时候搬走啊？对您说的这个具体位置不是很了解哈。您所说的这个新盖的县医院什么时候搬走的问题，我们需要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啊，辛苦一下我们的记者哈，来联系一下蒙清县具体应该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有网友提出的汪清新盖的这个县医院什么时候搬走的一个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具体的信息哈，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人民路部分路段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延吉市人民路 BRT 施工路段进行路面沥青摊铺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施工期间决定对人民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的通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施工的时间、施工的范围及导行方案。一、2026年6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20点到2026年6月2号6点夜间施工，朝阳街与人民路交汇处十字路口封闭施工，北侧请在沿东路提前绕行，南侧请在解放路提前绕行，东侧请在迎春街提前绕行，西侧请在进学街提前绕行。我们再来看一下，2026年6月1号20点到2026年6月2号6点夜间施工，涉及的路段是光进街与人民路交汇处十字路口封闭施工，北侧请在埃丹路提前绕行，南侧请在解放路提前绕行，东侧请在东进街提前绕行，西侧请在迎春街提前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给予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哈。这个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关于人民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今天是6月1号啊，从今天开始有一些新规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么从2026年6月起实行的全国新规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疲劳驾驶明确认定的一个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那么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规定发车无票乘车持用低价票席低票驾席别车，持用 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这个席别的等违规乘车行为呢。

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还有一些新规定呢，是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要

0: 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的页面，还有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还有一些新规哈，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更加的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行，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三年复审要求，改为每六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是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是给予奖励的哈，这个也是从6月7号开始实行的，供水条例6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供供水工作的制度化。我们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我们来迎进一下，但是这个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稍后来迎进一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从6月1号起实施的一些条例哈。我们刚刚说到，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是给予奖励的。供水条例6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了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还有就是6月1号起实行的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的一个公告。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号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号到2028年5月31号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者是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来安排。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2026年6月起实行的一些新规哈，这个是全国新规，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

0: 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职工医保方面的一些政策哈。初入职场这个是必修课，带您了解一下职工医保。临近毕业了，某大学的一个课堂上哈，老师给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节课，是关于什么内容呢？是关于就业指导课。这个就业指导课哈，老师就提醒，就是比如说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啊，这个单位给缴纳的这个职工医保，啊，这个是我们初入职场的一个必修课。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职工医保方面的一些政策。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都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呢？这个缴费对象是不同的。职工医保参保对象是有单位的职工，主要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者的职工以及灵活就业者。居民医保是主要面向没有工作单位的城乡居民，参保范围是18周岁以下的儿童、未就业人群、老年居民、在校大学生等等，缴费时间也是不同的。职工医保是每月缴一次，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和实际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退休待遇。那么居民医保呢，是每年缴一次，缴费一次，享受当年度的医保待遇。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反映个情况
2: 啊，您说。
3: 汪清那个大清沟。那个是医院那个对面，还可能好像是烟叶对那个，他就收烟那个对面有一个很深的坑，
2: 很深的坑，路上啊，
3: 嗯，路上有个很深的坑，开车人可能多，老多人受害了。我家昨天就是个例子，
2: 嗯，
3: 车没看到那个坑，俺家他开车的时候直接干过去了，那个胎都废了，又去买个胎花好几百，
2: 哦，
3: 他那深太那个坑太深了。那个什么路政的是哪个？他也没有个标志啊。
2: 嗯，没有相关的提醒。
3: 是不是应该搁一个呀？你不管我家受害，那个我要不反映的话，别人家不是也得受害吗？
2: 嗯，是啊。
3: 是吧？
2: 如果要是车速太快的情况下，会有安全隐患。
3: 车速也不快呀，他那是个街里的。
2: 嗯。
3: 是不是？他那个坑里，哪个是不是应该管一管的？是给他填上的，是给他那个有个标志啊？
2: 嗯，好。
3: 是不是啊？
2: 好，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位置啊。
3: 嗯。
2: 嗯，是在哪个位置？您再说一下。
3: 大兴沟就是那个收烟的那嘎、我他好像有个收烟叶
2: 是在大兴沟镇里。
3: 哎，对，大兴沟镇里
2: 啊。你说的有一个这个收烟的这个烟叶哈、那有没有说旁边有什么明确的标识是在哪个市场附近呢？
3: 他搁市场往那个往下面点好像
2: 您这么跟我说都
3: 不是、上那嘎去好，人家都知道有那个大坑，那个就是大兴沟的人都知道，老多人去围观了嘛。俺们那个调里的时候，开过来的时候吧，那个俺家那胎都废了嘛。
2: 嗯，
3: 一般百姓都知道他有那个坑，看不出来那坑太深了。
2: 那这样，王女士，我们先联系一下这个主管部门，因为这个具体的位置哈，您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3: 如果要是
2: 工作人员找不到，给您打电话，您方便接吗？您方便接电话吗？
3: 我方便接。
2: 那好。到时候我们先联系、联系好之后，如果工作人员不找不到具体位置，到时候再联系您，可以吗？
3: 你找不到我，你让他们联系，就是那边上有那个什么，有一个修车的那嘎、那嘎有个小市场，小市场那嘎、他们卖货的都知道那嘎、有大坑。
2: 大兴。

0: 沟就一个小市场吗？
1: 大兴沟就一个市场
0: 啊，就一个市场
1: 啊
0: 啊，
1: 市场呢往上就往沿街那个方面走。
0: 好的，
1: 那个方向就离好像离那市场不太远。
0: 嗯，
1: 往汪家这方向走呢是右边。
0: 嗯，
1: 我们是回汪家吗？
0: 嗯，
1: 当时车速也不快呀，直接就那个什么。没看着啊，开车，
0: 嗯，
1: 一下就过去了，过去胎都那个废了，
0: 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得抓紧时间解决。
1: 啊啊，我反映一点啥意思呢？我受害者不要得提示一下子，告诉你们一声，别再别在那啥呀，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多危险呐！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王女士，非常感谢您提醒啊。
1: 哎，
0: 那这样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
1: 什么，就是别像我家似的，你买个胎单说不好听，现在挣钱也不容易，一个胎都好几百，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呀，
1: 你能补也行，那胎一去看上两个修理铺，你看补不了，废了就得买新的。
0: 嗯，
1: 他们坑太深了，太大了，他那嘎可能是光是哪嘎修高速，他那大车走的老多了。
0: 嗯，
1: 他那坑不是一个两个，他们说。
0: 好的，清楚了。那这样我们现在马上来联系 啊，
1: 啊，
0: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马上来联系一下相关部门。
1: 哎
0: 哎，非常感谢您，王女士。
1: 哎，不用感谢。
0: 嗯嗯，好。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们啊。
0: 哎，好，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您好，刘先生。
2: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问一下，这个现在安有线电视多少钱？如果说联网多少钱？
0: 现在咱们安装有线电视，它是出装费和这个上门安装费是没有的。然后是有一个这个基础的收视费，基础收视费的话，这个是必须交的，交一年，一年是300块钱。
2: 一年300啊？
0: 啊，对，一年300块钱。然后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网络费用哈，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我们来问一下吧。
2: 哎，如果说呢，他这个，咱们这一年300，
0: 嗯，
2: 如果说这都连着。一块多交个3年4年的，那人家有没有便宜啊？
0: 啊，您说就是多交几年，这个费用上有没有说优惠是吧？
2: 啊，对对对呀。
0: 啊，那这样，我们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因为现在咱们有线电视方面的业务有好多都是可以预约上门办理的。
2: 啊。
0: 啊，对，您等电话吧，我联系工作人员。
2: 还有现在有没有出那个像以前那个一摁就出人了？
0: 一摁就出人是啥意思呢？
2: 就是不用是，就是这么摁那么摁的。现在电视太复杂了，
0: 啊，
2: 上岁数整不明白。
0: 对呀，就是就像您说了，有些很多这个，哎呀，比如说咱们这个电视画面呀，一进入那个系统之后哈，我们需要去调一些这个按键，然后才能正常的看电视。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好好教教您吧，啊。让工作人员好好教教您，因为我们家也在这个看有线电视。
2: 哦，
0: 看有线电视的时候吧，现在是因为有的时候系统升级或者是换另外一个系统就不太会操作，得适应几天，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方便，我们年轻人用起来很方便。但是针对于咱们比如说年龄大一些的这个老人呢，孩子啊，操作起来肯定是会有一点点难度的，但是这个难度我们学会了就很方便了。我们家里老人就是我们接完之后他们也会操作的。
2: 非常难的，
0: 这是。啊，非常难。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自己家老人他们也学会了，应该还好。嗯。那到时候让工作人员教教你，然后这个业务是可以上门办理的，具体的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咱们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吗，刘先生？
2: 哎，也行行。哎，
0: 那行，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的。
2: 哎呀，行行，我现在先问问就是。
0: 啊，对，您先问问，先了解了解，比如说咱们这个安装的费用啊，还有这个网络的费用，还有就是你最关心的，比如说我们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难？如果要是特别难的情况下，咱们工作人员上门帮助你指导一下，好不好？
2: 他们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电话的话，如果您能打明白的话，是96633。
2: 多少？
0: 96633。
2: 96633。
0: 啊，对。
2: 96633。
0: 嗯，对，这个是咱们全省统一客服热线，它会有语音提示，您可以输入这个人工，输入人工之后，工作人员就会按照您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2: 啊，
0: 对，您看看，您先操作一下，还是说我这边给您提供帮助，稍后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呢？
2: 嗯，好，谢谢啊，
0: 好吧，刘先生，需要我们帮助吗？我们给您联系，还是您自己联系？

0: 现在我现在想问一问，等等。
1: 啊，您先问一问，然后比如说您联系要是不方便，或者是哪一个步骤没弄明白，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
1: 嗯，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嗯，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热心听众哈，参与到节目当中，说汪清大兴沟这个诊所对面有一个这个烟叶哈，道边有一个很深的坑，因为昨天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自己家的这个车胎被弄爆了哈，存在安全隐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反映给汪清大兴沟镇政府工作人员，马上去现场查看情况，及时处理哈。如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兴沟镇的这个居民也发现了这样问题，这两天这个情况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322413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反映给汪清大兴沟镇政府工作人员，马上去现场查看哈，并及时处理相关的情况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听众非常的热心哈，把相关的情况提供给我们，我们也是及时的联系了相关的部门。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馈的话，也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来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3: 就是我们家在合龙有个福安家超市东边吧，那个楼，然后那个楼啊，就去年的时候开了一个烤毛蛋、烤石蛋的，就是那种明火烤，用那种木炭呢还是焦炭呢烤的，就烟特别大。冬天嘛还好一点，但也能穿进来。那个烟味儿，但能忍受，但现在吧就不行了。夏天，特别是最近天热呀，
1: 开窗户啊，
3: 对呀、啊，开窗户，然后小孩正好靠着那一面，本身晚上学习吧就很烦躁，要是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吧，他吧是怎么的呢？他原来吧在他的那个房子，因为是他是楼这靠的一边儿，他就在西边那个楼头啊，他用点了那种那个大伞搭的那个棚子，就临时的棚子，然后呢，他就在那里边靠。那个本身它也有危险呐、啊，它本身是明火，那棚子要是着火也不行啊。
1: 对呀、
3: 啊。然后前几天嘛，我跟那个何龙反映过这个事情。
1: 嗯。
3: 他呢就找到他以后啊，因为他就是晚上都是咱们下班了以后，就4点半多他才开始。
1: 嗯。
3: 他才开门，所以说吧，可能是执法上可能有一些不方便。然后给我反馈呢是找到他了，找到这个老板了。这个老板嘛、就是说不在棚子里烤了，但是呢他又搬到他的门口。他一样啊，他没转，就是转了个弯，他又到门口烤了一天，结果，我这一天以后，他又搬到他那棚子里面烤，这烟呢，哎呦我天，就像火车一样，他有的时候，他特别是，着火的时候，就是。
1: 李先生，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问什么、您先答什么，把具体的重要内容告诉我，具体是在哪个小区？
3: 没有小区名，就是福万家超市东边的楼。
1: 然后之前反映的相关部门联系电话，你还有吗？
3: 联系电话有一个是。
1: 那这样，稍后我跟您联系，回到办公室我跟您联系，您告诉我一下。
3: 452-2116好像是，就是他们公开的那个环保电话。
1: 嗯，好的，清楚了。
4: 您好，
1: 嗯，
4: 请不。
1: 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李先生，因为您这个电话现在是。还是这个语音提示哈，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联系好之后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电话保持开通。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

0: 2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转340元买我的酒，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找我办事我马上给你办。这样一条带有利益交换意味的信息来自四川南充市某村党支部书记的微信。没想到的是，这一条群发给村民的消息误发到了镇干部的手机上，违规行为暴露了。近日，仪陇县立山镇依规查处了一起基层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力推销酒水的案件，共计1.66万元的涉案款项已经全都退还给村民，涉事人员及相关经营主体受到相应处理。村党支部书记借着干部的身份向村民推销酒水，甚至直白地说出买酒就马上办事，而言下之意就更直白了，不买的找我办事我不会给你马上办，甚至是拖着办不给办。我能说把公共服务和个人带货硬生生绑在一起，表面看金额不大，本质上却是公权力跑偏、公权私用的典型问题。很多村民担心今后办事不能马上办，害怕被刁难，不得不掏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里都怕，怕不配合，以后办事被推诿、被拖延。 治理这类问题，既要对小微违纪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更要扎紧

制度的笼子，细化村级权力运行规范，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打破熟人社会的监督壁垒，让基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杜绝权力带货、办事捆绑的乱象。近日，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被曝登山的台阶是由大量完整的老旧墓碑裁切铺设的，刻有先父贤妻等字样，引发广泛争议。管理方回复说是就地取材，逝者为大，入土为安，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信仰。墓碑不是石板，是家族情感的载体，是后人对先人的念想。把刻着亲人称谓的石碑铺成了台阶，任千万双脚反复踩踏，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对传统伦理的粗暴践踏。哪怕这些墓碑是无主的、老旧的，也不该以如此轻慢的方式处置。管理者眼里不能只看见省钱、省事、省功夫，却完全看不见公众的不适、家属的刺痛和文化的禁忌。这起事件最可怕的不是无心之失，而是价值错位。在一些管理者的眼中，公共治理只剩下效率和成本，公序良俗、人文关怀、情感底线通通可以靠边站。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只讲实惠不讲分寸的思维正在悄悄渗透到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有些景区为了流量无底线营销，有些商家为了利益毁约涨价，部分执法为了创收乱罚款，看似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却都在透支社会最珍贵的信任和敬畏。公共决策应当多一份敬畏，少一份傲慢；多一份共情，少一份冷漠。别让所谓的实用踩碎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别让省市的治理沦为长久的诟病。近日，有一名男子在高铁上当众脱鞋踩座，光脚抠脚长达20分钟，同车厢还出现了其他两名脱鞋的乘客。12306方面回应称，目前铁路部门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主要是以文明宣传来引导为主，乘客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这一回应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大多质疑反应的有效性。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乘客反应真的有用吗？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劝导确实是一种方式，但当一个车厢里出现了三名脱鞋者，当乘客不得不忍受长达20分钟的异味，单纯依靠自觉和口头劝导显然已经不够了。平衡文明建设既需要软教化，也需要硬约束。比如可以借鉴静音车厢的做法，明确列出禁止脱鞋等扰乱公共环境秩序的行为和后果，对于屡次违规者适当纳入铁路旅客信用记录管理。当违规有了明确的代价，文明才可能成为更多人的自觉选择。说到底，高铁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一个移动的社会缩影。我们为高铁开得快、开得远而自豪，但同样也需要在制度和服务上兜得住。只有让车厢文明真正跟上技术奔跑的速度，高铁的发展成效才算是真正造福了每一名乘客。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济南、青岛两地新开业的山姆会员店内，发现有被拆吃过的熟食、被饮用过的饮料等商品被丢弃在商品区。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把商场吃成了自助餐，感叹会员费的门槛也拦不住不文明行为，对于这种偷吃式购物表达不满。可是随着讨论不断的发酵，评论区里的声音也开始逐渐变味，大量类似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原形毕露等情绪化的表达获得了较高的热度，评论也从批评个别行为、讨论不文明现象，到嘲讽整座城市、给某类群体贴标签，让一场原本关于公共文明的讨论慢慢的倾向于群体的情绪宣泄。类似的讨论跑偏在生活当中并不陌生，每当公共场合出现负面事件，舆论总会很快的出现一种扩大化的趋势，个别人乱扔垃圾被扩大为某地人的素质低下，某人破坏规则

被上升为某个群体就是这样。个体行为在舆论传播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被代表，最终演变成了对一类人的整体评价。无论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指责，还是对公共秩序的关注，本身都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言论越来越偏向于用个体行为给群体贴标签，公共讨论本身也会逐渐失去边界。偷吃不该被合理化，但群体羞辱同样不值得被宣传。比起急着用一次失去给一群人下定义，或许更重要的是把批评停留在具体问题的本身，让公共讨论不会在情绪裹挟中越走越偏。近日有一则南太行网红松树失窃以后又被偷偷送回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一棵树的失而复得看似圆满，却令人唏嘘不已。网红松树被挖走又送回来了，并非盗挖者良心发现，而是迫于舆论压力、法律震慑或有命偷没命卖的现实。一个大胆推测，如果不是此事被媒体曝光、公众关注、警方介入，这棵树大概率早已经在某个城市的庭院或景区里安家落户了，而南太行的山脊上将会永远留下一处刺眼的空白。一株古老的油松在南太行的山野间生长了40多年，早已经和周围环境形成了稳定的生态联系。它的根系固持着土壤，它的枝叶庇护着鸟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生态群落的一部分。然而就是这样一株具有明显标志性、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网红树，为什么能够被轻易盗挖呢？这背后既有监管盲区的客观因素，广袤山区难以实现全天候的无死角监控，也有保护意识的短板。在一些人看来，山里的一棵树似乎没那么重要。一棵松树回到了它生长40多年的地方，但愿这不是故事的终点。当公众的愤怒平息，媒体的镜头移开之后，这棵树能否真正安然无恙地继续迎接日出日落？或许答案不在山中，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义文近日发视频称，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到多个部门，陷入了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风波。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的家长向沈教授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沈教授请他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2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是同学有好吃的没有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位母亲因为这2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教授给他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了。就是因为这个分析，这名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沈教授，先是举报他侵犯隐私，可是沈教授的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根本没有泄露隐私。随后他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连续2个月，沈教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近日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果，沈教授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没有对其做出任何处分。这本是一场基于专业的正常交流，家长可以不认同这个结论，也可以继续寻求其他专家的意见，但是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连续2个月向复旦大学教务处、人事处、纪委乃至上海市教委等多部门轮番举报，无一不是莫须有的指控。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允许不同观点碰撞、尊重专业判断的多元社会。当我们允许用无理举报来打压不同意见，今天被举报的是沈教授，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普通人。有大学生反映，自己一字一句手搓完成的论文在 AI 检测平台上被判出高达 80% 的 AI 生成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也被测出 AI 率
超过

60%。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平台的检测结果相差可以达30%。不少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放弃了通顺规范的表达，故意写的生硬笨拙。当人们清晰规范、逻辑严谨的表达被打上了 AI 痕迹的标签，学生为了通过检测，反而要刻意模仿笨拙的表达。45年前的学术论文、莎士比亚的经典巨作也都曾被 AI 检测工具判定为机器生成。这种乱象的背后是 AI 检测行业的逐利乱象。不少平台一边推出 AI 写论文、写文献综述的服务，又一边售卖 AI 降虫改律的套餐，把学生的焦虑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学生既要靠 AI 速成论文，又要靠 AI 洗白痕迹，最终沦为了平台的韭菜。这场由 AI 检测引发的闹剧，不该让学生为算法的缺陷买单。高校和平台需要重新审视 AI 检测的标准，回归学术评价的本质，把重点放在学生的原创性和思考深度上，而不是用一个不可靠的数字来定义诚信。毕竟能证明学生价值的从来不是低 AI 率，而是真实的思考和真诚的表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一名男生带他人上课被老师发现以后，不仅拒绝配合，还拍桌怒对老师：你就是故意找茬，就是一个私立学校的破服务员。校方核实后发现，该名男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别的学生代课，已经对他做出了退学处理，并对当事老师进行心理安抚。破服务员三个字不只是对一位教师个人的侮辱，更折射出一种正在蔓延的扭曲认知。在学生的眼里，老师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乙方，课堂是付费购买的服务场所，我的钱已经交了，你就该乖乖地满足我的需求。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教育当然包含服务属性，但它从来不是，也绝不应该是服务员和顾客的关系。老师不是端茶倒水的那一个，教育也不是点餐下单的消费过程。校方对此事的处理果断而不失分寸。有声音质疑，骂一句就被退学了是否过重？但如果完整的审视事件全貌，就会发现退学决定的依据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坐标系上的一枚危险的偏移砝码。近日，浙江一个商家曝光，苏州一个买家网购了45把一次性雨伞，全程使用，并且在伞身上标注了学生姓名后，申请无理由退货。商家在收到时，45把伞没有一个是好的。事件曝光以后，引发广泛关注。目前，涉事小学的家委会已经多次致歉，并且补足了货款和运费。商家也隐藏了相关曝光视频。但是校方自始至终没有做任何回应。商家事前已经明确告知，这批雨伞是属于一次性用品，仅保障收货时破损换新，使用损耗不在售后范围内。但是买家在签收多天以后，充分使用并且标记了姓名后，执意申请全款退货，面对商家沟通又置之不理。这种用完即退的精明，看似钻了平台规则的空子，实则公然违背了商业交易的诚信信用底线。雨行初期，校方暂缓发声有其合理的考量，比如需要时间去核查事实，理清全责，避免仓促回应引发次生的舆情。但是在家委会已经主动纠错，事件全貌清晰，舆论持续关注的情况下，校方依旧拒绝受访，闭口不言。这份持续沉默早已经超出了审慎处置的范畴，本质上是对教育责任的回避。雨伞的纠纷事情虽然小，照见的是素养和担当。唯有正视细微之处的诚信漏洞，深耕日常德育，才能守住教育的纯粹底色，让规则和诚信真正扎根校园，浸润人心。近日，贵阳5岁女童在租住的小区玩耍，被受惊马匹的缰绳缠住脖颈，拖拽近2公里后不幸离世。梳理整个事件的脉络，不难看出，这根本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涉事马匹的主人是同小区居民何某某饲养的，长期在小。

小区后方搭建简易马舍，平常把马匹带到林场周边，向游客提供骑行服务来赚取费用。马主人为了个人的便利和经济收益，无视公共安全，在居民区饲养大型牲畜，日常放牧拴放全凭个人随意。事发当天，马匹被随意拴在了小区外的空地上，连日来降雨导致地钉松动，无人看管的马匹受惊后狂奔进入小区，最终酿成惨剧。如今当事人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立案侦查，法律层面的追责已然启动，但这起悲剧暴露的问题远不止个人过失这么简单。目前涉事家属只收到了50,000元的丧葬费，孩子的后事迟迟无法妥善处理，一家人沉浸在丧女之痛中，还要独自面对后续繁琐的维权事宜。个体的疏忽需要法律追责，但体系的漏洞更需要及时修补。个体违规的代价不该全都由无辜的普通家庭来承担，相关部门需要正视自身监管失职的问题，理清各方权责，补齐居民区违规养殖排查、日常安全管控的短板。城市公共安全的底线是藏在每一次隐患排查和依规管控里，守住这些细碎的细节，才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遇猝不及防的离别和绝望。因为五月天主唱阿信近日发布的一条微博，北京一个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意外成为了歌迷的打卡地，附近居民不堪其扰。胡同里的公厕对于居民而言是每天清晨必须面对的生活刚需，是解决人有三急基本生理需求的公共设施。然而在部分粉丝的眼中，别人的需求仅仅是一个阿信站过的地方，这种认知值得深究。这种缺乏反思的模仿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数字时代一种值得警惕的集体症候。去一家餐厅吃饭，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能否拍出适合传播的照片。去一个地方旅行，核心体验不是身心的放松，而是集齐几个打卡点。当这种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领域，问题就接踵而至。公厕成为了打卡点，医院成为网剧拍摄地，高校成为游客一日游的景点。他人的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本来目的被毫不留情地忽视了。阿信已经道歉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每一个身处流量链条当中的人都能够意识到，镜头之外还有真实的生活，屏幕对面是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追星没有错，但前提是不要让他人为你的热爱买单。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

0: 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
1: 日前，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
0: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31号，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紧扣延边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精心搭建对接平台，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延边，扎根延边，发展延边。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瑞主持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延边招才引智宣传片。副州长尹朝辉围绕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和就业环境

0: 等方面解读流言利好。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人才招聘需求。延边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杜美玉表达了建设家乡的青春志向。随后，副州长尹朝晖、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金欢代表双方签署校地人才合作协议。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小林代表双方签署校企人才合作协议。9:35，胡家福宣布延边州协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开幕，现场掌声雷动，学子们涌入招聘区，满怀期待地开启求职之旅。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求职学子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间，咨询岗位要求、薪酬水平与职业成长空间。胡家福来到现场，与正在求职的毕业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就业意向、简历投递等情况，鼓励大家留在延边就业创业，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生梦想。他说，延边自然风光秀丽，就业环境优良，生活舒适惬意，发展潜力巨大，是一方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沃土。这里总有一处舞台，能让大家尽展所长，实现价值。希望大家选择延边，扎根延边，建设延边，把满腔的热忱倾注于这方山水之间，把奋斗的足迹印刻在这片沃土之上，努力干成一番事业，成就精彩人生。胡家福还来到部分招聘企业展位，询问了解用工需求、薪资待遇、招聘进展等情况，勉励用人单位积极宣介行业发展前景与企业发展优势，拿出更多富有吸引力的岗位，以十足诚意招引更多青年才俊，努力把更多高层次人才留在延边。胡家福强调，事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把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置于重要位置，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更多千里马在延边大地竞相奔腾。要紧紧围绕延边产业发展方向，精准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双选会等活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青年才俊搭建施展才干的广阔平台。要认真落实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足额兑现，让更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要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对接合作，健全完善长效引才育才机制，通过开展订单式人才输送，组织高校学子来延研学体验等方式，吸引更多外地优秀毕业生汇聚延边，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139家企业参会，所提供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医药健康、食品加工等领域，覆盖多个学历层次与专业门类，全方位展现延边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刘学军、省人社厅副厅长杨金辉、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某、延边大学副校长孙俊奇、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孙震报道。
1: 5月31号，延边州协企代

0: 气氛热烈，政府搭台，企业出招，学生求职，一场精准高校的人才对接会，为高校毕业生与本地企业架起畅通桥梁。上午9点，招聘区内各县市重点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整齐列阵，针对性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企业招聘负责人主动推介岗位，讲解待遇，答疑解惑，学生们驻足咨询，投递简历。现场还设置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住房保障等扶持政策，让学生看得懂、算得清、用得上。延边大学学生王炫然：
1: 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许多企业他们对于招聘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也明确了我之后未来的努力方向。我知道了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想要从事什么。
0: 本次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起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是人社部门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68人。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就业与人才交流科科长王明艳：
2: 本次活动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岗位覆盖了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我们衷心的希望广大的高校毕业生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5月3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40%，生态类案件2个，占40%，其他类案件1个，占20%。
0: 日前，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在同期发布的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部榜单 TOP 10中，延边州有7地上榜，整体文旅传播影响力领跑全省。延边拥有中俄朝三国交界独特区位、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四季风光各具特色，文旅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泉州森林覆盖率极高，山水生态纯净优美，四季皆景的自然风光构筑起原生态的文旅根基。泉州各县市文旅特色鲜明，各有亮点。珲春市依托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与口岸优势，打造特色边境旅游。延吉市融合传统民俗与潮流时尚，凭借特色美食、网红地标和民俗体验，成为广受年轻人喜爱的文旅小城。此外，敦化、合龙、安图、龙井、图门等地分别依托历史文化、临海雪景、长白山林域风光、田园康养、百年口岸风情，形成差异化、多元化的县域旅游发展格局。此次多地上榜，充分展现了延边一县一特色、全域皆风景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挖生态、民俗、边境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延边文旅知名度与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3: 日前，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暨初中生技能体验活动，600余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通过沉浸式体验、面对面咨询等方式，近距离感受现代职业教育的多元魅力与广阔前景。 活动现场专业技能展示与互动体验同步进行，烹饪专业展台格外引人注目，中餐热菜造型精美，西点烘焙香气四溢，学生制作的美食吸引学生和家

0: 赏、驻足品尝、拍照。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生为来访者现场设计妆容和发型。动漫与游戏制作、跨境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通过作品和实境演示展现数字技能的前沿应用。同时，相关人员围绕招生政策、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就业方向等热点问题，细致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已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生掌握扎实技能，从容走上就业岗位。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与职普融通，努力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成就精彩人生。
1: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活动现场，医院消化内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围绕群众普遍关切的肠道养护、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消化道早癌筛查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服务。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崔民虎：
2: 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少动，经常出现腹泻、便秘、反酸及拉肚子等这些小毛病，多数人忍一忍拖一拖，其实很多的胃肠道的疾病都是长期忽视拖延导致的。
1: 专家建议，无家族史、无肠道疾病史的普通大众40岁后应进行一次肠镜检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0:30，
3: 第一次见到你，攥钱的小手里什么都没有，那时就想给你我的所有，身边的人都叫你小孩，你却不想被小看，你会为小小的热爱付出大大的努力和坚持。
4: 我想
3: 给你一支笔，你就能写出万千人生诗行。给你一株青苗，你会种出参天大树。给你勇敢的心，你追风赶月，披荆斩棘。给你一首歌，你让嘹亮之声响彻大地。给你探索的眼，你发现宇宙中最亮的星。我要给你挺直的脊梁，伴你迈出坚定的脚步，悄悄地把明天放在你的手心。我的宝贝，我最想给你的是人生的接力棒，让你无所畏惧地向前奔跑吧，接棒少年。
5: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传统，始终有着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期待。
6: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7: 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和说法解律。

0: 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呢大家打击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李凤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劳动合同期满，单位呢继续用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是否有权主张两倍工资差额呢？谭某呢于2022年的8月入职了某公司，2022年的10月30号，某公司呢和谭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呢劳动合同的期限是一年。自2022年的12月1号到2023年的11月30号，试用期呢为一个月。根据国家和本省劳动工资有关规定和本单位的工资奖金津贴制度，确定劳动报酬形式，按时呢支付劳动报酬，并根据完成生产任务情况以及呢本单位的经济效益的状况啊，和物价的变化情况呢，适时的调整劳动报酬，改善呢生活福利待遇。上述的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谭某继续在某公司工作到2024年的8月，某单位没有和谭某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谭某呢以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呢某公司要支付2024年一月到2024年11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某公司抗辩呢，他们和谭某于2022年的11月30号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呢为2022年的12月1号到2023年的11月30号。劳动合同期满后呢，双方没有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呢，谭某啊继续在某公司工作，而且呢，工作岗位包括工资待遇仍然是按原劳动合同来执行。某公司呢依法为谭某呢继续缴纳了社保，谭某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应当呢视为双方之间继续按照原文件履行啊劳动合同，也就是呢双方对原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进行了延续，双方的权利义务呢可以是按照原劳动合同来确定。某公司呢也是啊没有需要啊和谭某啊续签劳动合同啊，而且呢不应呢支付劳动合同双倍的工资差额。那针对啊这一起案件呢啊，李律师你看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法院是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初始用工期限届满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就终止，这个和正常的合同起始期限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用人单位继续使用了劳动者，双方就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继续重新签订这个新的书面劳动合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劳动用工行为。如果因为用人单位的原因没有签订这个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没签书面合同要未签书面合同两倍工资的这个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本案当中，公司和谭某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是2022年12月1日到2023年11月30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谭某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但是没再签订新的书面劳动合同。

0: 这种时候根据劳动法相关解释的第34条，可以仅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是并非免除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用工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虽然是看起来很相似的劳动合同关系，但是它的期限毕竟已经是新的了，就应当签订新的合同。某公司他没有证据证明未签劳动合同系谭某的原因，比如说劳动者个人拒绝之类的，那他就应当支付谭某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2倍工资。基本上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那李律师呢也为我们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那这时呢我们看一下场外有一位卢先生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卢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有法律问题可以咨询的啊。今天呢
2: 我
1: 们嘉宾是李律师。
2: 我的土地叫人霸占了。
1: 详细的内容您再说一下，让我们李律师给您听一下分析一下。
2: 我是在生产队分的地。
1: 您家住哪里呀？
2: 我是汪清县大兴沟镇红日村。
1: 汪清县大兴沟红日村对吗？
2: 对对对。
1: 我
2: 今天我种了这多年40多年的地了，他今天他说他买自助餐把地给我抢种回来。他买自助餐是99年是2000年买自助餐，我84年到86年当干时候不开的。
1: 您这样啊，我们先插断你一下啊，最近的这个土地确权是哪一年？
2: 确权是九几年吧。
1: 之后你这个
3: 有一轮。
1: 对啊，最近是有一轮新的确权，您确权了吗？
2: 我确权确在我们身上了。
1: 是什么时候？这个相关的手续您手里有吗？
2: 都在大兴沟政府呢。
0: 就有个土地资源管理科。你那啥第三轮确权的时候政府也找你了呗？
2: 我这个没什么，我们签完现在没来找啊。
1: 您指的是99年的时候
0: 找过你呗？
2: 对对对，99年确权的吧。
0: 86年到20年期间第三轮确权，当时找没找过你？
2: 没有。
0: 没有。那你那啥，你这个地一般来说历史情况先去村里面比较了解，如果村里面给你解决不了的话，你去镇上或者是去县里的那个土地管理，
2: 我找
0: 地区土地那边。
2: 我找这里了，这里头他说的管一直拖现在，要不然他能种地吗？他一种地上就跟这里打招呼，村里打招呼，整的村干部跟他们亲戚，这样完了村书记跟他们亲戚，村书记跟镇政府还好有关系。
1: 那镇里和村里是怎么答复您的，卢先生？
2: 他就告诉我等。
3: 你
2: 说
3: 要
2: 现在公务员都一打太高了，还想等呢？
0: 您申请行政信息公开，就是你自己的地。你要求他给你一份？
2: 对，我交过农业税，哪有农业税哪有公粮的地？完了，我哥又开的，开了几场地，他硬给他强种了。
0: 这个是你土地的来源，然后强种是咱主张的事实。但是咱要是打这个纠纷，你不管有没有人理你，咱现在最要紧的证据是自己的土地权利，给他证明一下，咱才是合法的。所以你去调一下你这块地当时登记的情况，土地边界啥的。因为历次登记咱们都农村人都比较熟悉，他连续三次，每次是多少面积，它是有个沿袭过程的。如果能体现咱的面积一直在这儿的话，这不就是证据和依据吗？对吧？他不管你是，你别管他的答复期限，你正常要求政府行政信息公开，这个是有法定期限的。
2: 他说得等，光说等，你说他妈等一个来月了，他说还解决不了。今天8点半我上政府又找去了，找他他又说告诉我你等等吧，反正他都做工了，你咋整啊？
1: 这个卢先生是这样啊，我们要如果按照李律师给您讲的，我们要走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渠道的话啊，那他中啊，到时候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补偿。但我现在前提需要您提供的就是啊，您最近一期这个土地确权，您这个相关的手续，这个手里有没有啊？
2: 相关手续大兴沟镇里有，我怎么说，我妹妹结婚吧，没有土地，我把这土地给我妹妹了。他嫁了那家，他俩没有地嘛。我妹妹结婚都40来年了，我直接给我妹妹了，就要他的生活啊，是这么事吗？我去，我土地去我妹。

0: 妹算上了。
1: 那让你妹妹去调。
2: 那您现在就是确认这个，你妹妹手里已经拿到这个确权证吗？
0: 对对对，拿了。
2: 啊，你这点是肯定确认的吗？
0: 啊，对，他确认，每年就交车不、那个开荒地不交车外地钱吗？我妹妹每年都交。
2: 嗯
1: 啊，那你这样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是相关依据，如果他一直霸占你地的话，你的兜底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去民事诉讼，这就是侵权纠纷。但是咱打官司不得有证据吗？你的土地权利来源就是证据。
0: 土地从上，
1: 你一定要理清楚你这个地的权利来源是什么时候在谁身上。咱们聊了半天才聊明白，那这个案子如果要打的话，土地权利人可能是你妹妹。
2: 对，
1: 那原告就不是你，是你妹妹了呀。
0: 妹妹啊，
2: 那您这样啊，卢先生，您啊，最好是您让您的妹妹啊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让她找到这个确权证书手里相应的这个手续，然后呢，我们再来详细的分析，好不好？
0: 不是这个地哈，我确权证我妹是上了，但是这个地是实地的本吧，在我身上有一亩半地，上去分的话本来是4亩地，五亩地嘛，上去分钱小亩地不好，谁给谁谁不要，上队的队长说。不好，我给你算一亩半地吧，给你吧，你还少交那个税，少交公粮嘛，这么句话，说你还可以开地吗？这样我这东方妹夫给
1: 我稍微打断一下，咱们不用研究这个历史情况，为什么我让你去调？就是简单来说，现在被种的这块地属于谁？国家是有确权的，去查一下这块地确给谁了？
0: 你我妹妹家。
1: 嗯，那就完了呗，那他就是有权利基础的人，他就是权利人。
0: 对。他看我妹妹不是这个屯的吗？我妹妹这时候也是大邱政府的吗？他说他这个
1: 他你妹妹，我再确认一下啊，你妹妹没有把户籍迁出吧？迁出集体土地就没了啊。
2: 对呀，你看我们，你一定要把详细的这个过程啊，你要告诉。
0: 他迁出去土地没有，应该给我，还得还给我呀，应该。
2: 你这里比较乱啊。
1: 你俩在一个户上吗？
2: 对。
0: 啊？
1: 你俩在一个户上吗？
0: 那时候结婚前都迁户口登记吗？
1: 哎，稍等，大哥，我大概听明白了。你这个咱讲法律事实的时候，讲事实情况容易把思路打乱，所以我才说，不论过程是什么，只从权利最后登记的结果去论。我不是让你打行政诉讼，因为侵权纠纷是谁亲女的，你就去起诉谁。但是行政机关这块儿，我指的是你可以去收集证据，他们有法定义务跟你披露。如果你是权利人或者是权利相关人。你是可以去调一下这块地当时是怎么属于我的，历次确权有没有面积上和人数上的变化，我们户里有几个人，要不全凭咱们这个回忆，可能无论是村里或者是县里的职能机构都很难给咱们处理这个事儿。咱就直奔主题，地是谁的就完了。
0: 那当时现在不是开荒，谁开荒谁受益吗？
2: 不是这样的呀。啊，现在已经都确权了，而且呢，不确权的情况下，他也是这个地是归村里的这个什么啊，这叫自留地啊，啊，村里是有相应的这个分配的。
0: 那
2: 你看，您还是一个老的这个传统思想在。
1: 我建议您先去确一下客观的痕迹，如果你觉得不合理，那你就针对这个权利提异议；如果合理的话，那咱就按这个来。咱现在都不知道客观国家有效的登记是什么样，在这里说历史经过是可能不是很有利。
0: 你看我这关是能不能打赢了？我就说这情况。
2: 卢先生，您现在必须要确认，刚刚李律师也跟您说了，要调取这个土地的这个属性到底是归谁名下的？
0: 归我妹妹。
2: 你敢确认吗？我现在要跟您
1: 调出来再说。
2: 对，您先调取出来。调取出来之后呢，您看看您再给我们。
0: 他每年都交车外地钱呢，一场地交1000块钱的，两场地交2000吗？
2: 可以的，你把这些相关的手续都准备好，好不好？
0: 嗯。
2: 我现在不能光凭您现在说话一面之词，你明白吗？
0: 那怎么调出来以后怎么整啊？发给你吗？
2: 你相关的证据你都搜集好之后，您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0: 嗯，好好。
2: 嗯，然后这个需要慢慢来捋一下，好吧？
0: 嗯嗯，对对。
2: 啊，你准备好之后啊，这个包括您妹妹。啊，最好呢，您妹妹也在场的情况下是最好的，好不好？
0: 啊，对对对，行，
2: 嗯，好的，啊，那你准备好材料之后再联系我们，好吧？
0: 嗯，如果调查完了这个追究责任的话，他能不能判刑？
2: 啊，这个咱先不说这些啊，这是后续，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土地的这个属性，好不好？
0: 嗯，行。
2: 哎，好的，
0: 好，
2: 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好，这时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啊，场外有一位刘女士也拨打了我们电话，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这是有一块什么呢，就是我婆婆在年轻的时候开荒了一块林地，就是开荒一块地，后期呢现在就是说这块地归是个地，是国有林地，是林业局的地，然后林业局呢就让退耕还林了。中途有一个什么事儿呢，是有一个村民一直租我家地，所以他跟那个林业局管护站签的经营合同。然后呢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就是这个村民呢也同意把这个合同换给我们了，然后我们也同意更名，但是现在林业局呢就说那意思就是不能更名，只允许写再写一个经营转包合同，然后在他那备案。我不知道这个合同应该怎么写才能有法律效益，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他那个合同签的是30年，然后后期还无偿给20年，这个合同怎么签呢？后20年才好使。我不知道我叙述的清不清楚。
2: 明白，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您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一份合同签订以后，如果认为原先的两个主体你们想要撤回的话，是除非解除这份合同。我猜您说的这个机关单位的意思是已经发生的合同不能直接予以解除，但是关于这个合同的权利，如果您主张里面承包您的那位愿意给你的话，你们双方可以约定，然后备案到林业局那边，就是他也承认的意思呗。
1: 对呀、啊、但是他承认我稍等一下啊，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合同，他有一个附的合同，有一个说的是不允许私自转包。我想知道这个不允许私自转包啊、然后如果我们俩就是备案了，这个事情可以成立吗？
2: 备案的你去详细问一下备案的含义，但既然是林业局在，如果是林业局官方在跟你接洽这个事儿的话，他所谓的备案应该也是你和林业局重新签订，或者是你和那个承包人签订之后再交给林业局一份儿。那你们问一下是否能取得林业局也盖章确认，因为不允许私自嘛。但是如果是这个土地发包方，也就是国有林地这个管理的这个林业局，他要是承认的话，那这样不就不属于私下发包了吗？这个过程和内容还是需要你去确认一下。
1: 盖章确认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写的是那个承包年限，年限是从2020年4月20号到就是50年4月20日，年限共30年。然后呢，然后后期又写一个，然后就后期又写一个承包方期满后再续签20年，甲方再无偿续签20年这个承包合同。那我怎么能确认在续签20年的时候是跟我续签，而不是说跟我租地的那个村民续签？这个我就是这两个问题我有点那个弄不明白，想咨询一下。
2: 你正常来说，如果张三儿把自己的合同包给李四，你俩是可以约定你们概括转移的是哪部分权利。比如说张三儿手里一共有30年，他是转给李四30年，是转给20年，是转给他全部的权利还是部分的权利，只允许你种红生果啊，还是说只允许你在下林下经营，也就是说他转给你哪些权利，还有林业局许可你做哪些事情，其实还是看合同内容。
1: 所以我是要写
2: 如果有而且这个历史合同嘛，就是这个早些年合同可能范本也不一样，如果你有疑义的这部分正好也到了重新续签的时候，最好是一定在，不是你们现在不是要签吗，要换成你吗？我说的是这个
1: 换成我们的名字。对
2: 对，不是说到50年结束续签的时候，你们现在不正好是涉及到在商量这个合同主体变更吗？
1: 对，
2: 合同内容当中不理解的部分，那其实第一个是需要原权利人确定所有权利都转包给你，这个是你俩可以在合同里面进行约定的。但是这个权利行使的相对方不是林业局吗？虽然是国有林地，但是它是他管理的吧？那咱需要跟林业，其实就是先确认这个承包人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你就代替他，对吧？
1: 对，我就是这意思。我怎么能把后期的也代替他？这个我应该用什么话术说呢？
2: 那就是需要你俩之间合同约定，并且第二步是因为合同的这个相对人还是林业局， 他跟你说，就是承包人跟你说什么一是一方面，但你还是要和这个合同义务人，就是和这个林业局管理方来确认这个合同到时候的履行程序是什么样的。我和你最后，所以你还是要确认一个事情，林业局所说的备案是指一份合同还是两份合同？是指
1: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把我们的合同和原合同钉在一起，但是呢就是林业局你说到50年很多一部分人就退休了，如果到那个时候然后再去找这个村民不找我们，就是我想写哪一条规定，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村民现在就很同意，就说这个确实给我了，然后我想写什么内容能说这个确定，就是说这延续这20年还是我的。
2: 我可能还是没让你明白，一个是村民把这个权利给你，另外一个是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争议的话需要和相对方林业局确定。把你的合同钉进去是指把你和林业局的新合同钉进去，还是把你和村民的合同钉进去？
1: 那就是说我先能跟林业局联系上，然后确认他如果要是盖章的话，那就说明我们三方的合同都是有效的对吧？
2: 不是，这个事儿其实是这么理解，很简单，村民他可以把他的权利全都给你，但他的全部权利内容怎么解释是什么需要他和林业局确定，是不是？然后尤其是你又看到了林业局说不允许私下转包，需要林业局来予以确认，所以仍然是一个三方的关系，最好是能三方统一确认，对你会更有保障一些。
1: 是，就是我，但是如果我知道，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起。
0: 您这样啊，刘女士。
1: 啊，
0: 这个合同啊，即使咱们自己签订，我的建议啊，还是通过我们律师来给您这个把一些关，好不好？啊，这样呢，我们从电话里沟通呢，啊，这个还是不是很详细的。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节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李律师的电话给您，好不好？我们再详细的去沟通，好吧？
1: 啊，好，辛苦。
0: 嗯，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大人说，
4: 熊孩子不听话，
5: 男孩调皮，
6: 还臭美，
7: 除了爱玩就是想闹，
8: 有时间发呆，没时间努力。
9: 我们说，
10: 女孩够独立，
11: 男孩够坚强，
12: 敢于拼搏不怕输，
13: 坚持到底。
14: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5: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4: 美丽延边，
15: 共享健康，
14: 健康延边。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 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济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苏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苏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苏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济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济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呀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哎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 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

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时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
后来听说纪太中医的苏院长调理

0: 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辨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 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条例的强大魅力。素春梁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2: 哎，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
1: 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
2: 舍

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
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

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那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如果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

0: 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0: 啊，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乐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十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她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这两天她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她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佳的选择。

0: 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想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
0: 啊，
3: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啊，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听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支持不支持，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3: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3: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
0: 嗯，
3: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那常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就是说是像去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3: 就感觉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3: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3: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的感觉一样。
0: 嗯。
3: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3: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3: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3: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这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了5-6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3: 哎，这一晚上睡得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3: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20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3: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3: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0: 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老师一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科技市集充满奇思妙想，科技馆里感受科创魅力，全国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有天山脊梁之称的季节性通行公路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美媒称，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亿万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这里，我们祝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2: 六一前夕，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要求各地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等方面的帮扶需求，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1: 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3: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4: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3: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5: 以前呢，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因为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6: 就感觉我看着看着就已经会了，玩着玩着就已经知道怎么。

0: 么用了。
1: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2: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1: 石门县受灾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
3: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
5: 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6: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4: 今天起，食品安全、外卖监督等领域多项新规同步实施。
5: 新规从多维度完善民生管理规范，保障生产生活安全便利。
1: 今天，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相关部门将根据驾驶员所驾车型予以处罚。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

0: 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
1: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两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5%，河南过25%，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0: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1: 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3: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4: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3: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三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接收率已达90%以上。
5: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3: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接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接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6: 天气晴了，我们早几台机子，最近几天搞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3: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0: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1: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
1: 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通车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7: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 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

0: 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都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都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都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都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都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截至昨晚，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2: 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明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农业农村部介绍，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范围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在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和贾一凡、张舒娴以22-20和21-19

0: 连下两城，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中获得第8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3。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离异局势近期持续紧张，5月31号，以军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
3: 黎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今天凌晨，对以军和以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3: 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报道称，截至当天，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方，目前尚未收到回复。美方官员此前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可能意在向伊朗施压。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将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意见，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

0: 请认准双龙标。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澳媒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1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29号出院。据世卫组织称，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年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呢，将于今天晚上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受其影响呢，东海东部海域还有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6到8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更强。那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贵州、广西、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

0: 沈阳20到32度，银川15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7到29度，咸阳18到31度，西宁9到24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19到31度，邯郸24到36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7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8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级左右。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2: 感谢收看。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出逃途中的邓演达在郑州城外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有一群当兵的正在殴打一个张贴传单的工人，邓演达上前给制止了，说你们呢不要打他，更不要撕这份东西。这些士兵一听脸上挂不住了，心说话怪不得现在天下大乱了，你一个查县的管起我们当兵的来了，我告诉你，少他妈管闲事儿！我们今天呢不仅要打还要抓他呢，带走啊！说着话慌，这士兵又围上去了，皮鞭朝着工人夹头盖脑噼啪又打下去了。哎呀，这工人是左躲右闪，哎呦，邓演达当时一看呢可气坏了，双眉倒立，虎目圆翻，啪一抬腿就是一脚啊，这一脚正踹在一个士兵脸上，你看这邓演达踢多高吧，哎呀，扑通，这士兵当时就倒地上，紧跟着邓演达这么一伸手，哗啦一下子把另外一个士兵的胳膊给拽住，往怀中一带，咔，下面又是一腿，当时这士兵啪就摔倒在地。总而言之啊，邓演达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动的手，是怎么动的手，反正是邓演达是出手非常凌厉，两个士兵还没摸着脑袋呢就已经被邓演达给打倒在地了。哎呦，这些士兵能干吗，马上哇就把邓演达给围在当中了，咯咯咯，有几个士兵就把刺刀给上上了，还有一个士兵摸出哨子，吹起哨子。

子来了。哎呦，这个工人吓坏了，赶紧一咕噜身儿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劲的推瞪眼搭呀，好人呐，你赶紧跑，赶紧跑，那跑得了吗？哇，又有四五个士兵出现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前面那几个士兵用手一指瞪眼搭，这小子敢管闲事儿，打他，抓起来，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哇，这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围上瞪眼搭了。邓眼达在乎这个吗？那邓眼达一身武艺呀，当兵出身，擒拿格斗好功夫着呢，丝毫不示弱呀，继续挥拳，是左打右击，啪啪又啪呀啪呀啪啪啪。但是你别忘了，邓眼达连续走了200里路，这两条腿呀今天都累得不听使唤了，站在那里都哆哆嗦嗦打抖。再这么一打，没有几个回合，是慢慢的有点力不从心了，想踢起来腿不当家了。眼看着再打下去，邓眼达是非吃亏不可。哎，就在这个功夫，哦，又冲上来好几个士兵，因为一看这些士兵要吃亏，其他地方的士兵也都扑过来了，这往上一扑也参加战斗，按说邓眼达那更加的劣势了。哎，没想到啊，这往前一扑的士兵当中有一个班长模样的人，这么一看，哎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这别打了，他这么一叫啊，所有士兵哗往旁边一退，都瞪着这个班长。就见这个班长模样的人呢，往前走两步，走到邓眼达近前，低着脑袋哈着腰仔细的看了看，哎呦，这不是邓主任吗？邓眼达现在呀浑身大汗淋漓，尤其双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发抖，一听有人认出自己了，邓眼达喘着粗气，你好眼力呀，哎呀嘿，弟兄们弟兄们，住手住手，别打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我们的邓主任呐，邓眼达主任呐，你们都瞎了眼了啊？哎呦，这么一说呢，所有士兵全愣住了。哎呀，这班长模样的人呐又往前走了两步，邓主任呐，我听过你的讲演，我知道你是反对汪主席的，你快走吧，现在呀太危险了。邓眼达这个时候拉了拉衣服，又把腰杆拔了拔，我当然要走了，我穿这身衣服就是为的走啊，但我想留一句话，吃冰凉的弟兄们，你们不要打工人呢，你们的家庭里也有兄弟姐妹当工人当农民的，他们日子很苦，你们这些扛枪吃冰凉的也是辛苦人，苦人无论如何可不要再打苦人呢。这些士兵一听这话，咣当咣当咣当，都把这枪啊垂下了，吧嗒吧嗒吧嗒，把脸也低下了。那张贴标语的工人一看，赶紧的收收东西，他跑了。邓眼达一看工人走了，邓眼达又看了看这些士兵，各位，我也走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呀。说完这句话，邓眼达转过身来又看了一下城墙上的那些快报，他又被一份快报给吸引住了。就见那份快报上啊有几行字还能够依稀看得出来，上面写的是鲍罗廷被武汉政府
礼送出境。

0: 自武汉去陕西，取到西安回俄国。这里头很多的字样啊，已经看不清楚了。啊，瞪眼达点点头啊，老鲍啊，你也被送出来了。老鲍，你等着我，我要跟上你，也许还来得及呀。那就在邓演达在这郑州城内的墙洞内念这鲍罗亭的第三天，蒋介石啊也在黄浦江畔念叨上了鲍罗亭了。这一天呢，蒋介石正与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委员以及几位上海经济界大亨一起漫步走过外白渡桥呢。蒋介石走着走着就在这桥的中央停了下来，抬眼眺望着，又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从苏俄带回来的红军子服不是还在吗？啊，是啊，旁边副官赶紧说在汽车尾箱里呢。蒋介石突然间来兴致了，给我拿过来。
1: 是。
0: 蒋介石面含微笑接过军章，啪啦这么一抖开，手心里掂了一掂，然后突然间又双手高高一扬，唰，这套军服啊就飞了起来了，飞过桥栏，像一只黄褐色的大鸟一样，唰，就飞落江中了。我也要学一学王兆民，礼送出见。哗，大家全笑了。哎呀，蒋先生说的真有趣，是啊，有趣。有什么趣啊？拍马屁呗。就见蒋介石这个时候又温温静静的说，从今之后，俄国人是俄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所谓不爱思维之路，我们中国人是不屑于踩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礼送出境。那礼送出境这个词啊，在1927年流传的很广啊。那原来在国民党当顾问的鲍罗廷，有亚父之称的鲍罗廷，就是被礼送出了武汉的。七月下旬，礼送出去的鲍罗廷车队过境陕西呀。这车队呀，是一路颠簸，驶进西安临潼温家附近的公路的时候，鲍罗廷突然间在车上把眼睛瞪大了，停车，停车，停车，赶紧吩咐停车。啊，这车子呀一下子停住了，怎么回事？鲍罗廷眼尖呢，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熟人，就见前面呢有一位蓝工装茶线工人，高高摇晃着手电筒站在道路中央，拦下了这列有四辆道奇旅行车和一辆帆布顶别克小汽车所组成的车队。鲍罗廷嘎楞一下子推开车门，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之下，把手一张，啊，邓演达。哎呀，邓演达摇摇晃晃往前走了几步啊，老鲍啊，我可在这里整整守候你一天了。啊，是吗，是吗？哎呀，我见到你太高兴了吧。这两个人那是热烈拥抱，拥抱半天，鲍罗廷扶着邓演达的肩膀，邓演达，你准备去哪里？还能去哪里呀？就去你要去的地方。哦，哈哈哈哈，这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来，上车，上车。邓演达一摆手，我没劲了，

0: 上车之前呢，先给我一只面包吧。如果你们还有面包的话，我已经一天半没有进食了。我这个人呢，除了向朋友求助之外，实在不善于向任何陌生人乞讨啊。哎呀，有的有的有，快快拿面包，拿牛奶，拿水来。邓演达就在路上，坐在路边是饱餐了一顿呢。吃完之后，邓演达就坐上了鲍罗廷的汽车，最后啊，与鲍罗廷一起回到了苏联。在当年的11月1日，邓演达又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了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以后啊，邓演达又赴欧亚十几个国家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那这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呢，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之后，他一面策划军事导讲，一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1931年8月17号，邓演达在上海英租界愚园房20号给干训班学生讲课的时候，因为被叛徒陈敬斋出卖，被蒋介石逮捕，随机借往南京。那在狱中啊，蒋介石对邓演达进行了软硬兼施，要邓演达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邓演达。但是邓演达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严辞拒绝了。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追认邓演达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邓演达的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南京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置。那邓演达呢，去了苏联了，在咱们本套书就不再出现了。翻回头啊，咱们再说在武汉的毛泽东。武汉这些天呢，一直下雨啊。那一天武汉又下了一夜的雨，雨如瀑布，打得这瓦片啊砰然有声啊。毛泽东好像自打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见过这么大的雨声啊。这雨啊，如鼓如雷，如锤击毡。毛泽东心说话，看来这瓦片呢，一定会被这雨击碎许多，早晨起来还得去补瓦呀。等到黎明时分呢，这雨停了，毛泽东就吩咐妻子杨开慧把两个凳子摞起来，扶着自己爬到房顶上去了。毛泽东扒着房檐往顶上这么一看，哎，就见房子顶上那黑瓦整整齐齐的没碎一块。哎呀，毛泽东啊点点头啊，好像悟到了些什么。又爬下来吃完早饭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武昌督府第41号这个临时的住所。 他今天呢要去送一批离开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那途中啊，他还专门的去宏源纸行拐了一下，他想把自己早晨起来这个强烈的感受告诉陈独秀。见到陈独秀之后谈了两句，毛泽东啊就提起了昨天晚上那阵鸡瓦很凶的暴雨。他对陈独秀说呀，我以为挖回水一匹，结果呢玉是玉，瓦是瓦，貌似轰轰烈烈，倾盆大雨，仔细看看什么也没有几岁呀。陈独秀啊昨天晚上也是一晚上没睡着觉，满眼都是眼屎，他一边擦脸一边说，润之啊，你这话呀对一半错一半，大革命失败了，中国还是军阀统治着，租界还是洋人把持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变，但是共产党人数多了，全国民众的觉悟比以前高多了，一夜之雨我看呐，还是击破了一些东西的。说着话，陈独秀把脸给洗了。哎，润之啊，你这话不是在说我吧？是不是怨我连任五届党魁只是一场暴雨，一块瓦片也没击碎呀？啊，不不不，毛泽东是连连摆手啊，我只是啊看到大革命如此解过，心情悲凉罢了。大家呀都好好的总结总结吧。那钟福雄，你是不是也得总结总结呀？你要是总结好了，再来率领我们走路，革命啊又可能会出现新的气象喽。陈独秀听完这话呀半天没言语，后来说，润之啊，你在我这里吃早饭吧，我打两个鸡蛋。哎，毛泽东一摆手，我卡锅喽，卡锅喽。陈独秀突然间呢激烈起来了，让我总结，我总结什么呀？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就是萧何，结果到头来账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反正我现在也不管事了，张国焘、周恩来他们也不来看我了。毛润之啊，你呀还是跟着那五个舵手去做事吧，看那五人怎么把柳弄暗了，怎么把花弄明了，弄他一个共产主义又一村出来，哼，简直是莫名其妙。毛泽东听完这话默默地告辞出门了。离开宏源纸行的时候，毛泽东啊心里头有些后悔呀，心说过我其实今天不应该来呀。毛泽东觉得现在的陈独秀已经不是一个领袖的样了，也不是一个先生的样了。简短结说，身穿工装的毛泽东在码头送走了一批学员之后，转身慢慢地向家走去。一路之上，他仍然还在想着在大革命与大暴雨之间的某种联系，以及陈独秀的至死不渝的故事。想着这些，就走下了武昌六渡桥。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啊突然间就觉得身后有异样，他赶紧蹲下身来假装系鞋带，往后一看，坏了，被人盯上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3: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4: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5: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2: 要我说。

0: 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1: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2: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3: 没问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

0: 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5: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6: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经过啊对咱们全国第一长寿之乡的考察呢，让我啊重新认识到阳气呢是维持啊咱们人体生命正常代谢所具备的能量。这个人一生呢，这个阳气它是由弱变强，在逐渐呢衰减枯竭的一个过程。阳气足呢则体健，阳气弱呢则体衰，阳气竭呀则身亡。所以呢这个阳气呢决定到咱人的健康与生命啊。 那么补阳和壮阳呢，就是啊，为顺应治

然规律，补充啊咱们日常所消耗的阳气，使咱们身体呢达到啊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咱们人的生命力哎才能够啊更加的旺盛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发现呢、啊、咱们现代社会呢光扶助阳气还不行，是不是？因为啊咱们现代人呢人人呢、啊、都是这个五度俱全的，那么扶阳助阳对亚健康人群的预防与治疗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啊对于这个阳气啊严重不足，体内呢五毒俱全的朋友呢，虽然呢、啊、给予扶阳疗法和滋补啊肝肾的药物，但是呢并不能啊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呢这个后期哎我针对啊这个患者的病症及时呢调整了处方，那么效果呢依然呢、啊、是平平的，哎让我呢束手啊无策，哎也深感自己呢有心无力，哎颓废呀至极。所以呢我决定啊对外呢暂时停诊，哎不再呢接诊患者，开始呢反省和梳理，哎并迈向啊我寻找医学健康新方向的这个征程。那么首先呢我想到啊当年哎为了进一步啊深入了解用太阳拷贝的好处，我呢就上网啊查阅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呢、啊、江苏长寿之乡哎如皋，于是呢我就决定哎亲自啊去实地呢去考察。那么如皋呢是一个县级市，哎历史呢悠久，长寿现象呢也源远的流长。那么目前呢这个百岁老人啊已经达到啊400多人。那么我这次啊去如皋呢就是啊去想追随到百岁的足迹，哎一探呢究竟。据史料记载啊这个如皋历史上啊长寿名人呢也有很多，哎你比如在三国时期，哎这个军事家吕岱92岁，哎出任呢、啊、这个吴国大司马，哎享年呢97岁。葬于啊如皋哎临子镇。北宋啊教育家胡元哎花甲之年主持太学，被王安石啊尊为当朝孔孟，哎明末呀、啊、清初著名戏曲家、美学家、出版家、小说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哎在古稀之年呢著有啊词典演习，哎开中国戏曲理论呐、啊、之先河。那么清代大诗人呐、啊、袁枚啊在他随园诗话当中就记载了，南宋啊哎淳熙三年，李嵩呢从80岁起每年呢、啊、在紫牡丹花下连续呢祝寿啊30年，那么就活到了109岁啊。那么明清以来呀、啊、记载如皋寿星的史料呢主要啊是如皋啊县志，哎在如皋县志的史料对于呢咱们了解啊长寿历史、品读啊长寿文化、解释啊长寿现象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这些史料呢是如皋历史文化的珍贵的遗产，也是啊中国长寿历史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那么如皋长寿现象呢早就引起了海内外啊媒体的关注，至1997年，哎中央电视台1套还有2套、4套节目播放呢如皋10位啊百岁老人齐赴啊这个百岁宴后。那么加拿大啊在环球时报还有德国的世界报等海外媒体就先后呢来如皋呢采访，其中呢哎陈邦英老人在香港啊回归前夕呢亲手啊制作啊100只香袋寄赠啊香港儿童，哎特首董建华呢专函呢致谢，哎一时呢就传为啊佳话。在1998年春节前呢，哎10位啊百岁寿星呢制作了哎拜年贺卡，借中央电视台哎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人民呢拜年，一度呢被国内外媒体啊广泛的传播，引起啊国内老龄问题专家的重视。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呢来如皋，哎对50位啊百岁寿星呢进行啊健康调查。同年11月呢香港明报哎根据啊国家人口普查资料统计结果报道呢，江苏如皋哎已于啊广西巴马、湖北呢钟祥、四川乐山啊、新疆克依、辽宁兴隆啊同列为啊全国6大长寿之乡啊。在2002年10月啊首届呢如皋中国长寿文化节啊成功呢举办了，向世人呢也充分地展示了长寿啊养生福地啊迷人的风采。那么105位哎百岁啊

0: 2003年呢，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组呢多次啊进驻呢如皋啊，实地呢去拍摄，作为啊夕阳红啊开播10周年的一个特别呀、节目。那么为了探索如皋成为长寿地区的原因呢，在2002年6月，如皋市呢长寿啊研究所就成立了。长寿啊研究会成立啊2年以来，在充分啊调研的基础上，围绕啊产生如皋长寿现象相关因素，组织力量哎开展了调研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果。2年来的实践呢，他们呢有这样的2点认识。第一呢，就是啊如皋长寿现象的形成哎，它不是啊一朝一夕的事儿，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最早记录啊如皋寿星的资料呢，可以啊追溯到三国时代哎，距今呢已经有啊1750多年了。第二呢，就是如皋地处啊江海平原地区哎，自然地理环境和它的社会经济活动哎不具有啊封闭式的条件，因此呢就形成了如皋长寿现象的原因不可能啊是单一因素所能啊解释的，显然呢是多种因素哎叠加的结果。那么它呢有自然的，也有啊这个人文的，更有呢长寿老人呢、自身呢原因。那么经过啊2年多的调研呢，他们呢也初步认为啊影响如皋长寿现象的因素呢有这样几个哎。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自然环境因素哎，你比如你像气温温和哎，舒适呢宜人哎，雨水呢充分，湿度呢适中哎，空气呢清新，绿色呀满园哎，河岔呢纵横，水质呢优良，土壤资源呢多样哎，物产呢丰富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如皋人哎长寿，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呢，还有啊社会人文因素哎，你比如你像如皋民风呢淳厚啊，敬老爱老呢成风哎，家庭呢温暖，易寿啊厌年。第三呢，还有啊长寿老人的自身呢因素，如皋百岁寿星当中呢有10多10少哎，你像女性多哎占85%，男性少在15%，经常喝酒的多哎占66.2%，吸烟的少哎也就是77%的人哎不抽烟，是不是？文盲半盲的多哎，高知识阶层的少，从事啊体力劳动的多哎，脑力呢劳动的少，百岁女寿星中哎生育子女的多。未曾啊生育的人呢少啊，兄弟姐妹中头胎啊长寿的多，胎失后的这个长寿概率呢小啊，还有睡眠质量高的多啊，失眠的呢少，饮食啊粗细搭配的多，偏食的呢少，未得过、传染病的多啊，得过呀传染病的少啊。那么这些啊百岁老人呢，他出生于啊上个世纪啊初前后，近百年来呢他们呢也曾经历过、你像这个饥荒啊，还有战争，还有人为的折腾，也蒙受过、这个灾难的折磨，他们呢顽强的生存下来，没有呢刻意啊去追求呢这个长寿，却受灯啊人瑞。他们认为啊除了这个社会还有自然等客观因素以外呢，也有啊他们自身的因素哎，跟他们呢、这个遗传基因肯定呢有某种的联系哎，跟他们呢、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啊这个密切的关系。那么从这个上述啊调查结果看呢，百岁老人呢、这个生活习惯也是呢多种啊多样的，那么很难呢一概啊而论的，有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呢以这个素食为主的，拒绝呢大鱼大肉啊，大吃呢大喝。他们说呀，这个鱼生火啊，肉生痰，豆腐青菜保平安。饮食方式呢一般是啊一天呢一干两稀啊，主食呢除大米而面粉以外呢，还兼有啊这个玉米啊、麦类啊、薯类等各种呢杂粮。那么这种啊粗细搭配的食物结构呢，为如皋人就获得了多样易于啊吸收的营养物质。如皋俗语啊说得非常好啊，生而粥米打底啊，吃了能活啊90几啊。那么也有呢心态啊平和的，在被啊调查的百岁啊老人当中呢，绝大多数啊对生活啊对周围环境的人与事呢，对自己的评价呢总是啊体现一种啊与人为善的豁达呢胸怀。调查也显示呢，百岁老人呢、性格开朗，对待人间呢是非呀、能够啊放得下，想得开哎，淡泊呢人生，与世啊无争，经常呢保持啊坦荡豁达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性情呢较为啊温和，无论呢在家庭还是啊邻里关系都比较呢融洽。古人不是说吗啊，心不老则人呐、难老啊。那么看来啊这个心不老确实啊是百岁寿星们赢得啊健康长寿的一个经验呐、之谈。那么也有说如皋当地啊这个水土含有啊神奇的物质。
1: 如皋是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县级市，让

0: 生大造的是世界长寿之乡的称号。如皋市共有145万人口，其中百岁老人多达270多人，被国际自然医学会评为世界六大长寿乡之一。专家组从如皋市的几十个村庄分别采集了地下水、土壤、头发、食物等样本，这些样本被带到实验室后，将通过干燥、提纯等十几道工序的处理和检验。
1: 经过2个月的化验以后，我们发现如皋地区长寿老人头发里面的硒比全国的非长寿地区的要高，大概要高个50%以上。
0: 经过科学家的验证，如皋土壤的硒含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2: 那么江苏啊，如皋呢是著名的长寿之县，在2008年被评为啊中国长寿之乡，在2011年呢，如皋呢又被啊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乡科学认证啊委员会授予世界长寿乡的称号。那么其他的世界长寿乡呢，都在啊这个高寒地带或者呀、啊、这个偏僻的山区。那么如皋呢是唯一啊处于江海平原地带、经济啊发达地区的都市文明型的世界啊长寿之乡。那么如皋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啊，历史呢悠久，环境呢优雅。到过呀、啊、这个江苏如皋的人呢，都会啊发出这样的感叹：70多来兮，哎，80啊小弟弟，90呢不稀奇。在这个、啊、有到145万人口的县级市呢，拥有啊400多位百岁老人，位居啊全国啊4县之首。百岁以上老人呢，占比啊2.1%，哎，远远呢超出啊联合国的长寿乡百岁老人占比啊0.75%的标准。80呢是89周岁老人呢6.79万人，90哎至99周岁老人呢1.09万人，500多个家庭哎是5世啊同堂的。那么也有人说呢，如皋啊文化底蕴丰富，哎，崇尚啊道德情操，是如皋人呐、啊、长寿基因之一。那么据说呀、啊，在如皋癌症啊，他的患者呢就很少。当然了，这与啊这个如皋的图纸呢也有关。如皋图纸啊，这个硒的含量呢恰到这个好处。那么这片土地上啊，这个农产品自然呢也非常的受益。那么关于啊这个如皋的长寿因素呢，也是众说啊纷纭，哎，让人呐、啊、难辨的。那么我记得啊，咱们央视纪录片啊《长寿密码》第一集，哎，走进长寿，哎，这个段落当中呢，你像身着这个大红唐装，哎，气定神闲的运笔挥毫，哎，写下大大的这个寿字的老人呢，就是啊，现居住在如皋市哎石庄镇的104岁老人朱云成。所以呢，到了如皋以后呢，我重点呢要拜访的就是啊这位生于1912年的朱云成老人。那么据了解呢，朱大爷啊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呢玩这个花鸟鱼虫，哎，他是一个文雅的少年。在战争时期呢，他还参加过这个地方的武装，哎，上过、啊、这个抗日的战场，击毙过、啊、这个日本兵，哎，一生呢也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老人一生呢，哎，育有啊2个女儿，哎，那么现在呢跟这个小女儿生活在一起，身体呢很健康。老人呢、啊、最大的爱好除了这个书法呢，就是啊在天好的时候呢必须啊要晒晒后背，哎，早晚呢必喝啊这个玉米深粥，哎，到了饭点呢这个桌上没粥呢可不行的。并且呢这个老人呢、啊、喝粥的时候呢有一个大罐，哎，什么大罐呢，必须啊要搭配啊一小盅特制的这种酱丸，哎。那么讲到这里呢，咱们大家伙就会说了，这个酱啊我们呢是再熟悉不过的，哎，咱们大家伙几乎呢是天天吃，你像什么抽大酱啊，是不是啊，甜面酱啊，干酱啊，哎，香辣酱啊，还有牛肉酱啊，哎，鱼子酱，哎，虾酱等等，可以说种类呢繁多，哎，家家呢都有。但是呢咱们大家知道的这些酱，哎，都是呢以这个豆类啊或者小面粉，哎，水果肉类或者鱼虾等物呢为主要啊它的原材料，之后呢再加工而成的调味品。它呢起源于啊咱们中国，哎，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呢咱们中人呢、啊、常见的调味酱呢分为啊以这个面粉为主要啊原料的这个甜面酱，和以这个豆类啊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那么肉酱还有鱼酱还有这个果酱已经呢不常见了。那么随着啊这个酱制作工艺的进步呢，后来啊这个制酱之法呢也用于啊烹制其他的非佐料呢，哎，菜酿。 那么逐渐呢就发展出啊一种啊烹调啊菜肴的方法啊，也就是啊这个酱法。那么酱呢主要记载在这个周礼还有论语等书当中。哎，在先秦时期呢，哎，酱呢在当时啊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调味品，不是呢一般啊这个寻常百姓就能够啊享用的。那么食酱者呢大多啊是这个天子还有王公贵族等上层啊这个人物。那么酱呢这个说来啊已经啊有这个数千年的历史了。因为啊中国呢是酱的这个创始国，在汉朝时期呢班固啊他所编著的啊汉武帝内传当中呢就记载啊说西王母下人间见汉武帝啊，其中呢就记啊这个西王母啊告诉呢这个武帝说这个神药上有啊连珠云酱啊玉京啊金酱还有啊无灵之酱，于是呢就有人说啊制酱法呢是这个西王母啊传与人间的，那么西王母下凡啊自然呢只是啊一个传说。那么另有啊这个说法说这个酱呢乃是周公啊所创，周公呢就是啊这个叔旦啊，也就是啊周武王的弟弟，曾经呢助啊这个武王灭商，但是啊在这个周礼当中呢已有啊这个百酱之说。那么酱的这个制作发明呢在周之前啊按这个张岱啊夜航船当中啊对饮食创造历史的回顾呢，酱刚开始啊并非呢作为啊这个调料，而是呢作为啊一种重要的食品呢而诞生的。那么最早的时候呢酱呢是用啊这个肉来加工呢制作的，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啊发酵食品的大宗呢之一，将各种啊这个肉料啊加工处理以后改成啊这个丁末状，分别呢再加上这个米饭啊助它的发酵生味，那么一擀呢柔韧啊，再加入啊这个酿酒用的这个曲啊还有盐啊还有酒啊控制啊它的发酵和生味啊，并且呢能够增香等一些辅料啊，之后呢给它拌匀，最后啊装进这个坛子当中，用泥呢给它封好口，放在啊这个太阳下啊一般呢晒七七49天，然后呢再封存100天，就可以啊得到风味啊各不相同的哎这个酱制品了。那么这种肉酱呢还可以啊这个速成，哎你像把这个肉啊给它剁碎，与这个曲啊还有盐是不是啊给它拌匀以后装进啊这个容器，用这个泥呢给它密封，哎在地上啊再掘一个坑，用火呢烧红以后把这个灰呢去掉，用水呢给它烧过以后，坑里呢再厚厚的铺上草，草中间呢留一个空，哎空当中呢正好啊放上这个搅拌好的这个曲的肉啊这个容器，把坑呢给这填上啊7-8寸厚的这个土，在填的这个土上面呢再给它烧干呐、啊、这个牛粪啊，一整夜呢也不让啊这个火呢能熄灭啊，到第二天呢这个酱啊就渗出来了也就熟了，因为啊这个酱呢是酒啊还有这个肉和盐呢在一起啊交合而成的，它的滋味呢就特别的好，所以呢在当时啊曾被啊称作啊这个美食。到这个周代人呢、啊、就发觉啊这个草木之属呢都可以啊为酱，于是呢这个酱的品类呢就日益呢增多了。那么贵族们呢每天呢、啊、在膳食当中哎、啊、这个酱啊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据1972年在湖南哎、啊、长沙挖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呢，在这个随葬品当中呢就发现咱们国家、啊、这个豆酱的生产和发展呢可以说啊是在这个西汉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就是啊公元前158年，哎那么此时这个酱呢就是啊这个豆酱，它是呢从这个先秦时期的这个酱呢演变而来的一个新品种。那么据说啊这个正月啊可做啊这个清酱，上旬呢哎在炒豆啊，中旬呢煮汁，以碎豆啊做末啊可以呢做鱼酱还有肉酱清酱。那么其中啊这个清酱或许啊就是啊咱们现在大家伙所说的这个酱油了啊，也可能啊是这个西豆酱啊，因为啊在咱们国家北方某些地区民间呢把这个酱油也称为啊叫清酱。在北魏啊著名的啊农业科学典籍啊齐民要术当中呢，它的内容啊记述的就十分广泛，其中啊这个做酱法一章当中呢就专门啊论述了各种酱的制作方法。那么除了这个豆酱之外呢还有啊做这个肉酱法2种啊，还有做鱼酱法5种，以及啊做虾酱法做这个麦酱法等等。那么其中呢就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出现了啊酱青一词，就是啊酱缸当中啊上层啊澄清的一种呢液体，也就是啊这个酱油。那么到了这个唐代呢，酱的制作工艺哎、啊、比这个北朝的时候又有了进步，不仅呢、啊、这个民间哎、啊、在做酱，宫廷呢也在做酱。在新唐书哎百官志当中就记载，唐代宫廷当中设有啊这个做酱的部门，专门呢负责啊这个做酱，这个人员编制哎可以说上百人。那么就可以啊看出 这个酱呢，在唐代宫廷当中，它的生产规模是不小的，在饮食调味当中就占据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从这个《周礼》当中所记载的《礼记》当中记载呢，也看出酱的作用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这个配食品就变成了很具体的调味品。那么其实呢，在早期酱除了有调味功能，还有这个除毒的功能。那么孟喜在其食疗本草酱当中呢，就指出酱不仅是调味品，而且呢还具有药用的价值。酱呢性寒味咸，酸冷利，固暑除热，解烦以及烫火伤，治百药百虫百兽之毒，可以呢百汤调服，也可以外敷。你比如说你对这个汤烫火伤手指肿痛毒虫风蛰伤等等，那么采用这个酱汁敷之呢，都有一定非常好的疗效。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4: 你好，陈老师。
2: 嗯嗯，
4: 我这个最近吧，听你那个讲课挺好。讲了很多这个知识。
2: 哎呀，给我讲的都是一些浅显的知识，就是普及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
4: 不是，我听着挺好。
2: 嗯。
4: 以前这个不懂的哈。
2: 嗯。
4: 就属于是瞎胡造的，把身体造完了。
2: 嗯。
4: 这玩意儿，尤其是听了你的讲课啊，这才知道咋回事。
2: 嗯。
4: 完了，给大家做的那个抚养单呢？
2: 嗯，
4: 我定的是一个疗程的，三个月的吧。
2: 那这咱是第二代抚养单，这是。
4: 吃的能有半个多月了。咱也是这个腰疼啊，是减轻很多。
2: 哎呀，挺好。
4: 以前是咱也是腰啥的，就像那个有针眼的冒凉风啊。哎呀，这家可难受了。
2: 那你这是典型的寒湿性腰痛啊，那吃扶阳丹正好是这样。
4: 说现在吃半个月吧，有好转。
2: 那就好啊。别着急啊。
4: 以前这个睡眠也不好。这两天也有所改善。
2: 咱讲话可以说，你像那个病人在冰天雪地，你说他能睡着觉吗？咱们人体阳虚也是这种道理。你身体温度不够，他肯定影响睡眠的。
4: 这个脸色不清亮，也挺遭罪
2: 啊。那肯定啊，这有病啊，他肯定是遭罪啊，难受啊，是吧？也就是啥，你看咱们人体啊，你看是一个人，你这个人里边装啥呢？装的还有12口人呢、就是这个五脏和六腑。这个五脏六腑它就相当于一个人似的。这个12个人在你身体里边，你知道吧，他总爱着动，你说你身体它能舒服吗？是不是？他就会产生各种病症。所以说咱们这人体哈，最关键啥是扶阳。所以说你看咱们人体为什么一到这个夏季的时候，你看一些老病啊，是不是就都好了。
4: 所以说夏天这温度都升上来了。
2: 对，
4: 这个腰还是冒凉风。
2: 如果说你夏季的温度升上来你还冒凉风，那说明啥呢？你的阳虚非常重。就阳气太亏虚了。
4: 太亏了啊。
2: 就是人活一口气嘛，人活什么气啊？就是有阳气，阳气耗尽了这人就没命了。所以说你看中国那个道家，你看一种说叫纯阳真人，是不是？王阳明，你看见没？为什么都说这个阳字呢？说是修行养护，是养身体，养一辈养啥？就养这口真阳之气呢。
4: 完了这也不知道啊，你这玩意儿还净吃凉的还。
2: 哎呀，真的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呐、年轻的时候你看特别东北这个气候，以前这个气候那冬天多冷啊，是不是？为了美，为了俏，是不是？这家伙可以说吃凉喝凉，完了穿的再少，完了他生活条件还不好，久而久之可以说百病就丛生了。
4: 以前喝汽水或者喝啤酒啊，都带冰碴的。
2: 哎呀，
4: 要不能干啥？能得什么病？这么重的病啊？
2: 对，就是啥呢？不懂的这个养生道理，
4: 咱是不懂的。
2: 所以说你看咱现在这个小年轻的。是不是？你看这夏天马上就来了，你看那一喝啤酒，那都是啥？比较凉的，得有温度的。
4: 这以前这试过都得一身毛病了，这才知道。
2: 对，
4: 你这个代价是多大的？
2: 其实这个代价可以说都是生命的代价呀、中国的养生历史啊，都是生命所付出来的，一辈辈总结出来的。就是老话不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现在岁数小的，你看天气稍微一暖和点儿，你看家穿的那么薄。就是春捂秋冻嘛，你这个春天的时候一定要捂一捂，知道不？为什么叫你捂？ 因为春天阳气生发，你一穿的少，这阳气唰一下就出去了，你就身体就虚了。哎，春天这个万物生发，咱们人体也是阳气。

0: 太生发，你本来身体就不行，你再穿的少，你知道吧？特别小孩儿，小孩儿他那阳气足，他可是他挥发他也快，一定要一条啥，就外面给他捂住他，啊，让他慢慢缓缓的生发，就像这个地气慢慢生，那个植物种在地里边，它得慢慢长，你不能拔苗助长。行，老师傅啊，今天吃非常难吃，效果挺好啊，就接着吃啊。
1: 嗯，行。
0: 哎，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好的好的，哎，咱们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嗯。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在秦大夫那嘎看的。
0: 啊，秦洪友，秦主任的。
3: 哎，对。
0: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血压高。
0: 啊，高血压。
3: 完了，心脏也不好。
0: 啊。
3: 完了，我胆囊呢还有胆囊炎。
0: 啊。
3: 完了，我腰吧四节五节还增生，完压迈还神经疼。
0: 嗯。
3: 嗯，完了我脚还麻。
0: 啊。
3: 嗯，我吃了就到今天吧，正好吃完。
0: 啊。
3: 感觉都挺好的。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8。
0: 哎，这病可真不少哈。嗯。
3: 啊
0: 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也是听你的讲座呀。
0: 啊，也是听咱广播来到的。
3: 对呀、啊，听你讲座，我先去给我老妈去看的。
0: 啊，
3: 给我老妈找的高汝东大夫。
0: 啊，老妈什么病啊？
3: 我老妈腿就是血管都闭塞75%，完了这脚吧就溃烂了。
0: 啊，那你
3: 溃烂以后，完我就听讲座，我就领我老妈去了。
0: 啊，你母亲得的是大部肌塞症，是。
3: 哎，对。
0: 嗯。
3: 现在他那脚都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3: 嗯，完搁那看看完以后，完了，我又去看的，我看完挺好。
0: 啊。
3: 那秦大夫和你们这工作人员都特别热心呐。
0: 啊。
3: 都可好了。
0: 嗯。
3: 我得感谢那秦大夫，服务态度可好了，给你讲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0: 嗯，这必须这样。病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病人呢、啊、把病情说明白，
3: 就得谢谢你们医馆子，这还也得给回你听你的讲座，你要不听你的讲座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行，挺好，聊聊
3: 啊。现在我脚后跟不疼吗？
0: 嗯，
3: 吃完这药也不疼了
0: 啊。
3: 就那个坐骨这嘎子吧，反正还那不能刚吃完这七天药就好，得慢慢来呀。我昨天又去看见了，完又抓了七天药。
0: 嗯嗯，哎呀，非常好。
3: 嗯
0: 嗯，主要咱们每一次吃药啊都看到效果，这就好办，是不是
3: 啊？对。谢谢你们医馆的秦大夫，谢谢你们那个医馆的工作人员的。
0: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不会说话，我、
0: 啊、
3: 我一般
0: 跟医馆提起来啊，没事没事，紧张啥，咱像唠嗑似的呗，是不是、
3: 啊、
0: 这病好了这是一个高兴事儿啊。
3: 对呀、
0: 不但你高兴，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呢、医生啊也都替你高兴，咱来到医馆干啥，不都看病来了，
3: 特别好。
0: 这必须的。行，一定要坚持在咱们秦大夫把病治好他啊。有什么问题呢跟秦大夫经常联系啊。
3: 好的，
0: 咱们再见啊。
3: 谢谢陈大夫啊。
0: 好的。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0: 哎，你好，陈大夫啊，我是那个秦大夫的那个患者。
1: 秦大夫的患者哈。
0: 嗯。
1: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0: 哎呀，就是头疼，那天就一头疼，一头晕，一宿啊都没睡着觉，就那个就那一个点，就一点抽抽那么疼。
1: 啊，
0: 哎呀，头疼。我就走进你的那个广播吧，
1: 讲
0: 座。我就上那看看去的，完了正好走的时候我就进屋了，完了我一看那个秦大夫那专治那个心脑血管的，
1: 对，
0: 那个秦大夫看的，
1: 啊，
0: 那给我抓药，我吃了当天晚上我就能睡着觉了，完了就第二天就不怎么太疼了，
1: 啊，
0: 第三天几乎就不疼了，就挺好的，
1: 哎呀，
0: 正常的药，
1: 真快啊，
0: 我等一会儿啊，秦大夫看的真好，
1: 嗯，
0: 他说我是脑痉挛。
1: 啊，脑痉挛！
0: 我说 啊，当时我觉得我从来没那么疼过，哎，这是一个点，一会儿抽一下疼，完了，一会儿就像撕一下撕开了，完一会儿又抽一下，我控制不住我，一宿我都没睡着觉呢。
1: 哎呀，这遭老罪了哈！
0: 完了，吃的那个药真好使，
1: 这个老话不是说吗？这头疼不算病，头起真要命啊，是不是？
0: 从来没那么疼，我说这是吓人，说就是要长啥呀，或者血管要堵了，我说赶紧可得看见了，这个岁数了，是挺管用的。完了秦大夫又给我调调血糖，这个有点高，给我调调血糖，
1: 行，对，各方面都调整，是不是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4毛岁。
1: 啊，64啊，这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体它不可能，是不是没毛病啊？有点这块小毛病，那块小毛病，那有点小毛病怎么办？就是赶快抓紧治，不能把病给它养大了，是不是？
0: 就是啊，没事，这一岁数了，这心脑血管再有毛病，就是甚了不得。那得脑血栓，你说那可真是得更麻烦了。
1: 哎，那得上那病，我跟你说，自己遭罪，拖累家人呢。
0: 这医生啊，真是。看着也好，药也好，吃的是真管用啊！
1: 行，哎呀，挺好的，哎，我也替你高兴啊！
0: 谢谢陈大夫啊！
1: 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0: 那个秦大夫那个遗嘱都可那个认真负责了，
1: 应该的。
0: 谢谢他们的，谢谢。
1: 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哎，好的。
1: 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那个我是那个秦洪友那个大夫那个治疗的，那个是我一个月一个半月治疗了。
1: 行，咱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刚才我听你说的是啊，你是咱们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3: 对。
1: 你是曹主任呐？
3: 对。
1: 你看我一听你说话的口音，哎，像曹主任。
3: 对。
1: 这声啊特别甜美，特别柔顺呢。
3: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63。
1: 啊，63啊。那你在咱们秦风有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0: 腰间盘突出。
1: 啊，腰间盘突出啊。
0: 对。
1: 哎呀，这个病啊，可痛苦可遭罪呀、啊。
0: 对呀、
1: 啊。啊，你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0: 我可能7年多了吧。
1: 7年多了。
0: 哎。
1: 哎呀，人家说7年止痒，你这7年止痛啊，这场遭老罪了。
0: 哎、
1: 嗯嗯。
0: 对对。
1: 啊。那你得这7年多，肯定啊，这看那看也没少看，是不是？钱没少花吧？
0: 对对，
1: 一直也没看好。
0: 对呀、
1: 啊。啊、
0: 嗯，看好就是疼，一站着也得疼，走路也得腿麻那样子嘞。
1: 啊，站着都疼，走路都不行哈。
0: 对。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秦风有秦大夫的？
0: 我家爱人他那个他看中那个大夫了，他别人能介绍的。
1: 是你家爱人给你介绍的？
0: 哎，对。
1: 啊，完了。啊，是别人完了告诉你爱人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完了你就去了。
0: 我也去了呗。
1: 啊，你看，所以说咱们医馆呢、
0: 嗯、
1: 这些医生啊都是口碑相传呐，哎，都是这个患者看好了又告诉那个，告诉朋友啊，告诉邻居。
0: 对对。
1: 嗯，都是这么传的啊。
0: 对。
1: 看来呀，你跟咱秦大夫有缘呐，是不是？你看，
0: 就是
1: 传到你耳朵里了，哎。
0: 哎。
1: 你这得了7年的腰间盘突出，哎，找到咱秦大夫了。那在咱们秦大夫一共歇着看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半月吧。
1: 一个半月。
0: 对。
1: 啊，一个半月歇着，感觉身体歇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0: 现在感觉挺，感觉挺好啊，现在。
1: 啊，挺好的。
0: 哎，对呀、
1: 啊。啊，我刚才不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啊。
0: 对。
1: 这个病你看，要严重的话，到西医那块就得手术了。
0: 嗯。
1: 嗯哎，那手术能解决问题吗？手术也必定能解决问题。
0: 哎、手术也不行。
1: 哎，还容易留下后遗症啊。
0: 对。
1: 就是咱老百姓一旦得了这个病啊，这个痛苦不堪呐、啊，特别遭罪呀、啊。这腰要不好的，你干啥都不行啊，上卫生间都不行、啊。
0: 就是。
1: 那现在这个咱秦大夫药现在还吃着没？
0: 现在还吃呢。
1: 啊，现在吃汤药还吃面药啊？
0: 现在中药快吃完了，那个换药。
1: 准备要给你换药了哈、
0: 啊。哎。
1: 啊，那你先走道啊，是不是？你会
0: 现在
1: 或蹲啥的，还疼不疼了？
0: 现在，现在站着走还站着去，还一点不疼。就是走路的话、
1: 啊、
0: 现在可能快好了，可能走一会儿就是、啊、就一点麻一点就没事儿、
1: 啊、
0: 完了感觉不太疼
1: 啊。哎呀这么好啊，哎呀这到啥都没啥事了，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啊，那就说明啥，你这病啊，哎，要结束战斗了啊，要下课了，
0: 就是
1: 啊、哎、
0: 我谢谢那个秦大夫，那个大夫啊
1: 哎呀不用谢，是不是？这个大夫嘛他的职责就是给病人看好病啊，都应该的。哎呀，
0: 还是我谢谢呢。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我听你这个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老百姓怕啥？就怕有病嘛，是不是？不怕别的，哎，
0: 就是，
1: 行，挺好挺好啊。
0: 哎，
1: 这个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哪块舒服了？哪块不难受了？哪块症状改善了？都跟咱们秦大夫及时反馈啊。
0: 对对对、
1: 哎，完了，咱们秦大夫及时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啊，让你早日康复。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啊，行。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0: 哎好，谢谢谢谢。
1: 好，哎，再见啊。
0: 哎，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唐大夫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那个秦红友大夫的那个患者、
1: 啊、
3: 我吃药吃了2个月、效果挺好的。
1: 啊、
3: 那个、
1: 什么病啊？
3: 我最先是那个血压高
1: 啊，高血压、
3: 来的那天那个我都迷迷糊糊的抢走的这个医馆
1: 啊。哎呀那高压多少啊？
3: 高压秦大夫一给我量180呢，高压。
1: 哎呀
3: 就是
1: 迷迷糊糊180，这有点危险。
3: 完了那个其实我就实话实说，那天我那个预约的话不是秦红友那个大夫、我预约的是赵小芳大夫，但是那个我还得往后串好几天才能排上我号。所以我说我挺不了了，我说这现在哪个大夫能看上我就看哪个大夫。
1: 对，反正病
3: 了就完，我就那个让秦大夫给我看了。
1: 现在血压调多少了？
3: 现在是今天我又看的是那个80/120，血压就挺好的了嘛。
1: 啊，哎，这血压多好啊！
3: 完了我还有腰腿疼，上楼都得那个拽着栏杆上。
1: 啊，哎呀，这么严重。
3: 腰也疼。
1: 啊。
3: 嗯，
1: 那也一直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啊，
3: 都是秦大夫给我看的
1: 啊，
3: 他都给我调了。
1: 那现在上下楼还怎么样了？
3: 现在好多了，那个上楼也不用坐栏

0: 着了，那个腰疼也好多了，都好多了。原来那个大便也不行，就便秘，那个便的很少，完了那个还不成形。
1: 嗯，
0: 这个都给我调好了。
1: 哎呀，真不错呀，这个。
0: 嗯。
1: 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64岁。
1: 啊，60多岁人了，
0: 我血糖也高。
1: 啊，血糖还高。
0: 啊，血糖也高，我这真是就是一体多病。
1: 哎，你看你这说你这些病啊，像挤牙膏似的。算完这个比，你这病也太多了，是吧？整个身体素质
0: 是
1: 60多岁呀，
0: 完了那个现在血糖也调好了。
1: 啊。
0: 嗯。
1: 啊，血糖现在空腹血糖能多少？
0: 空腹血糖7点多，原来我就查出来的时候是10点多。
1: 哎呀，这么高呢？
0: 嗯呐。
1: 哎呀，所以说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虽然说这个病啊，咱得的人多哈、啊，都拿不拿这病当回事儿了，可是这些病啊都非常难治的。
0: 是
1: 特别顽固，
0: 是我就害怕那个血压高再出血吧，再那个摔上来，我就害怕这个。
1: 是啊，你出血。
0: 其实我那个特别相信中医
1: 啊，
0: 嗯，
1: 对中医还是特别有感情的哈、啊。
0: 是、
1: 嗯，
0: 但是你吃中药吧，我的感觉是你必须得坚持，你头几天那根本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要是有的人说那个，哎呀，这中医不行啊，吃几天药它不见效。其实你头几天根本就真就是没效果。这我这实话实说，你得坚持吃一个月、
1: 啊、
0: 或者是一个月往上，哎，这效果就来了。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1: 嗯，其实啊，这个有效果和没效果啊，也分什么病。哎，你像我们中医是治疗感冒，是不是啊？哎，治疗感冒可以说我们中医大概基本就是2副药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啊、疗效非常快、
0: 嗯、
1: 你这西医可以说打针、
0: 那个、
1: 你还得打个几针呢，是不是？嗯，可是我们中医治疗这些病啊、有些顽固性病、慢性病、老年病，那中医中药就相对来说就慢。它为什么慢呢？病重啊。你像你咱说高血压，高血压是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糖尿病是不是啊？嗯，这都是疑难杂症，都非常不好治的。那它自然疗程它就长啊。像你这个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你看腰腿疼、高血压、糖尿病，哎，能控制这么好，这疗效多好啊！这就非常快了。这在西医来说，这叫啥？这叫奇迹，就是不可能的。
0: 是，
1: 就是像你对这个中医啊，非常推崇，也非常热爱，是不是？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中医中药，它真有好处啊，它没有副作用啊，是不是？哎、
0: 对。
1: 并且疗效它稳定啊，是不是？
0: 是。
1: 哎，你像咱高血压，你知道，就咱们天天你看得高血压人，天天吃降压药，可是天天吃降压药，你看一天不吃。血压就上来了，是不是？
0: 是。
1: 哎，现在持续呢，把身体啊都吃出问题来了，哎，都是无奈之举啊。嗯，
0: 是，那个秦红友大夫的那个医术也挺高明的，你们这些小医助啊也都那个可热情了
1: 啊。
0: 表扬他们一下子。
1: 嗯，好的。
0: 非常感谢秦大夫啊。
1: 哎，好的。
0: 嗯，
1: 有什么问题跟秦大夫联系啊？哎，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祝你健康啊。
0: 哎哎，谢谢。
1: 好，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秘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这个心绞痛，完了腰托，还有滑膜炎，还有足跟痛。嗯，
4: 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3: 第六次了吧？
4: 第六，
3: 应该是第6回了。
4: 那已经吃一个半月了。
3: 嗯，对对对，嗯。
4: 那你之前吃药之前心脏是什么情况？
3: 就是往里头扎那种疼，前后心往里头扎的，扎不约那种疼法。
4: 心脏是扎不约。
3: 嗯，对对，就疼的吧，就两个膀子得架着是那样式的。
4: 是吗？那就

0: 操多长时间？
1: 我这个经常犯，有时候睡觉前就是疼醒了，或者是嘚瑟那啥。
0: 是吗？
1: 啊，那样
0: 是。你多大岁数？
1: 63。
0: 那你这个腿是什么情况？
1: 腿就是吧哈，腰脱以后针灸以后完了受风了吧，它也是那种扎逼那种疼。
0: 腿是怎么
1: 从腰往下就这地方都疼，膝关节是最重的了。
0: 膝关节是最重，从腰往下都疼
1: 啊，都疼，就这地往下都疼。
0: 那腿肿吗？
1: 那这肿，现在下了，
0: 下
1: 去了。嗯，
0: 啊，足跟还痛，腿那个脚肿吗？
1: 肿，就这个脚踝骨这地方都肿，这个从膝盖往下都肿。
0: 那您之前就是来那个就是看病之前，就是说整条腿两条腿都是肿
1: 啊？对呀、
0: 啊，
1: 疼啊，
0: 啊
1: 肿、嗯。但是我现在都好，都下去了。
0: 那您现在是吃了一个半月的药
1: 啊？这是。
0: 那您改善的怎么样呢？
1: 我感觉不错，我很高兴，你知道吗？我太谢谢你们了，知道吗？
0: 那您觉得哪块改善的比较明显呢？
1: 我那个心脏好多了。
0: 现在就是
1: 不疼了。
0: 现在这两条腿之前来肿，就是肿到什么程度？
1: 就是一个一个坑。
0: 那您现在腿是什么情况啊？
1: 阴天稍微有点差，但是不疼，平时不疼。
0: 不疼了，肿也消了。
1: 嗯，没了。
0: 啊、
1: 嗯。
0: 那您现在这个足跟痛呢？
1: 足跟痛还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疼，不像原先了。
0: 之前那个足跟痛就是一天到20小时总疼。
1: 啊，总疼啊，对啊，总疼。完我泡完之后，它就是你脚后跟底下那有就那个那刺儿，我以前我割剪子夸不下来。
0: 啊。
1: 泡完之后，我一夸都夸，可硬了那玩意儿。
0: 是那个秦红友老师给你开的方。
1: 啊，对呀、
0: 啊。
1: 啊，对。
0: 改善的身体挺好，
1: 嗯，很不错，
0: 那个齐大夫，
1: 我太高兴了，
0: 来现场我采访一下，啊，齐大夫你好哈，这个患者年龄不大，但是呢，就是也一体多病哈，
2: 对，
0: 但是通过您这个一个半月的治疗呢，哈，效果挺好的，请您介绍一下哈，给他治疗的这个情况哈，患者情况，
2: 他原来他主要是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完了呢腰间盘突出，腰疼，完了呢再加上膝关节它是滑膜炎，两个腿，完了小腿呢还肿，完了以后足跟还痛。他这个足跟痛吧，咱们给他用药吧，在那个治疗期间，那个就是第一次用药，他就回来就说不疼了。完后来，他那是就是肾虚啊，导致的。哎，他事实上呢就是所说的骨刺，哎，也就是说他这个足跟这块呢，就是筋腱呐，那钙化了。因为足跟呢，它这个筋腱很多，它钙化以后呢，就变成了像脆骨了。然后你一踩它就硌脚，就那个意思，哎，它就硌脚。这样呢，通过咱们用药呢，给它软坚散解，完了以后，它这个足跟加上你这个膝关节这个原来滑膜炎也肿，完了，再加上那个啥腰托这些，统一给它用药。它这用从心脏、腰完膝关节这样用药。哎呀，他的药也多，所以说呢，他挺有毅力的，哎，坚持吃，哎，一次比一次强，一次比一次强，
0: 对，
2: 这样，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治疗确实效果挺好的。
0: 那总体说来，就是说这一个半月吃的药效果挺好。
2: 他这些病都好了，都行了。
0: 那您主要是那个齐大夫，你主要调的时候主要从调到肾脏方面，
2: 心脏，哎，
0: 心脏，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说的，非常对他的这个，
2: 对呀，肝主筋，肾主骨啊。哎，他那个腰和这个膝关节这块和足跟这块都是肝肾的问题。完了，哎，他前胸后背吧，他都是心脏的问题。
0: 就是说，调的心脏，调的肝，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综合调理啊。
2: 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好的特别快。
3: 我以前这块有个包，我这个肝为啥检查？我上我们显微厂查去了哈。那这
0: 一块有个包。
1: 有包完我就去查去了，我是那什么脂肪肝啊，
0: 脂肪肝啊，
1: 脂肪肝和那胆囊炎，完了那啥，我也后来也没吃药，后来就在这回搁这么，就以前我这家总疼，现在我不疼。
0: 对，那秦大夫他这个说泡脚，他是什么？你是怎么给他调？他说效果特别好。
2: 我用药渣子给他泡脚。
3: 药渣子。
2: 用药渣子。
0: 药渣子。
2: 就他这个吃这个药渣子，哎，这样不浪费啊，充分利用。就他药呢，给他熬完以后喝，完了有药渣子让带回去，完了再进行那熏泡。
0: 哦，他说的加醋是
2: 什么？啊，
0: 加醋啊，把药渣子里放上
2: 啊，对呀、啊，
0: 就是
2: 在煮的熬的时候，
0: 在就是在药渣子熬的时候放上醋，
2: 哎，
0: 完了这姐就是
2: 啊，它效果好啊，连醋啊消肿毒啊，
0: 啊，
2: 哎，醋它，你看过去咱们中医，你看那个藿七里散那啥都用醋啊，
0: 啊，
2: 酒啊醋啊，
0: 啊，
2: 酒通血脉嘛，
0: 啊，
2: 你看醋呢，醋消肿毒啊，它有那个渗透作用。

0: 最谢谢你们，
1: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0: 谢谢你们的中医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这两三天都不没有准儿，不能是一天，不可能，那就三四天、两三天，那六七天这
4: 都有，
3: 没准儿都有过。
4: 啊，那您现在什么情况了？吃了青红老师药？
3: 这个一天一次。
4: 那您这个头疼这块那个改？
3: 这个有所改善，不像以前，哎，隔几分钟就太阳穴疼，一会儿这个眉上眉梢这块疼，反正是现在就不那么样。
4: 啊，那您姐，你后背这块疼的那个感觉现在是什么？
3: 现在不疼了。在后背这阶段就不疼了。是
4: 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他给你治疗情况。秦老师你好哈，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5: 他这个吧主要啥呢，一个是这个头呢是神经性头痛，但是呢这个神经性头痛呢与这个从中医呢讲的就是阳明经，阳明主胃守大肠，这个阳明经呢就是大肠经和胃经，所以说呢他这个便秘，长期的便秘始终找不着原因，到医院他也查不着原因，因为他这是属于就是说经络的经，就是说脏腑哎功能经络，所以说呢他这个肠不蠕动，胃肠不蠕动，完了以后呢毒素排不出来，完了循着经络就攻到这个阳明主头，这样呢他还影响到他这个颈椎和头，完了你看这个腰，完了再加眼睛那个阳明主头，完了热极这个毒素啊，这个排不出来以后淤久化毒吧，热极生风，
4: 对，
5: 哎，他就往头上攻，所以说就必须得给他从这根本上给他治疗，这样的话呢他这便通畅了，现在就一天一次啊也好，两次也好，把这毒素能排出去，以后让他巩固住，完了这样呢从根源上这个毒素能排出去，完了以后这样的话头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4: 对，谢谢秦老师。
3: 谢谢
4: 你参与我们节目啊。
3: 谢谢。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第
9: 一次见到你

0: 前的小手里什么都没有，那时就想给你我的所有。身边的人都叫你小孩，你却不想被小看。你会为小小的热爱付出大大的努力和坚持。
1: 我想
0: 给你一支笔，你就能写出万千人生诗行。给你一株青苗，你会种出参天大树。给你勇敢的心，你追风赶月，披荆斩棘。给你一首歌，你让嘹亮之声响彻大地。给你探索的眼，你发现宇宙中最亮的星。我要给你挺直的脊梁，伴你迈出坚定的脚步，悄悄地把明天放在你的手心。我的宝贝，我最想给你的是人生的接力棒，让你无所畏惧地向前奔跑吧，接棒少年。
2: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传统，始终有着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期待。
3: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无论您是要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有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通过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节目。这时呢，场外有一位李先生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卖房。
0: 嗯，售房。
1: 嗯，卖房卖。
0: 嗯。
1: 嗯，市中附近北苑小区。
0: 时钟附近的北苑
1: 小区四楼58平，
0: 四楼58平对吗？
1: 嗯，四楼58平。
0: 嗯，
1: 学区房。
0: 嗯，
1: 市场近。
0: 嗯，
1: 交通方便。
0: 嗯
1: 嗯，我12万卖。嗯，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嗯啊，那价格你们面议对吗？
1: 嗯，对。
0: 嗯，好的，稍后呢再为您重复一下啊，先说再见啊。 哎，不客气的。
1: 对，
0: 那李先生呢刚刚发布了出售房屋的信息啊，位置呢在时钟附近北苑小区四楼58平方米啊，这个房子呢可以作为学区房啊，另外呢啊这里交通方便啊，有意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和李先生的电话136-3433-2636 136-3433-2636取得联系。

0: 想给你舒适的生活。你是我最爱的人，我想给你一切，想给你舒适的生活，更想给你好好生活的本领，想给你平坦的路，更想给你坦然无畏的勇气，想给你更多的财富，更想给你面对诱惑的定力，想给你更多的快乐，更想给你苦中作乐的态度，想给你更大的成功，更想给你成就他人的胸怀，想一直牵着你的手，但是更想让你自由翱翔，追寻自己的幸福。
1: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给你更好的爱。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我最爱的人，我想给你一切，想给你舒适的生活，更想给你好好生活的本领，想给你平坦的路，更想给你坦然无畏的勇气，想给你更多的财富，更想给你面对诱惑的定力，想给你更多的快乐，更想给你苦中作乐的态度，想给你更大的成功，更想给你成就他人的胸怀，想一直牵着你的手，但是更想让你自由翱翔，追寻自己的幸福。
1: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 哪能买到好木耳？
3: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8: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天天帮你办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255-1547已经全线为您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下半时段听众朋友发布的相关信息。首先呢是卢女士啊，发布了招聘保洁啊，某物业公司呢需要招聘保洁。

要求呢是男性汉族60周岁左右，有工作经验的，要求最好是没有不良嗜好的。那卢女士的工作招聘的电话呢是501-6655，501-6655。另外呢，刘女士刚刚发布在开发区某物业公司要招聘保洁人员，工作的时间呢是上午7:30到下午4:30，月工休呢4天，这个每天呢含午餐，要求呢是64周岁以下的，每月的工资呢是2000元，有意愿求职的朋友呢，可以和刘女士的电话289-9000289-9000取得联系。另外呢，于女士也发布了物业招聘信息要招聘呢物业管理人员，要求呢50岁左右会熟悉的操作电脑另外呢还要招聘水电维修工，还有保洁以及保安人员，要求呢60岁左右身体健康，要服从管理的招聘电话呢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高女士呢刚刚也发布了信息是位于铁南的某物业公司，要求呢招聘楼道内的保洁人员还有维修工年龄呢都在60周岁左右高女士的联系方式136-3433-2270，136-3433-2270。今天上半时段呢，李先生也发布了出售房屋的信息房子呢位于石松附近的北苑小区，4楼58平方米，是学区房，交通方便有意向购买房屋的朋友呢，可以和李先生136-3433-2636，136-3433-2636的电话来取得联系。另外呢，厉女士也是招聘保安，是北大附近的某物业小区，要求呢身体健康年龄呢60周岁左右，工资待遇呢是面议，联系方式呢155-0433-7092，155-0433-7092，130-3923-7686，130-3923-7686。另外呢，王先生也是需要呢招聘保洁人员也是某小区的物业需要招聘保洁人员，男性汉族65周岁左右要求呢身体健康，他的联系方式155-8558-0663，155-8558-0663。另外呢，刘先生也是发布了信息，需要招聘呢小区保安，包括呢维修工，要求呢是65周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身体健康。他的联系方式138-9434-8360，138-9434-8360。我们再来看一下于先生发布了一些出售的信息首先呢，出售折叠的床垫尺寸呢是1.5×2米的，售价呢是70元。另外呢，全新的动感单车200元，儿童自行车呢7-8成新，售价呢是40元。还有全新的路由器60元钱，电脑凳60元，还有一个旧的轮椅是50元它的联系方式247-0897，247-0897。那我们看一下以上的就是今天听众朋友发布的相关信息。那今天的天天帮你办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调皮，还臭美。
1: 除了爱玩就是想闹，
0: 有时间发呆，没时间努力。
2: 我们说，
0: 女孩够独立，
3: 男孩够坚强，
0: 敢于拼搏不怕输，
4: 能为梦想坚持到底。
5: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

0: 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

0: 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啊、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

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他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
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如果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

0: 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吧，给我妈订了2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 我们也。

0: 没有太在意。
1: 嗯，
0: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乐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
1: 嗯，
0: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1: 嗯嗯。
0: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呢，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0: 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1: 嗯
0: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0: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就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你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你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它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

0: 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3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1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3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3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3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3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3点药方，不愧是发烧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啊，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就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真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3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 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3: 行行行，我跟您来说说吧。您说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
0: 嗯，
3: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常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3: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我当时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3: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3: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3: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3: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3: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3: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3: 哎，这一晚上睡得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3: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3: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3: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37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0: 双城情歌，
1: 什么是爱，什么又是爱的刚刚好呢？是一直追随的缘分，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环境，悄悄地向你再次靠近吗？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继续分享我们的心水之爱，城市中最灵动的情歌。

太过火，如果再早一步或者再晚一步，缘分都不能有所成。但是当缘分来临的时候，你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温柔与它交换吗？是的，有时候懂得爱却不会爱。

拥抱真实却太慢，额外的温暖收放并不容易。我不会爱，来自萧敬腾。你呢？你是一个懂爱会爱的人吗？期待与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故事。我就是与你分享薪水之爱的小曾，这里是双城情歌。

爱上一个马戏团团长，是不是可以带来足够的欢乐呢？还有无数逗你开心的小戏法。或许这是戒欲能够带来美好爱情的另一半，它是能够化身欢乐和幸福的使者，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带来惊喜。你呢？你有过这样的团长吗？

偶像在有一天宣布他的终结日，你会觉得这个舞台曾经是多么的灿烂吗？双城情歌听完一首终点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曾，今天的最后一首《心水之爱》来自谢霆锋，《终点站》。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32摄氏度，图门15到32度。敦化14到28度，合龙14到30度，龙井15到32度，汪清13到30度，珲春15到2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的，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一下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4: 我问一下吧，那个我是那植物医保。
3: 嗯。
4: 完了，我的那个医保是在出门呐。
3: 嗯。
4: 我的那户口是在延吉啊。
3: 嗯。
4: 那能不能我的那个医保社保卡呀转到延吉来呀？
3: 是这样的，因为您已经退休了，而且您是这个职工医保的话啊，退休了之后咱们的这个医保关系是没有办法转移的。但是呢，您因为您是这个医保关系在图门嘛，您现在人在延吉使用的话，这个和在图门使用是一样的，因为咱们州内它都是一样的，您这个转不转过来它这个不影响到咱们正常用。
4: 哦，
3: 嗯，
4: 可是我再问一下吧，那个
3: 嗯，
4: 现在那个我是那个职工医保家里。
3: 嗯，
4: 这个门诊报销是不是1000元吗？
3: 门诊报销的话，对，就是累计的话，最多是1000块钱。
4: 嗯，那门诊报销那1000万以外还有没有啊？
3: 1000块钱以上的部分的话，这个就没有了。这个也要看他工作性质，比如说啊，您是图门的医保是吧？
4: 嗯。
3: 那这个应该就没有了，就是最多就是1000块钱门诊这一块。
4: 延吉的能有啊？
3: 它是不一样，因为有一些单位的话，他会享受公务员补贴。如果有公务员补贴的单位的话呢，他会有这个公务员补贴的这个待遇。如果没有公务员补贴这个待遇的话，就没有。他这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有。
4: 那公务员待遇的你是不是一年能 6000块钱呢？
3: 公务员补贴这块它是这样，就是它要达到额度，就是超过一定额度的话，它可以再来进行一个报销。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公务员补贴这块的话，它是除了咱们正常的门诊之外，它有一个累计额度，然后自费部分达到1000块钱以上的部分，它还会有一个再一个还有一个报销，它也是会按照比例来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单位都只。

0: 行这个公务员补贴补助的这个待遇。
1: 啊，我朋友啊，我的朋友的亲属啊，
0: 嗯，
1: 他是那个农田局的，
0: 嗯，
1: 农田局的退休了，
0: 嗯。
1: 听他说是他也是那个职工医保嘛，
0: 嗯，
1: 他是那报销一年不超6000的都可以报销嘛，妈要在医院。
0: 他这个如果说您说他有额度的话，比如说超过6000块等等哈，那这个很有可能他自己单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政策，他这个有可能就不完全是医保的这个方面的政策了。
1: 那和单位有关系。
0: 对，有可能他会有自己单位，他还会有一些这个政策，有可能有一些单位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福利等等。但是从这个咱们的医保统一的政策来说的话，他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
1: 啊，医保统一的就是我们能报销1000万以下。
0: 对，是的，职工医保这块就是1000块钱。
1: 哦、
0: 啊。嗯。
1: 啊，那个我再问一下吧。
0: 啊，您说，没事，不着急，您说啊。
1: 那个什么呢？我爱人呢？我妻子。
0: 嗯。
1: 他那个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1: 已经办了高血压那个这个
0: 慢性病，
1: 慢病都办了。
0: 嗯，
1: 他那半年的那个在院市医院能办吗？能用吗？
0: 他是在图门办的是吗？
1: 这慢病是那个在院市医院的办的。
0: 啊，就是他的医保关系是图门的，然后现在是在延吉的市医院办了高血压的慢性病是吗？
1: 对对对。
0: 啊，那你想问在哪个医院用？
1: 反正那个这个，
0: 就是他如果是在延吉以及这个市医院已经办理了这个慢性病的话，他在市医院可以正常使用的，没有问题。
1: 那是那起步线多少？
0: 职工医保的话，这块的起付线
1: 他不是职工，居民的。
0: 啊，他是城乡居民医保啊。
1: 哦。
0: 那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他的这个参保地是哪里啊？
1: 参保地是那个图门吗？
0: 他在图门参保的，然后呢现在是在延吉居住，然后也在延吉办理的这个慢性病呗。
1: 对对。
0: 他是高血压是吧？
1: 对啊。
0: 嗯，高血压的话
1: 已经办了
0: 啊。就是高血压的慢性病的话，这个年支付限额最多是1080块钱，就是说最多的话不是起付线，是最多的话能够报销到1080块钱啊。然后起付线这块的话呢，慢性病的话它这个是有起付线的。慢性病的话您稍等，我给您确认一下啊。这块的话它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慢性病是这样啊，一级医院慢性病的起付线标准是200，然后二级医院的话是400，它不是在市医院办的吗？那市医院的话就是400。
1: 哦，延边院那买不了。
0: 对，延边院不行，它慢性病的话，这因为是城乡居民医保，在延边院使用不了。
1: 哦，
0: 嗯，
1: 是这样啊。
0: 对，是这样。像每一个医院还有每个医保的这个险种不一样，然后这个使用的不一样，然后包括它的起付线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哦，
0: 嗯，还有别的问题吗？
1: 知道了，
0: 哎，那好的，肯定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主播下午好，麻烦再播一下天气预报哈。好的，这个稍后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哈。这朋友说，人在国外，手机上如何来申请育儿补贴？您直接通过集市办的小程序，首先得看一下您这个在国外的话，集市办这个小程序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能正常使用的话，咱们就通过集市办就直接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您先确认一下您在国外这个集市办的小程序能不能用，如果能用的话，咱们就正常用就可以。如果您自己比如说现在在国外，然后这个集市办的小程序用不了的话，那这个就是建议咱们是谁在国内，然后家属可以来代为申请，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它的相应的信息必须需要填写咱们的这个孩子父母的一些信息，包括你的银行卡信息啊等等，这个都是需要填写的。这个还是要看一下您在国外可不可以使用，就是通过集市办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您下载这个集市办的 APP， 如果可以使用的话，这个是正常可以申请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你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是居民社保。
0: 嗯。
2: 我上个月是5月6号办的退休，
0: 嗯，
2: 这个月没进来，我问一下，怎么没进来呢？
0: 您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
2: 对对对。
0: 然后您是5月6号办理的退休手续。
2: 对
0: 啊，它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好，还有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好，它的这个发放养老金的时间应该是在20多号，应该是在24、25号左右，下半年下半月。 对，应该是在24、5月，24、5号左右。您不是在这个。

0: 5月6号办理的咱们的退休手续吗？那正常的话应该是在下一个月领取养老金，那也就是在6月24、25号的时候你应该可以领取。
1: 哦，
0: 对，所以您别着急，这个没到时候呢啊。
1: 好好
0: 好，哎，那好，您可以这样观察一下，如果是6月24、25号的话，比如说还没有进账的话，就六月末之前还没有进账的话，您可以直接拿着咱们的身份证，然后拿着您的社保卡，直接到社保大厅，让他工作人员给您查一下就可以啊。
1: 好的好的，
0: 哎，那好的，刘先生，哎，不用客气，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的网友说想再听一下天气情况哈，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延吉16到32摄氏度，图门15到32度，敦化14到28度，安图14到30度，合龙15到33度，龙井15到32度，汪清13到30度，珲春15到29度。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周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总的天气啊。上周呢是气温特点就是气温特高，然后降水正常。上周呢5月25号到31号，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哈，比常年同期会高了2.6度。那各县市比常年同期呢也高了2度到3.1度之间。降水正常，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17.9毫米，比常年同期相近。那上周呢是27号、28号、29号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是6月1号到6月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呢气温是属于前高后低，1至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全州平均的降水量是30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22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在咱们今天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3号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到7号是有低温连阴雨天气。也就是说按照预报来说哈，本周呢是从1号到7号几乎是每天都有雨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哈，延吉的温度是31到16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8到15度。4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8到10度。5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4到9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6到9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5到8度。那按照这个本周的预报来看哈，就是4号开始气温是有明显的下降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这个气象条件呢，我们的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4号到7号气温会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地呢要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于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的要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呢要加快水稻插秧的进度。第二呢就是本周啊降水日呢比较多，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是在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一定要注意天气的信息，合理的来规划出行的时间，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二号到三号呢是有雷雨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呢后期气温明显偏低，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添衣物。

0: 物预防感冒等疾病。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1号到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那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另外呢，就是本周多小雨的天，多雨天哈，那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就是本周的后期呢，气温比较低，一定要提示您多增添衣物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人民路部分路段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哈。这个通告的时间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这个是属于夜间施工哈。具体的施工时间和施工范围以及导行方案是这样的。今天的6月1号的20点，就是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月2号的6点，夜间施工。施工的路段呢是朝阳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的十字路口。会采取封闭施工哈，有这样的一个导行建议哈，就是北侧呢，请在沿东路提前绕行；南侧呢，请在解放路提前绕行；东侧呢，请在迎春街提前绕行；西侧呢，请在进学街提前绕行。另外的一个路段呢，是时间呢，也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哈，也是夜间施工，是光进街与人民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封闭施工。那北侧呢，请在爱丹路提前绕行。南侧呢，请在解放路提前绕行；东侧呢，请在东进街提前绕行；西侧呢，请在迎春街提前绕行。这是两个十字路口，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晨的6点会有夜间施工。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哈，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路线哈。是朝阳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和光进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的十字路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则入汛通告。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法、防洪法和吉林省防汛条例通告如下。那延吉市的汛期呢，是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主汛期呢是在7月15号到8月15号。那出现特殊情况时，延吉市防汛指挥机构呢有权宣布提前或延后汛期的时间，根据汛期的发展，延吉市人民政府可宣布进入紧急的防汛期。二呢，是乡镇街道及防止成员单位要全面执行防汛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全面落实防汛岗位责任。三是防汛期内，延吉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要组织应急、水利、执法、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会商和预警发布制度，及时向社会 会公众预警。那宣传部门、各镇街道防汛指挥机构要采取预警广播等多种方式，以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到位。四呢是各镇街道以及防止成员单位要积极开展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要依法严肃处理。五，消防大队、行业抢险队伍、群众防汛抢险队伍要及时组织演练，并做好抢险救援的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要立即开展抢险救援。六，纪检监察部门、政府督察部门要对各镇街道及防止成员单位防汛责任制落实、值班值守、水雨情通报等工作开展纪律检查和督查，并及时通报。七，水利部门要认真开展河道巡查工作，加大对河道管理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要排查力度，确保呢阻碍行洪的要提前提请防汛指挥机构责令设障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行政执法、交通、公安部门要落实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巡查维护、隐患排查，要做好城区的交通组织疏导和应急疏散等工作。八呢是各镇街道及防止成员单位在防汛期内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九是紧急防汛期，各镇街道防汛指挥机构有权组织动员本辖区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到抗洪抢险中，所有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承担防汛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十，紧急防汛期内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下列规定。一，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执行防汛指挥机构的指令。当洪水威胁人员安全时，要听从转移包跑干部的指挥，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二，各级防汛责任人员必须坚持到坚守岗位，要及时掌握汛情。三呢是执行经批准的防御洪水的方案。四是执行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调度方案。五，执行经批准的调度命令，不得非法扒开口堤口或者是开闸。八呢是对水利工程要进行检查，发现险情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奋力抗洪抢险。七呢是要坚持寻堤查险，遇到险情要及时向防汛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八，不得挪用截留防汛经费或者防汛物资。九，不得阻碍防汛指挥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十，按规定发布汛情灾情公告、特此通告。延吉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6月1号。这是刚刚为您介绍的延吉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入汛通告哈。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你好，问一下护照到期换新提前多长时间能够办理哈？是这样的，护照呢它和身份证不太一样，身份证上呢它是有这个有效期嘛，那你要在有效期前六个月，最多六个月你是可以来进行换新哈。护照呢它是不存在换新这么一说，就是护照的有效期是十年，那到了十年之后你是需要重新来办理的。那比如说咱们举例子，今天是2026年6月1号，那您的护照上日期比如说写的是2026年6月30号啊，那您随时都可以重新来进行办理，因为它这个是和咱们的身份证情况下不太一样。身份证呢我们叫做换新，护照呢它就是要重新来进行办理，所以这个可以在您自己选择的时间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啊。身份证的换新，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更新换代的话，它超过六个月的话它是属于叫做遗失 补领的，它就是按照遗失补领的这个时间来，这个费用呢来收取。如果您在六个月以内，它按照换新的标准来收取。但是护照不一样，护照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时间内来进行更换。比如说我这个十年有效期到期了，那我不换可不可以？没问题。那比如说我这个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再。

0: 去办没问题，因为这个是就是新办是一样的啊。好，那这是网友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8: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事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宋女士的电话。你好，宋女士。
10: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护照是2027年5月24号到那个到期。但我现在可以去办吗？
0: 可以的。您是那个网友是吧？刚才在我们这啊评论区，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护照呢，它和身份证不太一样。我们身份证呢，就是要在我们有效期之内，就是您正常去换它就可以，因为它会是就是有一个时间点的话，它会有一个费用的问题。但是护照这块它是没有硬性要求，就是您现在是2027年到期嘛，您现在想去换它这个护照没有换这个概念，它就是你要重新再办一本。它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您要是之后，比如说我2027年5月份我这个到期了，那我可能我28年我再办，那也可以，就是它没有你前后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就是咱们是随时想去，这个就没有问题，您是可以去的。对，它和身份证是不太一样，就您护照什么时候想去，我是在原来那本护照的有效期前去办也行，我在那有效期后去办也行，因为它就是重新新办理一本护照，是这样的。
10: 啊，那有人说是提前半年6个月，
0: 就是身份证这边的话，他是就是说我提前半年的话，他是身份证呢，他就是你什么时候去都行，只不过他提前半年的话呢，他的费用和近半年费用是不一样的。那护照不是，护照您随时想去都可以，但是您现在如果想去的话呢，可能涉及到他是不是得需要你把之前的挂失，然后你因为你原来护照得交上去，得交回去，所以这个的话就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都可以。这个没有时间的要求，什么时候去都行啊。
10: 好，知道了。谢谢。
0: 好的，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9: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9: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9: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9: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9: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9: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9: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9: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6月1号哈，那从今天开始又有很多新的规定要实行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会被限制购票了。那根据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了。规程规定呢，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有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的情况，或者是持用低价票坐席，然后呢乘坐高价票坐席的这种席别，还有就是持着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是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这些违规乘车的行为， 为并拒不补票的。那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

购票的措施。当上述的几类拒不补票的乘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人工来提示，会告知限制其购票。这是第一条哈，就是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会被限制购票。那稍后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一些内容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请问多少岁的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哈？那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哈。如果是咱们延吉市的朋友的话呢，那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可以来办理这个夕阳红卡或者是敬老卡的。但是呢，它不是说您拿着身份证咱就直接来乘车，不是这样的啊。是您直接得需要到咱们的公交集团来办理敬老卡或者是夕阳红卡才可以来进行乘车的啊。好，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朋友说护照提前半年来办理哈，他是这样，这个我们咨询过，就是护照他就像我刚才给那位朋友回复的，他就是您在有效期之内您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重新办理，然后如果是过了这个有效期您再重新办也是可以，他这个时间是和身份证上的要求是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就是随时也都是可以办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是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6月的新规哈，这是禁止幼儿园从园外来采购散装糕点等食品。幼儿园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呢禁止幼儿园从园外来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那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和散装的食盐。在供餐资质这方面的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的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要综合评估供餐的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这是禁止幼儿园从园外来采购散装的糕点等食品。接下来的这一条呢，就是判定疲劳驾驶有了新的标准。那这一条其实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的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那标准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同时呢，这个标准对于货车的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那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呢是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的6月1号起施行。规定的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来提供者的网店名称与实体经营店面的招牌名称必须一致，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的显著位置要持续的展示呢经营资质以及实体经营的门面，然后实际经营的位置这些信息，或者呢上述信息的一些链接标识，并且要展示实体经营门面应当呢与实际情况相符，实际的经营地址也要与经营资质的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一致。这就是整治幽灵外卖的规定哈。下一项呢就是提高了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那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规定呢6月1号起施行了。规定提出呢，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之后方可上岗作业。从事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的机构呢，应当将安全生产培训的条件书面报告从业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的
的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或者是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承诺报告内容属实，并在报告作业类别或者是操作项目范围之内开展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这是提高了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下一项呢，就是数据算法等纳入到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那规定明确，商业秘密呢，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

0: 都纳入到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哈。这是为大家介绍的六月的新规。那其实这个六月的新规哈还不止这一些哈。那6月1号起一共是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准支撑。那这里也是简单的和大家说几项哈，比如说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呢，它也是会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它规定呢，就是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以及检验的规则和标志。那这个标志的实施呢，就有利于促进该产品技术和性能指标的提升，也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也会进一步的促进消防电子产品行业健康发展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的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开始实行了。那它呢就规定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的分类、电气结构和材料、电气性能、电磁兼容的安全性以及远程操作电气的相关信息等要求，并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标准的实施呢，也有利于保障燃气燃烧器具的安全使用，对于提高我国的燃气燃烧器具的国际竞争力也具有着重要意义。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项是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的第一部分，居住社区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的第二部分，居所两项国家标准也开始正式实施。那分别呢，针对着居住社区的道路、建筑、景观、标志、配套服务设施以及相关的服务，以及居所的总体布局、通用设置和卧室、餐厅、起居室、起居厅、卫生间等功能方案，也给予了系统性的要求。为建立认知症友好型社区的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助力提升认知症人群及其家庭成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哈。这一共是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有一些内容呢，可能大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是可以详细的再来进行一个查询哈。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知识性的普及，有一些相应的内容呢，因为专业性比较强，可能涉及到我们的普通大众的内容比较少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再详细的给大家做介绍了。如果说您非常感兴趣，和您从事的行业或者是从事的领域比较相关的话，您可以再详细的来进行查询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百家企业入驻最高呢可以领取百元优惠票根经济解锁来延的新玩法哈。那近日呢，记者从州商务局了解到哈，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各地的消费者最高可以免费领取百元的优惠权益包。那据了解呢，消费者登录到云闪付 APP 当中，在首页来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呢是在主页的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来点击延边票根联动，那即可进入到当中了。消费者呢只需要上传球票或者是高铁票、机票以及高速的缴费凭证的票根，那即可以免费来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单笔呢最高是100元的全场景的优惠权益包。那具体呢包括温泉娱乐券满168元可减100元，酒店消费券满200元可立减30元，景区的消费券满50元可以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可以减10元，影院以及游乐券呢是满 20元可以减5元，百货和零售券的消费是可以享95折等等哈。那这个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活动内容，您是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呢来详细的查询。那目前呢，该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呢已经有近100家的商户入驻到平台当中了，包括韩正、参鸡汤、恩平馆冷面和霸串店等20家。

0: 14家餐饮名店、全季酒店、延边大学网红强店等14家住宿企业、延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的商家，以及渤海古镇、平岩山温泉古村落等5家景区。那此外呢，为了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盐味主场等特色商品的市集也将会同步亮相。那市集呢，设立延边好物的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的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的美食体验区啊，会集中展示辣白菜、米肠、打糕等一些延吉的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的间隙呢，会一站式的品尝延边味道。微车展进赛场会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会推出赛事专属的购车福利以及惠民的政策，精准的撬动体育赛事消费的新场景。那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呢正在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成为消费的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能够变成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好，这是为您介绍的啊，详细的一些内容您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来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呢是在主页的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来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即可进入了解详细的内容啊。那在吃住行游购于这六大领域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哈，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那您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进行直播的互动，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那除了这两种途径之外哈，您还可以呢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进入到我们的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哈，同样也是可以来发帖提问。那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呢直接来通过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这个 APP， 然后在这上面呢也是可以同样进入到百姓热线的这个模块，也可以进行来发帖咨询和提问哈，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那网络版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您可以来上传音频、上传视频、上传图片哈，这样呢对于有些问题的一些反应呢可能会比较直接，这样有些职能部门会给您回复的更加的精准哈。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您可以来通过这个百姓热线节目哈，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百姓热线的抖音号还有这个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好的，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

0: 在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

0: 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5: 近年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紧扣双减政策，育人初心，让泉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
6: 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
5: 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6到32度，图门15到32度，敦化14到28度，安图14到30度，合龙15到33度，龙井15到32度，汪清13到30度，珲春15到29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办学行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相关工作要求，今年以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双减政策育人内核，跳出书本课堂，丰富课后生活，精心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全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5月29号下午，阳光洒满绿茵场，延吉市新兴小学校园运动会火热开启。本次运动会不仅设置了传统的跑步项目，还创新设置了障碍跑、抱球接力和做破球等趣味项目。随着发令枪和口哨声的一次次响起，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奋力向终点奔去，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次运动会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延吉市新兴小学3年3班学生陆景然：
2: 快乐也教会我坚强与团结，我会坚持锻炼身体，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下次挑战。
0: 这场轻松热闹的校园运动会正是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后的生动写照，孩子们的运动状态更加松弛投入，家长们将视角转向关注孩子真实的快乐与成长，校园活力愈加凸显。延吉市新兴小学3年4班家长金明基：
3: 经过双减政策，学校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在外做的活动特别多，学校的课外生活也特别丰富。今天孩子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活力满满，特别开心。
0: 自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我州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减负、提质、增效核心目标，切实把时间和快乐还给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安图县将每周三定为无书面作业日，在中小学阶段每周固定开展，严格执行零书面作业、无变相增负要求，结合学情设计特色实践清单，鼓励学生走进自然，陪伴家人，发展兴趣，在自主时光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安图县东风学校学生张胜博：
4: 每周三是无作业日，我特别开心，放学回家后我先看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再下楼跳跳绳、踢踢球，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特别轻松。
0: 安图县东风学校教师李仙女：
5: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落实无书面作业日，关键要从课堂本身提质增效，坚持精讲精练，当堂巩固，以高效课堂切实减轻学生的课后学业负担。
0: 安图县东风学校副校长李贤子：
6: 我校将持续优化教学管理、作业管理，丰富无作业日活动内容，形成家校育人合力，引导学生自主规划时间，培养兴趣，提升实践能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无作业日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赋能日。
0: 合龙市积极提升课后服务高质量，让课后时光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段。在合龙市光明小学， 充分提升课后服务时效。每周三开展阅读加劳动实践活动，培育学生阅读习惯与劳动观念。每周二、周三开展五大类精品社团活动，涵盖器乐、合唱、舞蹈、石头画、航模等多个领域，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合龙市光明小学校五年级学生孙雅琪。
7: 课后服务时间里，课堂上没弄懂的问题，我会请老师给我讲解，及时查漏补缺。除了作业辅导，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社团活动，内容很有趣，让我开阔了视野。每周三的无作业日也让我有了很多自由放松的空间。
0: 合龙市光明小学校教导处主任于丹。
8: 目前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综合能力提升，五育融合扎实推进，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获得广泛认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后服务模式，丰富内容，提升质量，打造优质育人阵地。
0: 校园之内欢声笑语，素质课堂精彩纷呈。泉州各中小学、幼儿园立足办学特色，深化作业改革与课堂提质，打造高效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在无书面作业日走进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学习生活技能，让孩子告别繁重课业负担，在多元体验中收获成长，自由舒展天性，让少年儿童向阳生长，逐梦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缤纷六月，童趣盎然。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今天，州观光委、州教育局、州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了“情暖童心，欢乐六一”农村学生主题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州各地近50名农村少年儿童齐聚延吉恐龙王国，沉浸式体验趣味研学，在欢乐氛围中欢度节日。园区内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开园秀、玩偶巡游、小丑互动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孩子驻足观看，积极参与。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延边州青少年社会实践研学基地挂牌仪式，进一步完善全州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平台，拓宽校外学习渠道。同时，主办方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每人发放500元学习补助金，以公益力量赋能乡村学子成长之路，助力他们勇敢追逐青春梦想。敦化市汉章乡红军小学学生石永佳。
9: 我在这里认识到了很多海洋生物，跟课本上的一模一样。我们玩了旋转木马，还看了海豚表演，我感觉呢很开心。愿所有的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延吉市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小学生李和林。
10: 今天我们来到恐龙王国世界，我玩了很多的项目，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是时空穿梭机。时空穿梭机我能发现到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也深深体验了恐龙的世界，今天玩得很开心。
1: 深耕文化沃土，浸润少儿童心，延边博物馆围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主题社教活动，将文物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童趣体验相结合，打造少年儿童专属文化第二课堂。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化魅力。活动当天，博物馆还为到访小朋友准备气球、文创明信片等节日礼品，全方位提升节日体验。延吉市进学小学学生梁寒烟。
11: 我觉得这个七彩很有趣，它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个七彩特别漂亮，自己很高兴很开心的感觉。
1: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金红艳。
12: 延边博物馆作为延边的文化地标，一直想为孩子们做点特别的事，让孩子们在做手串、玩漆扇的过程中亲手触摸非遗，感受传统之美，同时也向所有家长传递一个理念， 博物馆是孩子们成长中的第

0: 二课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免费开放的活动，给孩子们送上最真诚的节日礼物。
1: 多方联动送关爱，暖心相伴庆六一，为切实关爱困境少年儿童成长，延吉市建功街道长林社区联合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开展六一专项爱心慰问活动。志愿者深入辖区困难儿童家庭，与孩子们亲切交谈，耐心沟通，细致摸排孩童身心健康状态、日常学习情况及实际生活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延边星火爱心协会会长王继成：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带着现金和慰问品走访慰问贫困的家庭和孩子，祝孩子在六一儿童节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6月1号，延边安徽商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吉市工商联多方携手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开展六一关爱儿童公益活动，组织孩子们及其监护人共同共读童话绘本、科普读物、名人传记等优质书籍，以阅读滋养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6月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4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次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 33.3%，生态类案件6个，占 66.7%。
1: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为主题的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以赛事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5月30号晚，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的东北超沈阳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延边大学门口火热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我州呈现了特色文艺展演，亮眼的金达莱宝贝与沈阳市东北超小记者互换礼物，彰显延边青春活力与热情好客的延边风尚。活动中，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及观赛文旅福利政策，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与延边市民和游客互动游戏、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展示了沈阳知名文旅产品，并热情邀请延边群众走进沈阳观赛出游，感受辽沈风情。延边金达莱宝贝车慧兰：
4: 今天跟沈阳的小朋友们互换了礼物，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欢迎你们来延边，东北超加油。
1: 沈阳市文旅推介官樊鹏：
5: 提前来到我们的既是对手城市也是兄弟城市，来问一问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到沈阳来了我们怎么配合你们，包括在文艺表演开幕式上怎么样让两个城市更出彩。能看到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项目、体育项目，也促进了我们更多的文旅交流。
1: 5月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继续开展歌舞表演、城市推介、礼品赠送、互动友好等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以东北超体育赛事为切入点，两地文旅部门通过深化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推动东北地区商旅文体融合发展。辽宁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李小春：
6: 本次呢，随沈阳文旅来延吉进行东北超活动的推介，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有更多的延边球迷前往沈阳助力东北超去看球。
1: 随着6月13号东北超比赛延边足球队客场迎战沈阳队的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两地正以旅游推介为契机，积极促进旅游经济与体育事业协同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

0: 5月29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青岛大学，为全国高校路演收官。活动以青春音乐为桥梁，文旅推介为核心，扎根青岛高校校园，用鲜活的青春风采与延吉特色风情，向胶东半岛广大学子发出来自延吉的诚挚邀约，为全国高校路演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1: 5月28号，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密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尾大麻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密江河，开启了洄游生长、回归家园的生命之旅。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麻哈鱼476万尾，滩头鱼3815万尾，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
0: 5月27号，由延边州农业推广管理部门组织的激光辐照智能育苗育秧增产技术与全程机械化插秧技术推广培训会在龙井市东胜永镇龙山农业专业农场的稻田边举行。种粮大户、农机推广员、农业经营主体代表们齐聚一堂，边看边听边问边学，科技赋能育秧插秧。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8: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7: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8: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7: 足不出户让。

0: 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转340元买我的酒，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找我办事，我马上给你办。这样一条带有利益交换意味的信息，来自四川南充市某村党支部书记的微信。没想到的是，这条群发给村民的消息误发到了镇干部的手机上，违规行为暴露了。近日，仪陇县立山镇依规查处了一起基层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力推销酒水的案件，共计1.66万元的涉案款项已经全都退还给村民，涉事人员及相关经营主体受到相应处理。村党支部书记借着干部的身份向村民推销酒水，甚至直白地说出买酒就马上办事，而言下之意就更直白了，不买的找我办事，我不会给你马上办，甚至是拖着办不给办。我能说把公共服务和个人带货硬生生绑在一起，表面看金额不大，本质上却是公权力跑偏、公权私用的典型问题。很多村民担心今后办事不能马上办，害怕被刁难，不得不掏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里都怕，怕不配合，以后办事被推诿、被拖延。治理这类问题，既要对小微违纪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更要扎紧制度的笼子，细化村级权力运行规范，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打破熟人社会的监督壁垒，让基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杜绝权力带货、办事捆绑的乱象。近日，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被曝登山的台阶是由大量完整的老旧墓碑裁切铺设的，刻有先父、贤妻等字样，引发广泛争议。管理方回复说是就地取材。逝者为大，入土为安，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信仰。墓碑不是石板，是家族情感的载体，是后人对先人的念想。把刻着亲人称谓的石碑铺成了台阶，任千万双脚反复踩踏，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对传统伦理的粗暴践踏。哪怕这些墓碑是无主的、老旧的，也不该以如此轻慢的方式处置。管理者眼里不能只看见省钱、省事、省功夫，却完全看不见公众的不适、家属的刺痛和文化的禁忌。这起事件最可怕的不是无心之失，而是价值错位。在一些管理者的眼中，公共治理只剩下效率和成本，公序良俗、人文关怀、情感底线通通可以靠边站。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只讲实惠不讲分寸的思维正在悄悄渗透到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有些景区为了流量无底线营销，有些商家为了利益毁约涨价，部分执法为了创收乱罚款，看似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却都在透支社会最珍贵的信任和敬畏。公共决策应当多一份敬畏，少一份傲慢；多一份共情，少一份冷漠。别让所谓的实用踩碎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别让省市的治理沦为长久的诟病。近日，有一名男子在高铁上当众脱鞋踩座，光脚抠脚长达20分钟，同车厢还出现了其他两名脱鞋的乘客。12306方面回应称，目前铁路部门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主要是以文明宣传来引导为主，乘客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这一回应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大多质疑反应的有效性。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乘客反应真的有用吗？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劝导确实是一种方式，但当一个车厢里出现了3名脱鞋者，当乘客不得不忍受长达20分钟的异味，单纯依靠自觉和口头劝导显然已经不够了。平衡文明建设，既需要软教化，也需要硬约束。比如可以借鉴静音车厢的做法，明确列出禁止脱鞋等

扰乱公共环境秩序的行为和后果，对于屡次违规者适当纳入铁路旅客信用记录管理。当违规有了明确的代价，文明才可能成为更多人的自觉选择。说到底，高铁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一个移动的社会缩影。我们为高铁开得快开得远而自豪，但同样也需要在制度和服务上兜得住。只有让车厢文明真正跟上技术奔跑的速度，高铁的发展成效才算是真正造福了每一名乘客。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济南、青岛两地新开业的山姆会员店内，发现有被拆吃过的熟食、被饮用过的饮料等商品被丢弃在商品区。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把商场吃成了自助餐，感叹会员费的门槛也拦不住不文明行为，对于这种偷吃式购物表达不满。可是随着讨论不断的发酵，评论区里的声音也开始逐渐变味儿，大量类似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原形毕露等情绪化的表达获得了较高的热度，评论也从批评个别行为、讨论不文明现象到嘲讽整座城市、给某类群体贴标签，让一场原本关于公共文明的讨论慢慢的倾向于群体的情绪宣泄。类似的讨论跑偏在生活当中并不陌生，每当公共场合出现负面事件，舆论总会很快的出现一种扩大化的趋势，个别人乱扔垃圾被扩大为某地人的素质低下，某人破坏规则被上升为某个群体就是这样。个体行为在舆论传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代表，最终演变成了对一类人的整体评价。无论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指责，还是对公共秩序的关注，本身都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言论越来越偏向于用个体行为给群体贴标签，公共讨论本身也会逐渐失去边界。偷吃不该被合理化，但群体羞辱同样不值得被宣传。比起急着用一次失序给一群人下定义，或许更重要的是把批评停留在具体问题的本身，让公共讨论不会在情绪裹挟中越走越偏。近日有一则南太行网红松树失窃以后又被偷偷送回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一棵树的失而复得看似圆满，却令人唏嘘不已。网红松树被挖走又送回来了，并非盗挖者良心发现，而是迫于舆论压力、法律震慑或有命偷没命卖的现实。一个大胆推测，如果不是此事被媒体曝光、公众关注、警方介入，这棵树大概率早已经在某个城市的庭院或景区里安家落户了，而南太行的山脊上将会永远留下一处刺眼的空白。一株古老的油松在南太行的山野间生长了40多年，早已经和周围环境形成了稳定的生态联系，它的根系固持着土壤，它的枝叶庇护着鸟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生态群落的一部分。然而就是这样一株具有明显标志性、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网红树，为什么能够被轻易盗挖呢？这背后既有监管盲区的客观因素，广袤山区难以实现全天候的无死角监控，也有保护意识的短板，在一些人看来，山里的一棵树似乎没那么重要。一棵松树回到了它生长40多年的地方，但愿这不是故事的终点。当公众的愤怒平息，媒体的镜头移开之后，这棵树能否真正安然无恙地继续迎接日出日落，或许答案不在山中，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义文近日发视频称，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到多个部门，陷入了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风波。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的家长向沈教授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沈教授请他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2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是同学有好吃的没有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位母亲因为这2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教授

授给他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了。就是因为这个分析，这名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沈教授，先是举报他侵犯隐私，可是沈教授的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根本没有泄露隐私。随后他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连续两个月，沈教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近日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果，沈教授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没有对其做出任何处分。这本是一场基于专业的正常交流，家长可以不认同这个结论，也可以继续寻求其他专家的意见，但是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连续两个月向复旦大学教务处、人事处、纪委乃至上海市教委等多部门轮番举报，无一不是莫须有的指控。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允许不同观点碰撞、尊重专业判断的多元社会。当我们允许用无理举报来打压不同意见，今天被举报的是沈教授，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普通人。有大学生反映，自己一字一句手搓完成的论文，在 AI 检测平台上被判出高达 80% 的 AI 生成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也被测出 AI 率超过 60%。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平台的检测结果相差可以达 30%。不少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放弃了通顺规范的表达，故意写得生硬笨拙。当人们清晰规范、逻辑严谨的表达被打上了 AI 痕迹的标签，学生为了通过检测反而要刻意模仿笨拙的表达。45年前的学术论文、莎士比亚的经典巨作也都曾被 AI 检测工具判定为机器生成。这种乱象的背后是 AI 检测行业的逐利乱象。不少平台一边推出 AI 写论文、写文献综述的服务，又一边售卖 AI 降虫改律的套餐，把学生的焦虑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学生既要靠 AI 速成论文，又要靠 AI 洗白痕迹，最终沦为了平台的韭菜。这场由 AI 检测引发的闹剧，不该让学生为算法的缺陷买单。高校和平台需要重新审视 AI 检测的标准，回归学术评价的本质，把重点放在学生的原创性和思考深度上，而不是用一个不可靠的数字来定义诚信。毕竟能证明学生价值的从来不是低 AI 率，而是真实的思考和真诚的表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一名男生带他人上课被老师发现以后，不仅拒绝配合，还拍桌怒对老师：你就是故意找茬，就是一个私立学校的破服务员。校方核实后发现，该名男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别的学生代课，已经对他做出了退学处理，并对当事老师进行心理安抚。破服务员三个字不只是对一位教师个人的侮辱，更折射出一种正在蔓延的扭曲认知。在学生的眼里，老师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乙方，课堂是付费购买的服务场所，我的钱已经交了，你就该乖乖地满足我的需求。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教育当然包含服务属性，但它从来不是也绝不应该是服务员和顾客的关系。老师不是端茶倒水的那一个，教育也不是点餐下单的消费过程。校方对此事的处理果断而不失分寸。有声音质疑，骂一句就被退学了是否过重？但如果完整的审视事件全貌，就会发现退学决定的依据远不止骂人这一项。该生习惯性旷课，长期拖欠学费，早已经触碰了学籍管理的红线，从事有偿代课更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学术诚信和教学公平。退学处分已经落地，课堂秩序也恢复了正常，但是那个拍桌怒吼的身影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狂妄，还有教育在消费社会中逐渐被异化的隐忧。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坐标系上的一枚危险的 P
偏移阀门。

近日，浙江一个商家曝光，苏州一个买家网购了45把一次性雨伞，全程使用，并且在伞身上标注了学生姓名后，申请无理由退货。

批雨伞是属于一次性用品，仅保障收货时破损换新，使用损耗不在售后范围内。但是买家在签收多天以后充分使用并且标记了姓名后，执意申请全款退货，面对商家沟通又置之不理。这种用完即退的精明，看似钻了平台规则的空子，实则公然违背了商业交易的诚信信用底线。运行初期校方暂缓发生有其合理的考量，比如需要时间去核查事实，理清全责，避免仓促回应引发次生的舆情。但是在家委会已经主动纠错，事件全貌清晰，舆论持续关注的情况下，校方依旧拒绝受访，闭口不言。这份持续沉默早已经超出了审慎处置的范畴，本质上是对教育责任的回避。雨伞的纠纷事情虽然小，照见的是素养和担当，唯有正视细微之处的诚信漏洞，深耕日常德育，才能守住教育的纯粹底色，让规则和诚信真正扎根校园，浸润人心。近日贵阳五岁女童在租住的小区玩耍，被受惊马匹的缰绳缠住脖颈，拖拽近2公里后不幸离世。梳理整个事件的脉络，不难看出这根本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涉事马匹的主人是同小区居民何某某饲养的，长期在小区后方搭建简易马舍，平常把马匹带到林场周边向游客提供骑行服务来赚取费用。马主人为了个人的便利和经济收益，无视公共安全，在居民区饲养大型牲畜，日常放牧拴放全凭个人随意。事发当天，马匹被随意拴在了小区外的空地上，连日来降雨导致地钉松动，无人看管的马匹受惊后狂奔进入小区，最终酿成惨剧。如今当事人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立案侦查，法律层面的追责已然启动，但这起悲剧暴露的问题远不止个人过失这么简单。目前涉事家属只收到了50000元的丧葬费，孩子的后事迟迟无法妥善处理，一家人沉浸在丧女之痛中，还要独自面对后续繁琐的维权事宜。个体的疏忽需要法律追责，但体系的漏洞更需要及时修补。个体违规的代价不该全都由无辜的普通家庭来承担，相关部门需要正视自身监管失职的问题，理清各方权责，补齐居民区违规养殖排查、日常安全管控的短板。城市公共安全的底线是藏在每一次隐患排查和依规管控里，守住这些细碎的细节，才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遇猝不及防的离别和绝望。因为五月天主唱阿信近日发布的一条微博，北京一个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意外成为了歌迷的打卡地，附近居民不堪其扰。胡同里的公厕对于居民而言是每天清晨必须面对的生活刚需，是解决人有三急基本生理需求的公共设施。然而在部分粉丝的眼中，别人的需求仅仅是一个阿信站过的地方，这种认知值得深究。这种缺乏反思的模仿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数字时代一种值得警惕的集体症候。去一家餐厅吃饭，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能否拍出适合传播的照片。去一个地方旅行，核心体验不是身心的放松，而是集齐几个打卡点。当这种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领域，问题就接踵而至。公厕成为了打卡点，医院成为网剧拍摄地，高校成为游客一日游的景点。探着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本来目的被毫不留情地忽视了。阿信已经道歉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每一个身处流量链条当中的人都能够意识到，镜头之外还有真实的生活，屏幕对面是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追星没有错，但前提是不要让他人为你的热爱买单。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

0: 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有集市，实景游览，心意满满；有年俗，抓取全民年俗记忆；有游戏，边逛边玩，乐趣无穷；有表演，呈现多样艺术作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万事大吉》，在沉浸游览中，赏艺术，忆传统。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特别节目《万事大吉》，打造实景集市的全新场景，以沉浸式逛游感受民俗曲艺传统文化。
6: 首先我们
5: 总台主持人与嘉宾化身体验团成员，在这里感受中国各地的集市风味，全方位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歌手张嘎怂与相声演员窦晨光、常鹏旭跨界合作，在相声捧逗之间里，他靠着一把三弦，又当捧哏又当逗哏，节目笑点满满，欢乐不断。
7: 朋友们认识一下，
8: 我是逗哏演员窦晨光，
7: 我是捧哏演员常鹏旭
8: 啊，大伙儿都比较熟悉。嗯，我们逗哏演员呀，长得都比较帅气。哎
7: 呀，大伙儿都比较了解，我们捧哏演员呀，长得都比较飘逸。
8: 在生活中方方面面，

0: 离不开我们豆根。
1: 哎，在生活当中，只要出现豆根，就一定有我们捧哏，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就拿今天这个晚会来说啊，这个舞台哦就是豆根。
1: 那今天这场晚会，这些灯光就是捧哏。嗯，要是没我们捧哏，谁看得见你这豆根呢？哎，
0: 行，哎，年夜饭，嗯，家家户户桌上的饭菜就是豆根，
1: 那你做菜用的调料就是捧哏。嗯，要是没我们捧哏，你那豆根也是寡淡无味呀。
0: 我们豆根要是孙悟空，
1: 那我们捧哏就是沙悟净。
0: 沙悟净，
1: 哎，要是没有我，你都不知道师傅在哪儿。
0: 这大过节的，我发现你今天捧哏这话是不是稍微多了点儿？
1: 哎，不多不行啊，那不是因为咱俩上电视的机会少吗？
0: 哎，你这属于抢戏没艺德了。
1: 我不抢不行，每次上台演出，我的台词儿就是嗯啊，这是最后一个，去你的吧，完了。要是按照原来的进度，这会儿我还没张嘴了。
0: 你要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啊，那个，你连嗯啊这事你都别想说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啊？今儿咱俩呀，就好比是俩人要吃一个苹果。
1: 什么意思？
0: 掰了，掰了，
2: 掰了。
1: 好，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这关系，就好比是跳完广场舞的大妈。
0: 怎么说？
1: 散了。
0: 朋友们，朋友们，宣布一个好消息。
1: 怎么着呀？
0: 新年新气象，我要换搭档。
1: 好，好，好，好！哎呦，这换搭档
0: 换了。
1: 我跟你说，谁换谁还不一定了啊！各位，新年换新人，我找新豆根。
0: 有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要找那搭档，哎，以后就没你什么事儿。
1: 我告诉你，我把我这豆根叫上来，你当时就不在了。
0: 你等着吧，
1: 你来吧，你
0: 张老师。哎呀，
3: 来了个小可爱。
0: 后台我们俩商量完了，今天我豆根，他捧根。
2: 对呀、啊，你豆根我捧根啊。
0: 对呀、
2: 啊，
1: 你别捧根，我跟你说，你捧根不好。
0: 捧根
2: 怎么不好？
1: 捧根的词儿少。捧哏就是嗯啊这是最后一个去你的吧，没了。嗯，一段相声好坏啊，出彩的地方都在逗哏那面呢，99.9%都属于逗哏。哦，
2: 那不还有0.1%吗？
1: 哥，你就这点追求吗？别捧哏，你逗哏，咱俩合作
2: 啊。那我给你逗。
1: 对，你跟我逗。
0: 哥，好了，哥啊，你别逗哏，你得捧哏呐。
2: 那你这是为啥？
0: 你看，你一段相声好坏，那全在捧哏身上。对吧？逗哏呀，他就是一个说事儿的，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你捧哏太厉害了，
2: 是吗？
0: 你老话说三分逗，七分捧啊，
1: 七分
0: 哥，你占七分呐、
2: 啊！我给你捧、啊，
0: 对，你好。其实啊，这个捧哏演员有时候也不一定非得说话，啊，对。
1: 不让说话，
0: 你别说话，你看他，你这样好捧哏都没话，
1: 你没听说过捧哏没话的，这事得有吧？我现在
0: 不用说，哥不用说，太累了，不用说，太累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嘎松老师三弦弹得特别好，
2: 那是，
0: 对不对？三弦，哎，啊，今儿来三弦捧哏行吗？
2: 可以试一下，
0: 是啊，
1: 三弦捧哏，
2: 不是。
1: 哥，你别费劲，你直接跟我斗哏就完了。你
2: 我试一下，试一下嘛。
0: 三弦准备好了，嗯，你来来，这感觉马上就不一样。
1: 我都没见过三弦捧哏呢。
0: 没问题，一捧就行，你随便扒拉两声。你这不就有声了？神奇不神奇？这玩意儿能响，你看多神奇！你就拿三弦给我捧哏，您来一回。来了。这个我们俩人合作呀，特别的开心。
3: 这什么？
1: 他说难过。
0: 他说没错。啊，你别捣乱啊！再来啊！相声呢讲究四门功课。
2: 说行了，好。
1: 他说呀。

0: 鞋上炕。
1: 这说学逗唱啊，这个今天咱们俩人给大伙儿演一个什么节目啊？
2: 去你的吧！
1: 去，不是，大哥，你说早了，咱俩这节目还没演完呢，别去你的吧。
3: 没有，就你这话，我们憋得有点难受。
4: 你不说话哪行啊？
3: 那也是对的，
4: 对吧？你跟我合作，我让你说话。
3: 你可是我不知道我说什么。
4: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不会说你唱，
3: 唱可以，
4: 唱也行吗？
3: 唱可以唱。
4: 你唱歌，我给你捧哏啊。你唱什么？多好听！
5: 我的一个名字嘛叫张嘎松。
4: 自我介绍是他。
5: 想上个大学还没上成。
4: 那你是什么学历呀？
5: 上完小学我上初中呀。
4: 然后呢？
5: 上完了初二我就八德中。
4: 好家伙，
5: 八德中。
4: 中毙了他啊。各位，这行不行啊？啊，你一打一卷的捧逗关机
1: 了。你这是，
4: 认可咱了，哥。咱就这样来，你唱歌我捧哏。
3: 行，我
4: 行不行？继续来，
3: 好，
4: 接着唱。

0: 天哪了吧，捧不了了吧，
1: 换朱迅老师捧人了吧。
2: 节目中嘉宾体验团挑战传方言版的吉祥话，演员张小龙一段贯口惊艳亮相，与演员兰溪、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合作甜命鸳鸯，融入了电视剧《甄嬛传》中的经典剧情，演绎温太医和梅姐姐的另一种结局。说着方言的温太医令人忍俊不禁，
3: 我一看着你我就马上想
4: 身边这二位大家很熟悉，《甄嬛传》里边温太医和沈眉庄的扮演者，温实初的扮演者呀，姓张，
3: 对，
4: 叫张实初。哎，这个他张老师，
3: 我是不管姓什么，我都叫实初，是吧？
4: 《甄嬛传》里啊，我喜欢的人物特别多啊，比如说甄嬛，
5: 对，
4: 甄嬛特别孝顺，
5: 对，你看本身都已经远离尘世了，就为了救他父亲又重回宫殿。
4: 不光喜欢甄嬛啊，
5: 嗯，
4: 这二位老师
5: 啊
4: 更喜欢了荧幕上的 CP，我一直有个想法
3: 啊，
4: 复刻一下你们二位的经典桥段。
5: 哦，
4: 这样从现在开始呢，
5: 啊，
4: 我就是沈眉庄了。
3: 他演沈眉庄，
4: 对，
3: 那温太医是什么词儿来着？那我也记不住了，我一看着你我就马上想不起来了。
4: 这样，
3: 我
4: 闭眼。
6: 他演沈眉庄，我瞎劝你。
4: 不，你们俩是多不讲究，就俩演啊！
3: 就你们来演，我还想活活。
4: 这样，我跟梅姐姐，我们两个人表演一下经典的桥段，好吧？这个节目啊，两个人表演它就特别的合适，你看舞台上也和谐。
5: 你们两个人就没发现旁边还站着一个活人的吗？
4: 你要干嘛？
5: 凭什么你们俩演就演？咱们三个人一块演，三个人
6: 没法演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俩这个是命运有点，对吧？波折有点，
5: 什么意思？
6: 悲惨，
5: 苦命鸳鸯。
4: 那没关系，这不有我们两个相声演员吗？
5: 干嘛呀？
4: 把悲剧变成喜剧，苦命鸳鸯变成甜命鸳鸯。咱们分一下人物，我演皇上，
5: 我演太上皇，
6: 我演皇太后。
4: 喜剧往悲剧了呀，
5: 那管什么呀？
4: 还是兰溪老师演沈眉庄
5: 好。
4: 哎，还需要一个温实初，
5: 我演温太医。
4: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
5: 没事，这儿不能落空，这儿就让我演。太好了，
4: 行，
5: 你也有角色，
4: 我有角色啊。
5: 对呀，
4: 我演什么？
5: 颁布圣旨的
4: 苏公公，代传圣旨，
5: 对，
4: 重要的人物，
5: 没错，
4: 苏培盛。好，
6: 咱们没台词儿啊，
5: 没词儿。
4: 没关系。

0: 就这个旋律。
1: 咱们今天这个剧情围绕这个菩萨蛮，台词第一个字得按照这首词的顺序来。
0: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说我说的第一个字它得是个小。
1: 对，小山我就虫字开头。
2: 那我
1: 往回轮，蝶
0: 金
1: 明灭，哎，一直咱们说到池字开头。咱们就演梅姐姐跟温太医告别的那一场。
2: 哦，
1: 开始。
0: 师出，
3: 哎，
0: 你抱过孩子了吗？
3: 哎，
1: 先别美了
2: 啊！怎么了？不让美。
1: 戏太快了，您拿小字开头，台词小。
0: 小温呐，
2: 哎，娘娘，不对，我成功了，不对，那个，
0: 你抱过咱们的孩子没有？
1: 没有这句话，
2: 我是接什么字？
0: 山
2: 山
1: 山
2: 山
1: 山
2: Q
1: 山
2: Q 山 Q。不是我这山丘
1: 吗？
2: 不是，换一个，
1: 不行不行，
2: 山，山无棱，天地合。
1: 哎啊，
2: 该你了，
1: 重复一遍。
2: 他爱听这句是怎么着？那不成
1: 啊，不行啊，
2: 不成，
1: 崇皇上的寝宫，走都会频的寝殿，这还挺老成的你。
0: 这个
2: 我东北老家带回来的，是哪的？
1: 清朝东北口音更
2: 好。东北苏门上。
1: 对，
2: 好嘞。
1: 红蝶，
2: 蝶。
1: 哎，再给他真的便宜呀！怎么
2: 着？爹，别答应啊！爹爹壮壮，这个坎坎坷坷嘞，可是不容易。娶你东北太监，就娶我河南的温太医
1: 啊！真混乱，
2: 说上来了。
1: 小山重叠，
2: 金。
0: 今儿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了。
2: 你看进入状态多快，
1: 金明。
2: 再无明
1: 明。
2: 明天我到嬛嬛那儿去看看。不行，我洗头啊，洗浴啊。
1: 人家咋跟你诀别呢？您这我上嬛嬛那儿看看去，
2: 这不上啊！这么着，明天我一定去来看你，要多多保重，这行吧？
1: 哎，行，
2: 哎，该你了，
1: 灭，
2: 我到羊圈了，是怎么着？
1: 不，我的意思，我这个性格呀，代表了皇上的性格，仁慈，跟羊似的，
2: 哦，
1: 既往不咎，
2: 哦，
1: 病。
2: 鬓角已经有白发了。
0: 为了说这个，愣给我编排点白头发是吗？
2: 不是，
0: 过分了啊！
2: 云
0: 啊，云里雾里，雾里看花，雾里看花睡。
1: 说话，
2: 娘，
1: 太爱唱了，
2: 您这老唱什
1: 么？您好好说话。
0: 那对啊，戏里没给我机会，我逮着机会可不使劲展示吗？
2: 在这儿呢。
1: 啊，对，戏里
2: 哎，
1: 梅姐就没有唱啊。碧云
2: 遇见你，确实让我雾里看花睡。
1: 你好，
2: 不是我，我这也没毛病。我
1: 要是你们俩互相看对了眼儿了，就会一歌。你这玩意儿，
0: 别跟我学啊！别跟我学。
2: 是的，哎，
1: 好，我碧云遇
2: 度，想想吧，
1: 度，肚子都这么大了。
2: 哎呀，谁肚子那么大？
1: 肚子里生下的孩子是谁的，皇上就不追究了。就问问你，到底爱的是谁？
2: 香好了，你再说呀。
1: 咱改了唐山的了呢。
2: 我这是河南的老家，到河北发展的，没辙了。
1: 塞。
0: 塞罗塞罗里塞，塞含笑，眼含泪，这日子真是过到头了，皇上。就让我和石初在一起吧。
2: 好，
1: 哎呀，
2: 老太，你看多好。
1: 香腮雪，
2: 血浓于水呀。要启禀万岁， 这孩子我们得一块带走，
1: 还得带走啊！好，哎呀，懒得跟您这对苦命的鸳鸯
2: 喜剧、啊，嗯，
1: 甜命的鸳鸯置气了，嗯，
2: 启禀万岁，您这是成全了一桩美事啊！
1: 话
0: 不多说，皇上您可真是深明大义呀、啊！
2: 隔夜没想到。
1: 你的口音太差了，咋又到了陕西了呢？
2: 没想到
1: 咱真把悲剧变成喜剧了。
2: 弄成这样差不多了吧？
1: 妆
0: 都不化了，素颜跟你出宫，
2: 那还能看吗？那个
0: 什么？
2: 哎，不是，那都是不重要的。新的日子这就来了
1: 啊！喜
2: 喜
1: 喜喜岁吧！其实啊，皇上还是挺稀罕你的、嗯。可就是啊，皇上他这个人呐、啊，接迟到
2: 了！哎呀！
4: 在创意相声节目《山外山楼上楼》中，演员吕一跨界说相声，与郑健配合，默契值满分，险些让李丁张不开口。节目使用楼上楼下的舞台设计，李丁、吕一的隔空喊话圆满完成了捧哏与逗哏的交流。
5: 我们这个相声啊
6: 得讲究一些新的东西，加一些新的元素。
5: 那你跟我商量了吗？
6: 不是，郑老师
5: 还没说就捂我嘴，
6: 咱不想让您捧着点，您让我出出彩吗？
5: 你们想创新吗？
6: 对啊，
5: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我好朋友吕一也来了啊，让他上来，咱仨联袂来跨界。
6: 不行，相声不行，郑老师。那咱们都加油啊！
7: 我必须得加油，好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啊！那咱们三个人说呢，我重新分一下位置，好吧？那个郑老师呢，您呢第一个说，您站那边去。哎，您过去，
8: 我站这边啊。
6: 对，您第一个说。吕姐，您第二个说，您站在这
7: 儿。
6: 我呢第三个说。哎，我们为什么这么分呢？就是因为郑老师呢，年纪实在是太大了，都迟钝了，得让他第一个说。吕姐。不会说相声，对不对？根本融入不了我们，所以您第二个说，我第三个说，显得我很精彩，主要是显得我很精彩就可以啊，就这样啊。
7: 我第一次说，我怕我一紧张把你的词儿说了怎么办？
6: 没事儿啊，我们相声演员脑子多快呀！您说我的词儿，我换别的词儿，我肯定不跟您重样。
7: 好，
6: 行不行？
5: 你这话说的可太大了。
6: 没有，不是，他主要是为了节目嘛，好不好？那个，咱们都分好位置了，咱们就正式开始。
5: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
7: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谢谢大家来听我们说相声。哎，你看，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不一样？一言一语都岔开了，对不对？
5: 没关系，
7: 对，
5: 别自大。我是男的，
7: 我肯定是个女的。
6: 我，你这不行，你这不男的、女的，你知道不知道？他男的，我就已经没得退路了，对不对？对不对？你来个多选行不行？
5: 多选，
6: 多选。
5: 有了，多
6: 想，
5: 那再来啊！掌声接一下。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真行！
5: 我呢，主要是负责学跟说。
7: 我呢，是负责逗和唱。
6: 我负责花样游泳。
7: 我想看
5: 看吧，
7: 看
5: 花样游泳啊！
6: 我这是什么呀？看什么呀？我不能说相声，我来花样游泳啊？这什么情况啊？吕一老师啊，
7: 我不行啊，我不会说相声，我融入不了你们。
6: 但是现在你们俩融入的挺好的，现在是我融入不了你们俩。郑老师，您那怎么回事？
5: 我更不行了，我老了，愚钝了，耳朵也听不见了。
6: 不是，那咱这相声还怎么说呀？啊，
7: 这样，李丁啊。过来，借一步说话。
6: 咱们是不是借太多步了？真的，现在得让我出彩，你知道吗？哦。
5: 我这，不是，怎么会那么神秘呢？
6: 不是，
5: 叫走了什么意思？
6: 吕一姐说。
5: 那你告诉我，
6: 那您自己说去吧，行不行？
1: 来，你也过来，
6: 你们俩干嘛呢？你们俩别俩有话说话，你们俩跟这指来指去什么呀？您对他没意见，您也没有不喜欢他，不就完了吗？他说话就行了，你这干什么？
5: 这都不明白吗？
7: 你这都不明白吗？
5: 什么意思？
7: 去楼上说相声，
5: 让你出彩。
7: 是的，
5: 一直就这么比划上吧。
6: 上面、啊，我凭什么上上面出彩？
5: 这话你都忘了？山外青山楼外楼啊，你在楼上跟我们俩说相声，你高人一等，你就出彩了，对吧？
6: 虽然我没有听明白说的是啥，但是只要出彩，我就上去。
5: 你肯定出彩，
7: 等着你，
6: 等着我，我上去，
5: 看见了吗？对这种骄傲自满的人就得这么治。
6: 是，
5: 咱俩说点什么？这样吧，我知道，
7: 不行，
5: 你唱歌唱得好，你给大伙唱首歌。来来来。来来

0: 别哭了，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我听不到。
0: 我说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我老了有点混沌，听不见啊。
0: 啥时候开始？
2: 老了听不见。
1: 我也听不到啊。
0: 哎呀，我说咱们，我上去。
1: 张老师，啊，我刚都唱了，您也唱一段。
2: 我唱两句。
1: 嗯，
2: 我大伙儿唱两句京剧怎么样？啊，此世间不困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
0: 贱？闭嘴！
1: 小点声！
2: 你吓着谁？
0: 现在是让我出彩，对不对？怎么你们俩还展示上才艺了呢？咱们这样，我出个主意行不行？咱们把词儿对好了。把词儿对好了，我上去说，您给我个信号，我就说，行吗？
1: 那我一指你就说
0: 可以，
1: 好吧？
0: 可以，
3: 基本词儿就定词了啊。
0: 就
3: 现在怎么说，一会儿你还怎么说？
0: 对，就不改了。
1: 那我先来啊，
0: 来，
1: 这段相声是我们三个人说，
0: 意不意外？我就这句了啊，意不意外？
3: 我们三个人是好朋友，
0: 那当然了。
1: 我们三个人最聪明的是他，
0: 就是我。
3: 今天我们说一段最创新的相声，
0: 您不说我都想这么干。
1: 那我们的主角不可能是别人，
0: 记住我的名字，李丁。
3: 开始表演，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
3: 鹿肉、
0: 蒸
3: 花鸭。
1: 对，就这么演。
0: 那你们等着我，
3: 一会儿就这词啊，
0: 我上
3: 一会儿就这词，
0: 就这词，
3: 不能改了啊，
0: 不改了，不改了。
3: 哎，李丁，听得见吗？
0: 来了，听。听不见，
1: 来，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0: 来，
3: 说啊，
1: 今天这个相声呢，是我和郑老师两个人演，
0: 意不意外？
3: 我们俩演出啊，就不带李丁了，
0: 那当然了。
1: 咱们全场最笨的人是谁呢？
0: 就是我。
3: 有时候我真想亲自打他一顿。
0: 哎呀，你不说我都想这么干。
1: 而且我还知道一个秘密，就是他前两天朱迅老师的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放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

0: 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

0: 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0: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听。

新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

0: 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2: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3: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4: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3: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5: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7: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8: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0: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9: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1: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2: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1: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3: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9: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

0: 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3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均由镇保田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3: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4: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8: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0: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

0: 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

0: 一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6: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7: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32摄氏度，图门15到32度，敦化14到28度，安图14到30度，合龙15到33度，龙井15到32度，汪清13到30度，珲春15到29度。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每周一呢，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本节目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所有的参与节目的奖品都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00到11:30，下午的1:00到5:30。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有机会呢获得为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为您提供的奖品。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本周呢是6月1号到6月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相近。本周呢气温是前低后高，1到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呢气温明显下降。全周的平均的降水量是30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22毫米左右哈。来关注一下本周主要的降水过程。那今天1号夜间到2号的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4到7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也就是说本周哈每一天都有下雨。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接下来几天的逐日天气情况哈。那明天2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31到16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8到15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8到10度。5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4到9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6到9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5到8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4号到7号气温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地呢要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的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的幼苗生长，同时也要加强水稻插秧的进度。本周呢降水日比较多啊，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尤其是在高考 考期间，考生及家长一定要注意天气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二号到三号呢是有雷雨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的气温明显偏低，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只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在这里要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然后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15点30分哈。那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268-0999，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为您提供的节目奖品哈。那我们今天呢想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话题哈。那这两天气温非常的高哈，虽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天气情况，本周的后半段温度较低，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夏天哈，所以呢特别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夏季的养生。今天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安心老师还是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很高兴再次来到老幸福了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话题。
0: 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哈。那安心老师啊，夏季呢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也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间。那烈日炎炎啊，经常会让人的心火亢奋，阳气外发哈。那我们夏季应该怎么样养生，让自己能够舒适的度过这个夏天？来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明代医学家呢张景岳认为啊，春阴肝而养生，夏阴心而养长。那我们呢一年四季呢会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来调整养生的方法。那夏季呢在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在五脏上呢也是与心对应，所以呢夏天呢就是重在养心阳的这个养护。
0: 那从这个养生方面哈，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来为我们老年朋友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首先呢这个夏季来了以后呢天气会比较热，那很多叔叔阿姨啊也会感觉到这个比较燥热，然后呢容易上火。那么我们这个夏季呢来临的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清淡的祛湿的 食材，比如说像冬瓜呀、苦瓜、绿豆、薏米、刺小豆、山药、芹菜啊、来帮助我们呢健脾排湿，缓解身体的困乏。在这个夏季呢，很多叔叔阿姨们、很多长辈们觉得天气特别的闷热啊，特别想吃一些这个冷的东西。那比如说冷饮呐、或者是冰镇的瓜果呀，其实呢，这个是非常不适宜的。那在中医里面也讲到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夏季非常热的时候，那么我们吃上这些生冷的东西是容易伤脾伤胃阳气，引发腹胀和腹泻的。
0: 那我们日常三餐啊，其实应该做到七分饱。那我们夏季呢，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脾胃呢是比较弱的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千万也不能暴饮暴食。另外呢，建议就是早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这个姜水，这样可以驱驱寒。另外就是可以多喝温水啊，咱别喝太多的这个冷水冷饮。也可以常喝一些菊花枸杞茶呀，这样可以清心降火啊。那这个是在饮食方面，在起居方面，我们在夏季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也请安琪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我们呢，还是要顺应昼长夜短。

0: 短的规律。那叔叔阿姨们尽量不要熬夜啊。有一些长辈呢，这个晚上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手机啊，看到特别晚。那其实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啊。那么建议呢，我们要在晚上的11点前入睡，早起呢，然后呢，这个舒展身体。那中午呢，可以午睡到15到30分钟，那养心呢，缓解疲劳。那其实有很多长辈啊，也有这个午睡的习惯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睡的时间会非常长，那有的呢睡上2个小时，起来以后发现呢，好像这个也没有特别的缓解疲劳，反而呢觉着这个头晕脑胀的，所以建议呢，午休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控制在30分钟以内。就比较好了。
1: 这是睡眠的休息的时间哈。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尽量在23点，就是11点之前睡觉。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是养肝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呢，就是也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一开始大家都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哈。就中午您可以稍稍的休息一段时间，可以稍稍的睡一段，但是呢，晚上也不要睡得太晚哈。这个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哈，可能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夏季了，天气特别热了哈，这个穿的可能会比较少。但是我们这个延边地区，尤其是我们刚才也介绍天气情况之后，发现就最近啊，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在着装上也应该特别注意，是吧？
0: 是的。咱们早晚的温差还是特别大的啊。比如说像咱们现在延吉今天白天就有30度的高温，但是早晚呢还是比较的这个凉爽，有时候呢也会刮风，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早晚穿得太单薄，那么呢就会容易感冒。建议呢我们就是这个在这个穿一个短袖啊，或者基础上我们穿一个薄薄的外套，这样呢可以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因为受凉这个得了这个感冒那么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呢造成这个危害。
1: 这是第二点哈，就是我们早晚现在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在着装时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哈。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吧，会觉得说，哎呀，夏季了天气特别的热哈，那在室内的话就会有空调开着，就会觉得很凉爽，那也就会有这种空调的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这个空调房当中也不应该久待，另外呢就是也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些部位，尤其是老年朋友，是吧？
0: 是的。我如果要是家里开空调呢，一定要护好肩颈、腰腹、脚踝。那么这个空调的风呢，也不能直吹。睡前呢，尽量的关闭空调，防止呢湿气、寒气侵入体内。
1: 其实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在这方面还挺注意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不开空调，有的时候开窗啊，这个早晚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还得注意哈。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呢，有的朋友有些老年朋友呢会觉得是睡一些凉席呀，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这个盖被子哈，就觉得说热了就不盖被子了，但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是吧？
0: 是的。我们还是要这个根据家里面的这个温度啊，及时的呢更换这个被褥。那么像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里面现在毕竟也是刚刚气温开始回升啊，那屋里还没有那么热，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被褥呢，适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现在天气比较好了，我们长辈们也可以适当的在这个室外，把这个被子呀、被褥啊都晒一晒，也呢可以呢把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窗户打开，及时的通通风，远离呢这个潮湿的环境，预防各种湿疹还有关节不适的情况。
1: 好，那我们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日常起居方面啊的一些注意事项，这里也是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啊，我们真的要格外的注意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哈。另外这个天气好了，而且现在这个天长了，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说，我得活动一下，应该运动一下了哈。那在这个运动方面，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哪些运动比较适合于老年朋友在夏季来选择呢？请安心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0: 那尽量呢还是要避开正午高温的时段，选择呢清晨傍晚，那么我们长辈肯定也不适合剧烈的运动了啊。那尽量呢选择这个散步、慢跑，那也推荐大家呢可以就是这个做一做八段锦。

0: 呢、太极拳呢等这些舒缓的运动，然后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以微微出汗为宜，哎，避免呢这个剧烈的运动啊，有大汗淋漓。那出汗以后呢，我们还要及时的更换衣物啊，避免呢这个风吹受凉。
1: 嗯嗯，这个是运动之后哈。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适合一些这个散步啊慢跑，就是这些舒缓的一些运动。但是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个夏天太热了又不太愿意动哈，那就是经常会说在家里这个坐着呀，或者看个电视啊，刷刷手机啊，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健康的行为吧。
0: 嗯，是的，久坐呢其实也是这个伤身的啊。那么建议呢，如果大家不外出的情况下，在家里室内呢多走动走动啊，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家务，也可以呢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哎，疏通一下这个经络，驱散呢体内的这个淤积湿气。啊，这样的话我们更利于我们这个身心健康。那尤其是呢到了这个盛夏的这个季节，哎，人呢总会觉着这个心烦易怒，甚至是呢焦虑失眠。那么日常啊，就是这个咱们说呀，就是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呢我们长辈更是要保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
1: 嗯，这个夏天啊，尤其是这个湿热的天气，它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要做好居家的清洁，注意饮食的卫生，预防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哈，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来度过盛夏的时节。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和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呢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是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099，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都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想和收音机前听众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安琪老师也是特别考虑到了这个大家的一个尤其是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夏季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下居住，不太注意这个通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关节不适的这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奖品就是和这个相关的，是吧？我们请安琪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那之前呢我们给长辈们提供了一款这个福利，就是熊胆明目液。那很多长辈啊这个反馈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啊，所以呢我也多次的协调咱们的这个赞助厂家。那今天呢又有好消息带给大家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熊胆骨关节液啊。那么这款呢它也是这个中药制剂啊，那主要呢是用于缓解这个关节疼痛、僵硬以及这个活动受损。那像我们很多长辈啊都有这个风湿骨病啊，比如说像关节炎，还有这个慢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么平时呢对我们这个生活也是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那有的时候啊都外出的时候不敢多走路，哎，多走几步呢膝盖也疼，腰也疼啊，包括还有一些长辈，比如说像这个手关节有腱鞘炎啊，还有这个脚脖，咱们说的这个脚踝也有这种这个关节的疼痛。那么这款呢熊胆骨关节液呢就特别特别的适合咱们老年群体。之前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啊到我们线下店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很多长辈体验过这款熊胆骨关节液。那么它的这个使用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那首先说呢，这个熊胆里面的这个活性成分啊，它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也是有这个熊胆的这个提取物，那么可以通过抑制炎症，哎， 炎症因子的释放，来减轻我们关节肿痛和这个。

0: 关节疼痛的情况啊，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啊，还可以就是这个比如说腰疼啊膝盖疼啊这个情况特别多，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骨关节液的使用方法。
1: 嗯，
0: 哎，我们这个骨关节液呢，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这种的这个像这个红花油啊这种的，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在这儿也可以给这个长辈讲一讲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如何来使用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哪儿疼涂哪儿，不管你是这个胳膊的这个肩周啊，还是腰啊，还是这个膝盖呀、啊，还是我们这脚踝或者是手脖，哎，这个骨关节哪里疼痛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涂在哪里。那么我们在涂之前呢，可以呢先用这个手把这个患处啊，就是这个局部先给它搓上1、2、3、4、5，搓个15下。那么呢，把我们这个地方呢稍稍搓到这个微微发热，然后呢再把我们这个骨关节液均匀的涂抹到我们这个疼痛的病灶之处。那么呢这个在呢涂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这个一次性手套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如果要是手部有不适，也可以直接的来进行涂抹，也这样的这个按摩1分钟。那么按摩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骨关节液就是这个把这个家里面就可能很多长辈家里面都有那个保鲜膜。把这个保鲜膜呢包扎在我们这个患处，经过这样呢我们来使用，你包扎个半个小时这样我们再把这个保鲜膜打开。那么不管刚才我们说的你是有腰疼啊腿疼啊，还有骨关节这个疾病啊，是吧，还有这个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和消炎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大概你用个3天5天的这个时间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叔叔阿姨又问了啊，就是那这个福利怎么领取呢给大家再介绍介绍。第一个呢，咱们这个骨关节液现在名额确实不多，每天呢我们只限发放30个熊胆骨关节的液的这个名额。那这个骨关节液呢，在市面上我们零售的价格是138块钱一盒在我们严广优选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咱们也不要138，连38也不要给到大家一个惊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只需要2块钱，我们就可以兑换一盒价值138块钱的骨关节液。
1: 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差一个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后哈，就可以有机会用这个2元钱来换购原价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这刚才安琪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些相应的信息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来更详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只有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才会有这个资格换购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哈，是2元钱可以来换购熊胆骨关节液那这个领取之后呢，您可以到这个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其实传媒营业厅的东侧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直接来领取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也就是说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有两个福利可以来选择，是吧，一个是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呢就是可以用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这个呢可以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您参与节目之后哈就有这个机会了哈。好，那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来说的这两个奖品哈都是和这个熊胆相关的哈。那我们说到这个熊胆，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包括这个熊胆粉呀，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它衍生的一些这个产品哈，也都非常的熟悉，也都听过，但是呢对于这个什么样 样的这个熊胆粉才是被这个药典认可能够正经入药的，这个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熟悉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安心老师好好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我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这个熊胆之前啊，再提示一下咱们长辈们，有一些我们长辈可能是之前在咱们店内啊一元换购过128元的熊胆明目液，也办理了咱们店内的会员。那么这一次的福利呢，大家也可以是同时来进行享受的，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您有这个各种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关节疼痛、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本次活动的兑换当中。当然了，这个福利名额还是比较有限的啊，每天呢只开放30个名额。那如果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拨打热线的方式，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啊。那么有一些叔叔阿姨也可以明天的上午早一些的时间直接到店里来啊。如果你来的比较早，肯定这个名额还是在线的啊，还是有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咱们长辈们把握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熊胆明目熊胆的这个骨关节液呢，刚才说了，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成分，那还是什么呀？熊胆粉。那么熊胆粉呢，它可以通过抑制炎症的因子的释放，减轻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关节疼痛啊，还有就是肿痛这种情况啊，帮助我们提升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那么我也查询了一些资料啊，在这个百度健康里面讲到啊，这个就是熊胆粉呢，它这个用于这个骨关节液当中的应用呢，它也是可以刺激我们这个软骨组织的修复啊。这个在百度健康里面也有介绍到啊。那刚才一帆呢问到了说，咱们这个熊胆粉它有没有一些这个什么规定啊？这个确实也是有的。那今天呢，也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哎，再讲一讲啊，让大家呢，不必要的去这个踩坑，是吧？不必再花很多的冤枉钱。那首先呢，我们在选这个熊胆粉的时候，要考察一下是不是正规的来源啊，也就是说呢，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有法定的基源，只有亚洲黑熊的熊种才是唯一的正规入药的品种。那么像有一些这个棕熊啊、灰熊啊，还有马来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熊种都不在药典的收录当中，那么也被严格的禁止当做正品的熊胆粉原料进行售卖。但是呢，我发现延边这个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有可能是个别的家庭里面就会在这个郊区偷�偷的养上三头五头甚至是十头八头的这个熊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不合法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亚洲黑熊呢，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那只有呢取得了正规的养殖资质，哎，才可以进行养殖。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购买这个熊胆粉的时候，哎，一定要认准这个正规的厂家，不要选购就图便宜，选购一些这个像这个三无产品，既没有标识，也没有生产厂家，也看不到，是吧？这个厂家的任何的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买了以后呢，也可能是花了不少冤枉钱，这样的。
1: 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这个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那这两个奖品都是可以按照您的所需，然后来进行选择的，只要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就可以了哈。那刚才呢安琪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药典当中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只有亚洲黑熊才是唯一正规的入药品种哈、啊
0: 嗯。
1: 那究竟这个亚洲黑熊怎么样来这个区分，然后什么样的熊是属于这个亚洲黑熊哈、啊、哎，那现在我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啊、
0: 嗯、好，
1: 这位是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二位老师晚上好啊！
1: 啊，你好，是李女士。
2: 哎，我想参与一下，我想报个名。
1: 啊，好的，您说啊。
2: 我想那个我的眼。

0: 睛不舒服。
1: 眼睛不舒服啊。
0: 看东西模模糊糊，好像有光啊，那个晚上就像在房间，我点个灯就不舒服。
1: 就是有这个畏光的情况。
0: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是我们眼部衰老的一种表现啊。那这个要及时预防其他的眼部病变啊。有没有到医院检查过眼睛？具体是什么问题？
0: 有，也好几年了，要戴镜子啊。
1: 就是我们通过戴眼镜来进行缓解，是吧？
0: 对。
1: 好的，那咱们这款这个熊胆明目液呢，也可以让阿姨来进行一个体验啊。那咱们这个总体来说的这个反馈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长辈像我们有一个龙井的叔叔，他也有这种这个畏光的情况，就是到晚上呢，在家里面在房间里面一开灯就觉得这个眼睛很不舒服，有这种就是有一种这个刺痛的感觉，甚至是呢觉着这个开了灯以后，心烦意乱啊。那通过咱们是吧？因为正常的话，谁家晚上不开灯呢？对吧？但是呢，这个开灯了以后，就这个刺的眼睛很不舒服。那眼睛不舒服了以后，整个人也会这个感觉到心烦意乱啊。那后面呢，他通过使用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啊，那么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那我相信咱们这个叔叔呢，就是和您这个情况差不多啊，就是畏光啊有这个变化。那咱们这个阿姨相信您在一个阶段的使用过后也一定有一个好的改善。
2: 好，那这样林女士啊，您这个明天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到店内，然后由这个议员可以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我们这个店内的地址您知道吧？
0: 就是那个什么
2: 我们是这个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就是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你要是这个坐公交车的话，可以到这个脑科医院下车，然后脑科医院的南门斜对面。
0: 我在北大市场这块住。
2: 北大市场的话，您就走的我们延边医院东门，不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吗？延边电视台北面的这条道。然后您这样，您记一个电话268-0999，您要是找不到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会有工作人员接您啊。
0: 268-0999。
2: 对，是的啊。
1: 这样，我顺便问一下咱们李阿姨啊，有没有一些关节疼痛的情况？
0: 我也就我不好意思，两个都得，我这个腿关节也是不得劲儿。
1: 关节也不舒服是吧？那今天呢，您也是第一个打进咱们热线电话的啊。那有一个好消息，有爱心在呢，就会给咱们各位长辈，就是这个谋来更多的这个福利，更多的礼品啊。那同时呢，明天您到店也可以用2块钱啊来兑换咱们一个熊胆骨关节液，价值138块钱啊。有您这个关节是什么情况？
0: 我关节也是有时候怕凉，凉了不舒服。
1: 主要是哪个部位？
0: 就是这菠萝盖这一块，这个缝这块
1: 啊。膝盖
0: 冬天夏天实在还行
1: 啊。膝盖这个位置是吧？
0: 就有时候就往外冒风，就风还从里面往外冒似的。
1: 这个可能是就是有一些这个风寒体质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估计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屈伸不利啊，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发紧，对不对？
0: 对，蹲也不敢蹲。
1: 蹲也不敢蹲。
0: 对。
1: 也不敢久坐，也不敢久蹲，也不敢久站。是吧？那这样啊，阿姨，明天您到店里来呢，同时可以就是这个领取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啊，然后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您回家进行使用。家里有没有保鲜膜啊？
0: 有
1: 啊，有保鲜膜啊。明天呢，到店里再具体教您一下怎么使用啊。
2: 好的，李女士，那咱明天到店内就行。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打这个268-0999，好吧？
0: 好的，
2: 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尹先生的电话。你好，尹先生。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尹先生，请讲。
3: 那个我那个爱人那个腿疼，关节疼。
2: 尹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先关掉好吗？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
3: 我离开车里广播。
2: 对，离这个远一点，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啊！
3: 啊，谢谢美女。

0: 哎，
1: 好，
2: 好，也说说那个家里阿姨今年多大年龄呀？
0: 今年64。
2: 啊，64岁。那您说刚才那个阿姨她腿比较不舒服是吧？
0: 啊，关节、胳膊呀都不太舒服，疼。走道多了还不行
2: 啊、走道多了也不行是吧、哎，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尤其是过了50-60岁，哎，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啊。那明天呢、您可以到店里面来啊、通过2元呢兑换一个我们这个价值138块钱的骨关节液啊、那像刚才您说的、阿姨的这种这个酸胀啊僵硬啊包括肩颈腰膝手腕等这些关节的这个疼痛啊，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
0: 啊，对，他就说颈椎也疼还
2: 颈椎也疼是吧？这个一般这个关节疼的比较多，原来去医院看过没有，是什么原因
0: 啊？他们就说的风湿风湿太重
2: 风湿比较重哈。好的，那使用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可以帮您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啊。
1: 好，也接着您这个明天可以直接到店内去，这个店里地址知道吗？
0: 什么广电
1: 对，就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就是延边医院东门对面这个橘子街办公区，然后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边
0: 啊，吉视传媒的东侧。
1: 对，是的。然后您也可以记一下这个店内的电话，2680999。
0: 啊，那好记，2680999。
1: 对，您要是找不到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工作人员会接您啊。
2: 对，脑科医院站点下车
0: 谢谢
2: 啊。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
0: 谢谢，
1: 哎，好的，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哈。那这位是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二位老师晚上好。
1: 你好，郑先生，请讲。
3: 我也想参与一下那个柠檬叶和关节液的那个。
1: 啊，好的，那您先和安琪老师交流一下。
2: 你好，周先生。请问今年、
3: 啊、
2: 多大年龄了？
3: 我不是。
2: 那阿姨现在这个眼睛也有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是吧？
3: 就有的时候眼睛不太舒服。
2: 哦，眼睛不太舒服。关节呢也有。
3: 膝盖也不太好。
2: 膝盖也不太好是吧？好的，那这样，那咱们这个郑先生明天也可以到咱们门店啊进行一个兑换。
1: 好，郑先生，您知道这个店里的地址吗？
3: 知道。
1: 啊，行，那咱们就明天直接到店内去就行，好吧？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然后明天直接抱着电话就行，好吧？啊。
3: 好，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那就可以来用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另外还可以用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那这个有换购的朋友哈，是可以直接呢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哈，这个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填电的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哈。好，那谢老师，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患有这个关节问题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可能大家咨询的也比较多哈。那这个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更适合使用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
2: 好的，我们很多这个中老年的群体啊都有这个关节的退行性变化，包括膝盖、腰椎还有肩周，常年呢都有这个酸痛的感觉，而且呢非常僵硬，上楼下楼很吃力，那平时呢也不敢多走路，久坐久站久蹲可能是都会这个有这个卡顿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可以减轻咱们这个关节的屈伸不利这个还有这个特别发紧，那么使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这个关节也更灵活了。那不管是我们有这个颈椎呀、肩 膀啊、腰啊、膝啊、手腕呢、各种的这个关节的酸痛、僵硬，那酸胀呢，使用我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涂抹过后呢，都可以快速的缓解啊。像我们、

0: 那我现在这回这个不两个吗？两个都要、
1: 嗯、
0: 都要那个意思。等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去取去了。我们是外地的。
1: 啊、哦，是的，那王叔叔是这样，咱们之前是领取过咱们这个熊胆明的液了，是吧？
0: 这个滴眼液。
1: 啊、哦，那滴眼液的话，
0: 那个、挺好的，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个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啊、嗯，我现在是怎么回事？那关节啊、哦，
1: 嗯，
0: 那个里头疼。
1: 嗯，
0: 疼吧？那个，哎呦，我说那就走道都不敢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寻思咋回事儿？里头是不是进有积液啊？是吧？那玩意儿不知道好不好使啊？你那个。
1: 像我们很多长辈啊，都有这个关节炎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您具体这个什么情况啊。那像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炎或者是有积液的这些情况，那我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都适用。但是呢，我在这儿跟您做一个提醒，因为咱们这个一元领取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已经参与过了，那这个骨关节液咱们是可以正常到店来领取的啊。
0: 那个不给啊，
1: 那个不能重复领取，咱们是每个人只限一次一元的这个换购。
0: 哦，就只能求这个。
1: 啊、嗯哦、对，是的。
0: 嗯，那行。
1: 就是这个福利也不错，138块钱、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咱们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够近些，我得过一段时间去。
1: 大概什么时间过来？
0: 大概得这个月末吧。
1: 月末，哎呦，这么长时间啊、但是咱们王先生已经是办理咱们会员了啊、哦，给您一个特。
0: 你跟小何说一声就行。
1: 啊，好的。
0: 他有记录，他有我的记录。
1: 哦，这样，那好的，咱们这个给咱们这个老会员啊、哦，也一个特殊的福利、
0: 啊，
1: 您这个名额我提前给您保留下来。
0: 啊，对对对。
1: 嗯，好的，王先生。
0: 到时候我们去了那。我去了完到时候没有
2: 不会的，您放心吧。好、
0: 嗯、
2: 那这样王先生，那就在您有时间的时候、然后直接到店内来领取、好吧、
0: 谢谢、
2: 好，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金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我那个反馈一下哦。
1: 嗯。
3: 我上次那个去拿那个胸胆明目液。
1: 嗯。
3: 那个时候我眼睛那个不了，眼睛里面的肝完了，那个像个蚂蚁似的啊。
1: 嗯。
3: 完了，我用完以后眼睛现在可好了。
1: 啊、哦，眼睛现在可好？原来像蚂蚁一样，是说原来就是比较痒是吧？
3: 对。
1: 像蚂蚁爬一样。
3: 哎。
1: 那经过咱们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现在改善的还比较不错。
3: 哎，挺好。
1: 啊、行。
3: 我反馈一下，艾希老师。我看你态度也挺好，我感谢你啊！
1: 啊，好的，感谢咱们金叔叔啊，也是咱们老会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3: 我下次还得去一趟，好嘞。
1: 好的，
2: 好
1: 的，
2: 谢谢，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哈、这朋友你好，喂，这朋友你好，喂，这朋友在听收音机，这朋友你好，
4: 有延迟，
5: 喂，
2: 这位女士你好。您贵姓、您贵姓女士？
5: 姓刘。
2: 啊，刘女士哈、您这样，刘女士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啊，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要不然会影响我们的交流啊。
5: 啊，您说。
2: 好的，刘女士，您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啦。
5: 那什么，就是说是那个什么。有那个那样的什么药啊，磨什么膝盖呀、颈椎呀，有那样的药啊？
2: 啊，你也是关节不太好是吧？
5: 啊，有关节啊，就
2: 好的，那您稍等，我们和安琪老师交流一下啊，稍等。
1: 咱们这位刘阿姨主要是哪个部位不舒服呀？
5: 这颈椎呀，或者膝关节呀？
1: 是有这个去医院看过没有？是有关节炎吗？
5: 有点半月板损伤吧。
1: 哦，半月板损伤是吧？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可能是这个也是其实是这个关节退行性变化的一种表现啊，尤其是很多长辈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是吧，这个工作也比较勤劳，所以说呢对自己这个身体也造成了一些伤害。那咱们刘阿姨是延吉本市吗？
5: 对呀、
1: 好的，那明天的时候您可以到咱们店里面来啊、然后来兑换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
5: 明天我没时间呢，就是我得出趟门呀。
1: 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5: 那你们那个在哪个边，在哪个地方啊？
2: 我们这个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就延边医院东门对面。啊，这。

0: 对，然后这个集市传媒，对，是在我们这个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
1: 啊，就在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你们院里吧？
0: 院外面，院外面。
1: 院面。
0: 对。
1: 院面。
0: 脑科医院的南门斜对面。
1: 啊，脑科医院的斜南门斜
0: 对
1: 面。
0: 对对对啊。
1: 那有时间我到你们那去看一眼吧，是不是？
0: 嗯，好的。
1: 什么东西有那样的好产品，买吧，是吧？
0: 对，最好是到店内哈，然后包括这个果晶液的一些使用方法的话，我们这安琪老师也会详细的告诉您的啊。
1: 啊，好的好的。
2: 嗯，阿姨，记住。
1: 明天不去的话，后天也可以吗？
2: 啊，可以，您的名额我给您保留下来，然后记好咱们店里的电话26809999，如果不好找的话，您打电话咱们。
0: 26809999。
1: 80999。
0: 对，
1: 好的
0: 啊，
1: 知道知道。
0: 好的。
1: 就是那什么院东门，然后就是，什么是
0: 东门？然后这个马路对面，然后再往北那条道的，再往东一点就是了。
1: 啊，行，打个电话呗。
0: 啊，可以的，找不到就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嗯，哎，好，
1: 好
0: 的，刘女士，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你好，赵先生。
3: 啊，你好
0: 啊，你好，赵先生，请讲。
3: 主持人你好啊，
0: 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好，
2: 嗯，好，
0: 你好，赵先生。
3: 那个，我进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管那个骨关节那个。
0: 嗯
2: 嗯，好啊，您之前有没有到过咱们店里？
3: 啊，我到过好几回了。
2: 啊，到过好几回了啊！你看，咱们这个老会员啊，又给大家带新的福利了，是吧？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呢，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可能有一些我们长辈啊，原来呢到咱们店里体验过，这个反馈效果也是非常明显。嗯。
3: 嗯，然后我还吃那个熊丹那个粉，
2: 嗯，
3: 也是管用。
2: 嗯啊、哦，您也吃了咱们这个店里的这个熊胆粉是吧？
3: 啊、
2: 嗯，现在就是吃了以后感觉这个身上有变化对吧？
3: 啊，有变化。
2: 嗯，都有哪些变化呢？可以说一说吗？
3: 眼睛啊。
2: 嗯。
3: 还有那个肝啊、胆呢、啊，这个都好像有点。
2: 嗯嗯，
3: 这个减轻了，有点开始
2: 啊，就是比以前感觉身上这个舒服更轻松了，是吧？
3: 啊，对。
2: 嗯，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些有胆囊炎的这个长辈啊，吃了这个熊胆粉，
3: 然后心脏我也不好，对着心脏也好像改善了一些。
2: 哦，也比以前平稳了，对吧？
3: 嗯，对。
2: 嗯，是的，你看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肝胆有好处，那对我们这个心脏呢也非常有好处。这个熊胆粉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叫这个蛋白酶总碱。那在这个医学的很多这个报告当中呢，也有讲到它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比如说像有冠心病啊，然后还有这个心绞痛啊，有这个甚至是就是做过这个心脏支架的啊，来使用这个熊胆粉呢，效果也是非常明显。那咱们这个赵叔叔，你看现在吃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吃了是第四瓶。
2: 哦，第四瓶啊，就是感觉的话，
3: 然后再吃的话就是五瓶了
2: 啊，吃第五瓶了啊，感觉还是很快就是见到这个效果了哈。
3: 嗯
2: 嗯，好。那也感谢咱们这个赵叔叔的一个反馈。您建议呢还是要按周期来吃，这样的话您这个效果会更明显啊。
0: 嗯
3: 嗯，
0: 好，另外您参与节目是可以来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哈，这个咱们明天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直接到店内了啊。
3: 那个不是管那个，就是
0: 啊，熊胆骨关节液，熊胆骨关节液。
3: 啊、
0: 嗯，好的，嗯，好的，那赵先生，咱们这个明天可以直接到店内去啊。
3: 嗯，
0: 哎，
3: 拜拜老师和那个什么，拜拜主持人和那个安吉老师。
2: 啊，今天是、
0: 嗯、好
2: 一番
0: 啊，没事，好好、嗯，赵先生，还有别的问题吗？因为我后面还有好几位听众在排队 啊。
2: 是的，我们这个电话热线已经打爆了。
0: 好，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你好，于女士。喂，
4: 你
0: 好。啊，你
4: 好。
0: 嗯，于女士你好。
4: 卖熊胆粉的对吧？
2: 咱们店里是有的，阿姨。嗯。
4: 那我想参与。
2: 嗯，好的。
4: 想买呀？怎么买呀？
2: 这样，阿姨，就是您之前吃没吃过熊胆粉？
4: 没吃过。
2: 没吃过是吧？
4: 哦。
2: 你。

0: 人说那猪肝粉特别好，对肝胆都特别好，肝也不好，胆也不好。
1: 哦，你肝也不好，胆也不好是吧？这个熊胆粉的对肝胆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尤其是胆囊炎，有的时候可能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会不会觉得胆囊的这个位置会比较疼？
0: 那还没至于到那程度
1: 啊，没到这个程度。
0: 我胆肥厚。
1: 哦，是吧，有一些已经胆囊有疼痛的情况下，那个吃上咱们这个熊胆粉可能是大概一周左右就会有所改善。你像刚才你如果一直在听广播的话，就是在您之前有个赵先生，他也是这个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一周的这个时间，那他自己感觉就是眼睛比以前这个清亮了，然后呢这个肝胆都比以前这个轻松了啊，这个效果也是反馈的非常的明显啊。那建议呢咱们这个于女士，哎，这上面没显示她的电话，
2: 一会儿在外面查啊。刘女士是吗？
1: 刘女士，您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0: 是的。
1: 啊，那建议明天您就可以到咱们店里来啊。
0: 店在哪儿啊？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您要是这个坐公交车就到这个脑科医院站下车，脑科医院的南门斜对面。
0: 就脑科，咱们到那个人家电台里了吧？
2: 不是，是在外面。您要是到了这个人民广播电视台的话，就再往北走一点，然后往右一拐就看到了。
0: 往右一拐，就是往东一拐。
2: 对，是的，是的啊。您记一个电话，26809999，找不到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0: 哎，我记下啊。
2: 哎，26809999，对，
0: 我们三个九、啊，
2: 是的，是的啊，
0: 26809999，
2: 对，
0: 明天上午吧，
1: 明天上午过来
2: 可以
1: 啊，
2: 好吧，刘女士。好的，肯定是再见啊，
1: 明天见。
2: 哎，好的，因为今天这个热线比较多哈，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如果说这个参与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明天的时候在这个工作时间哈，这个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到5点期间，到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是延广优选线下店哈，来领取您的这个相应的礼品。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04332680999哈。那我们外面还有电话，是吧？然后呢，我们请安琪老师到节目外之后再来接听您的电话哈。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
3: 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

0: 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7: 哎，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
6: 别安慰我啦，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
7: 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

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
而且您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脉，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如果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

0: 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哈，我还没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呢，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力不够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3: 哎呀，说起来。

0: 把这个三代延寿方案，
1: 嗯，
0: 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1: 哦，
0: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1: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好，哪个起效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1: 嗯，
0: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1: 嗯，
0: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嗯嗯，
0: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1: 嗯嗯。
0: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1: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1: 嗯，
0: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还行嘛，
1: 啊，
0: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1: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发酵中药三代研

0: 袁寿芳呢，他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啊。要知道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这辆车它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我总感觉。

0: 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吗？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我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0: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0: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1: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0: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1: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格。

0: 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想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啊，而且还不贵。您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2: 嗯，
3: 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2: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也用的挺好吗？
2: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2: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2: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2: 嗯，
3: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2: 其实我一直在静听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真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2: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2: 20多年了。嗯
3: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2: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

0: 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
1: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您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常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就是说是像去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就感觉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
1: 哦，
0: 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这一晚上睡得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 他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这不挺好的吗？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嘛，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嘛，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3: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给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3: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3: 还有风湿，
0: 嗯，
3: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3: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

0: 延边幸福爱心协会带着现金和慰问品走访慰问贫困的家庭和孩子，祝孩子在六一儿童节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六月一号，延边安徽商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吉市工商联多方携手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开展六一关爱儿童公益活动，组织孩子们及其监护人共同共读童话绘本、科普读物、名人传记等优质书籍，以阅读滋养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 六月一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4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33.3%；生态类案件6个，占66.7%。日前，金辉光伏充电桩、光伏电站配套设备及智能仪表制造项目与国环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在吉林安图经济开发区正式启动建设。
1: 施工现场各类机械协同作业，土石方开挖转运有序推进，双项目同时进入场地平整阶段。据了解，金辉光伏充电桩、光伏电站配套设备及智能仪表制造项目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可年生产充电桩及光伏系统智能配套装备、智能仪表各3万件，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实现税收300万元。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安图县在区域新能源产业中的竞争能力，丰富综合能源服务供给。国环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主要生产智能化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及净水设备，计划总投资5500万元，预计投产后可年生产智能化生活污水净化设备100套，年产值7000万元，实现税收500万元。该项目将推动安图县在水处理设备制造领域布局，深度融入环保健康产业链，并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上下游企业在园区落地，形成链条式发展格局。
3: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为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
2: 5月30号晚，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的东北超沈阳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延边大学门口火热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我州呈现了特色文艺展演，亮眼的金达莱宝贝与沈阳市东北超小记者互换礼物，彰显延边青春活力与热情好客的延边风尚。活动中，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及观赛文旅福利政策，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与我州市民和游客互动游戏、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展示了沈阳知名文旅产品，并热情邀请延边群众走进沈阳观赛出游，感受辽沈风情。
4: 今天跟沈阳的小朋友们互换了礼物，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欢迎你们来延边，东北超加油！
5: 提前来到我们的既是对手城市也是兄弟城市，来问一问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到沈阳来了我们怎么配合你们，包括在文艺表演开幕式上怎么样让两个城市更出彩。能看到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项目、体育项目，也促进了我们更多的交流，文旅交流，一些更多的交流。
2: 5月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继续开展歌舞表演、城市推介、礼品赠送、互动友好等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以东北超体育赛事为切入点，两地文旅部门通过深化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推动东北地区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6: 本次呢，随沈阳文旅来延吉，进行东北超这个活动的推介。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有更多的延边球迷前往沈阳 助力东北超去看球。
2: 随着6月13号东北超比赛，延边足球队客场迎战沈阳队的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两地正以旅游推介为

0: 契机，积极促进旅游经济与体育事业协同发展。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1: 5月29日，畅游研及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青岛大学，为全国高校路演收官。活动以青春音乐为桥梁，文旅推介为核心，扎根青岛高校校园，用鲜活的青春风采与延吉特色风情，向胶东半岛广大学子发出来自延吉的诚挚邀约，为全国高校路演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5月28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密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围大马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密江河，开启了回游生长、回归家园的生命之旅。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马哈逾476万围，滩头鱼3815万围，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满足延吉暑期交通需求，自6月8日起，南航将恢复延吉经长春至广州的每日航线，旅客可通过长春中转轻松通达国内20余座城市，联程票低至580元起，让长途旅行更加经济实惠。同时，加密延吉往返韩国首尔仁川的航班，为旅客提供更灵活的出行时间安排。近日，沙坨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珲春市第三中学举办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400余名师生走进国门口岸一线，沉浸式感受国门担当，开启一场行走在边境线上的实景思政课堂。因延吉市人民路 BRT 施工路段进行路面沥青摊铺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施工期间决定对人民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2026年6月1日20点至2026年6月2日6点，朝阳街与人民路交汇处十字路口封闭施工。2026年6月1日20点至2026年6月2日6点，光进街与人民路交汇处十字路口封闭施工。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龚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延边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文字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朗读是一种温暖的传递。通过爱上阅读，爱上朗读，爱上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是今天做客书香延边领读者栏目的领读者，我是延边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方圆。我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可以获得知识，开阔视野，还可以感受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把文字转化为声音，与您一起徜徉在有声的多彩世界里。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教出最乐观的孩子》。我们常说，对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快乐幸福。在我们看来，快乐和幸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快乐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可是事与愿违，很多父母们发现，怎么现在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是他们并不快乐呢？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厌学、悲观、厌世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往父母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会参考很多成功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往往这些都是个案，并不是系统全面的，甚至不能说是科学严谨的。现在有这样一本书，用美国30年来千人以上的跟踪研究总结出来的经验，给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答案。这就是教出最乐观的孩子。教出最乐观的孩子共有4位作者，他们是卡伦·莱维奇、丽萨·杰克克斯、简·吉勒姆以及马丁·塞林格曼，而塞林格曼是主要作者，他被誉为积极心理学之父，他是一位善于创造历史的传奇人物，26岁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心理学教授，因为他的经典学术发现习得性无助而成为排位最高的积极心理学家。他在1998年全票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致辞时，提出了相对于以往心理学只研究人的弱点和问题，要开始关注人类的美德和优势，这就是心理学的里程碑意义所在。他的经典作品《教出最乐观的孩子》更是儿童心理和教育领域罕见的开创性的佳作。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教导父母、老师以及整个教育系统如何教会孩子乐观。塞林格曼将自己30年内对乐观及无助所做的研究、悲观的起源和潜在的后果告诉我们，解释如何判断孩子出现风险的信号，以及如果把他的悲观转变为乐观，将无助变成自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塞林格曼的教出最乐观的孩子。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这就是悲观是天生的吗？乐观可以学习吗？是的，乐观是可以学习得到的。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有的人面对困难可以坚持不懈直到成功，而有的人遇见困难就会退缩，感觉自己这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很容易放弃。我们会认为这是人的性格或基因不同，有的人就是悲观，而有的人就是乐观，所以面对困难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塞林格曼的研究证明啊，事实并非如此。人之所以会有悲观产生，基因占有很小的部分，后天很大的原因是习得性无助造成的。那么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呢？习得性无助是指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助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当我们相信自己对于环境无能为力时， 我们就认为一切努力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放弃任何努力，自愿承受痛苦。通俗点说，就是人类面对许多无法控制的事情，经常试都不试就放弃了。塞林格曼。

最新在狗的实验当中发现了这个现象。一些狗在前一个实验中学习到，不论它们怎么做都会遭受到电击，那么在下一个可以逃跑的场景当中，虽然可以很容易地从大门逃脱，但是它们很快就放弃了，宁可躺下来接受固定时间的电击。令人吃惊的是，和狗的实验结果一样，在人的实验当中也被证实了，人类面对很多无法控制的事件时，就是连尝试都不尝试就放弃了。塞林格曼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产生巨大的轰动，他发现某些悲观的人更容易向无助屈服，同时这些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较高。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习得性无助是怎么来的，所以也就了解抑郁症是这么来的。你觉得你的行为会失败，没有结果。以前心理学家只是针对抑郁症来进行治疗，发现这一研究成果后，塞林格曼将研究的方向转向去寻找怎么让这些人免受习得性无助之苦。因为不管是悲观还是乐观，都不是天生的人格特质，也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和习得性无助相对应的这个就是习得性乐观，这也是积极心理学的由来。数据显示，悲观在孩子中间有蔓延之势，抑郁症首次发病年龄也逐渐开始低龄化。作为父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教导和抚养孩子，使他们可以享受乐观的人生。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孩子意义就不用多说了。既然乐观可以后天学习，那么我们就跟随塞林格曼去学习一下如何教出乐观的孩子。首先，我们要了解形成学龄前儿童乐观心态的关键是掌控行为。所谓掌控行为，就是自己能够把握和控制的行为。刚出生的婴儿是完全无助的，头两年孩子学会走路和说话，就是孩子具有掌控感的行为。比如孩子摔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再比如婴儿吃饭时，越早给他餐具越好，也给他一些用手吃的食物，从而让他获得掌控感。婴儿的无助通常发生在他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没有关联的时候，比如他哭了却没有人搭理他，这会使他悲哀和焦虑，从而变得消极。婴儿发笑不是因为拨浪鼓的声音，而是因为他自己在摇动拨浪鼓。但是孩子的父母一般习惯给学龄前的儿童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孩子出现焦虑、愤怒、烦躁情绪的时候，我们想尽可能的去降低这些情绪对于孩子的影响，这样做对孩子反而是不利的。对于学龄前儿童，掌控行为是可以形成乐观心态的重点。要让你的孩子经历掌控感，必须让他经历失败以及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的每个步骤。没有任何一个步骤是可以跳过的，失败是构建成功和良好性情的必要阶段。刻意的缓和恶劣的心情、害怕失败的感觉，反而会让孩子处于疾患抑郁的风险当中。所以过度的保护或者无条件的正面赞赏，在塞林格曼看来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父母如果让孩子经历了所有的过程和感受，再加上辅导得当，孩子才能养成不退缩和克服苦难的习惯。为了教出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家长要学会给孩子积极的解释风格。让孩子乐观的基本原则在于父母对于事情发生原因的解释方法，这个被称为个人特有的解释风格，其实就是父母跟孩子说话的方式。解释风格从儿时就开始发展，如果没有经过干预，就会保持一辈子。如果是不恰当的说话方式，或许就会造成孩子悲观的产生。书中啊有这样的例子，六岁的伊恩和姐姐一起搭积木，因为不如九岁的姐姐搭得好，他情绪焦躁不安。这时候爸爸过来安慰他，父亲说，你做得很好了，我觉得你做的火箭太棒了。伊恩说，才不是呢，姐姐做得好，我就是笨蛋，没有做对过一件事情。父亲又说，我喜欢你做的东西，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火箭专家。
伊恩又说，姐姐做得好，我就是个笨蛋，我不能做任何事儿，我讨厌搭积木。父亲则说，你只要拿定主意，什么事儿都能做成，来，我帮你搭一个最好的火箭。最后伊恩还是让父亲帮自己做了一个。在这个例子中，表面看父亲给孩子的解释都是积极乐观、鼓励向上的，但其实这位父亲犯了三个错误。第一，父亲说的每件事情都不是真的，因为孩子确实做得不够好，他应该说实话。二，为了让伊恩高兴，父亲接手为伊恩做一个他自己无法做到的东西，让孩子失去了掌控感。三，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父亲应该对伊恩解释失败的原因并提出反证，看看伊恩的话语就知道他坚信悲观的原因，并且以消极、放弃、退缩以及抱怨的方式应对问题，这样他就习得悲观了。所以孩子悲观不快乐，父母是有责任的。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误区存在。那么作为父母，应该怎样解释才可以让孩子乐观呢？塞林格曼的研究显示出有三个维度需要重点考虑：永久性、普遍性和个人化。第一，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永久性。比如伊恩说，我从来就不会成功，我不能做任何事儿，这就是属于永久性的解释。所谓永久性，就是事情的起因会继续下去，这就是悲观孩子的看法。他认为坏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原因会永久存在的，既然会永久存在，坏事儿就会不断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父亲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你只有6岁，你的姐姐已经9岁，她搭得比你好是正常的，等你到她这个年龄，你也可以跟她一样好。这样就将孩子永久性的解释变成暂时性的解释，这就是乐观的解释。暂时性的解释就是起因是可变的或者是过渡性的。第二呢，是关于普遍性。伊恩说，我就是笨蛋，这样悲观的孩子会认为坏事来自于自身个性上的缺点，属于是普遍性的。对事情发生采用普遍性解释的孩子，即使一方面失败了，也会放弃其他的努力。那么针对这一点，父亲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父亲应该说，你只是搭火箭不好而已，其他方面你不是都做得很好吗？比如骑车就很好。这样父亲将普遍性的解释转变成特定的解释，相信特定解释的孩子或许某一方面失败，但是仍然会在其他方面坚持下去。第三，是关于个人化。所谓个人化，就是在找事情原因的时候是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伊恩总是认为自己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整个责任都归因于自己身上，每当事情不顺的时候，孩子总是责怪自己。这时候父亲可以这样解释，刚才你搭积木的时候，姐姐如果和你一起，你也会搭得更好一些，或者你请求我的帮助，我来协助你，是不是也可以？积极的解释风格就是尽量将内部归因转变为外部归因，外部归因的孩子会对自身评价更高，会更少羞愧，更喜欢自己。悲观的孩子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一般会采用永久性、普遍性、内部归因的方式来面对。如果想引导孩子转变悲观的想法，父母就要将解释风格转换成暂时性、特定性和外部归因的方式。与此相反，当好事发生的时候，悲观的孩子会用暂时性、特定性和外部归因方式来解释。这时候父母反而要将好事发生的原因解释为永久性、普遍性和内部归因。以上的陈述可以让父母及早发现自己孩子悲观或者乐观的倾向，同时要帮助孩子改进解释风格。对失败的悲观解释会使孩子害怕去尝试，会造成他们无助和消极，而乐观的解释会将失败视为挑战，用行动来反映与制造希望。孩子就像海绵，他不但吸收你所讲的话，也吸收你说话的方式。孩子逐渐就会从父母的解释风格里面学会乐观了。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告诉读者，
父母要学会面对自己的悲观。如果

母自己就是悲观的，无疑对于孩子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那么父母首先要学会修正自己的悲观想法，学会与悲观的思维做斗争，也就是自我反驳，从而进一步教授或者辅导孩子来面对这一问题。父母是孩子乐观的榜样，除非父母掌握充分，否则也难以教授孩子这样的技能。比如莉迪亚是三个小孩子的母亲，大的孩子上小学五年级，小的刚上一年级。早晨她为三个孩子做上学准备是一天当中最困难的时候，孩子匆忙离开，最后一句话经常就是莉迪亚对孩子的叫骂声，叫骂以后她又很后悔，所以莉迪亚很抑郁，她总是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很坏的妈妈，像个泼妇一样，我的孩子会记恨我的，我相信我的叫骂会遗害他们一生的。乐观的第一项技能就是捕捉思维，上面的例子当中，莉迪亚对自己说的话就是捕捉到的思维。乐观的第二项技能就是对这些思维进行评估，要明白对自己说的话未必就是正确的，要学会搜集证据证明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比如说自己是坏妈妈，其实她仔细想一下，自己为孩子做饭、洗衣、陪伴孩子踢足球、做数学题、分担孩子忧愁、教孩子弹吉他等等，这些让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坏妈妈。乐观的第三项技能是在坏事发生的时候找出更正确的解释，来挑战自己的自动思维。莉迪亚会说，在下午我跟孩子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不喜欢早起，所以必须控制自己在早上的暴躁脾气。当他发现自己仅仅是早晨起来有问题，而不是完全失败的妈妈时，心情就会得到改善。乐观的第四项技能是化解灾难性的思维，他是一个将事情灾难性的人。我的孩子会记恨我的，我相信我的叫骂会遗害他们一生的。当他学会如何正确评估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其实他想的事情并不能发生，他就能够将自己的精力用来改正问题，而不是处于不真实的恐惧幻想中。针对这样的事情，认知心理学发展了一种 ABC 模式，只要将这种认知模式用乐观的技能进行调整，就能让父母首先改变自己悲观的认知。为了教出乐观的孩子，父母还要让孩子学会反驳和与人相处。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如果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存在偏差或者错误，我们都会努力的反驳，但是我们相信自己对自身的看法是不可反驳的。其实对不切实际的解释最有效的工具就是自我反驳。那么如何教会孩子反驳呢？塞林格曼 ABC 模式， A 代表不好的事儿， C 代表后果，不愉快的事情之后的感受和行为。通常看来不愉快的事情就会自动产生后果，但实际 B 即对不幸事情的看法和解释才会引起某种特定的后果。基础上又增加了 D 代表反驳，使反对自己想法的辩论，还有 E 代表激发，就是反驳带来的精神和行为的结果。当孩子在生活中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首先让他写下这个事情想法和后果，然后在反对的证据里面写下反对想法的证据，最后在激发栏目写下他对乐观想法产生的感受以及行为。是不是没那么难呢？开始孩子可能需要写下来思考，熟练了就内化成为了一种可以反驳自己的套路了，父母就教会了孩子一生可以利用的思想武器。无论孩子将来遇见什么样子的情况，都保持把握今天的态度，对低成就感和无助就有了免疫力。我们常说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教会孩子乐观关键还是在于父母。悲观有四个来源：基因、掌控感和无助的经历，父母的悲观，从父母或者老师那里得来的悲观性的批评。你无法改变孩子的基因，但是你可以改变自身的悲观，改变批评孩子的方式，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孩子具有掌控。

感的经历，也可以直接教导孩子习得性乐观的技巧。当你教导孩子乐观，就是教导孩子认识他自己，让他对自己的世界感到好奇，以及自己塑造的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等待，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让他具有面对苦难时所需要的坚定以及克服问题的能力。拜伦说过，悲观的人虽生有死，乐观的人永生不老。达尔文也说过，乐观是希望的明灯，它指引着你从危险峡谷中步向坦途，使你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支持着你的理想永不泯灭。乐观的孩子才会有希望，幸福是可以学习的，生命有涯，让我们乐观前行。以上就是今天我做客书香言边领读者栏目为大家领读的《教出最乐观的孩子》这本书的精彩内容。乐观是希望的明灯，它指引着你从危险峡谷中步向坦途，使你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支持着你的理想永不泯灭。解读完这本书，你是不是知道了该如何培养孩子成为乐观的人呢？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见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

0: 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1: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0: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1: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啊有意思的事儿。有位老伙计呢心衰二级，走上两步啊就呼哧带喘，吃完了三副啊长效救心丸以后，现在啊能扛着大米啊上五楼了，不带歇的。结果呢他老伴看他好了，天天使唤他拖地呀、买菜搬东西。那么老伙计啊就打电话来投诉我说，高主任啊都怨你呀、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呐、我家老婆子把我当成驴来使唤了。我就开玩笑回答说，那你想回到以前呀、他赶紧就说啊，别别别，我还是当驴吧。大家看啊，能让一位心衰二级的老伙计啊甘愿被老伴儿当驴来使唤，这就充分说明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的效果特别好。还用我多说吗？我高明啊不是什么神医，更不会啊治百病，但只要是

0: 心脏上的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衰、冠脉狭窄，甚至下了支架又堵的，你来找我，我都能给你搬回来。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用的不是普通的药，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别的药啊，治心脏就跟拿胶水沾裂了口的瓦一样糊上了，但是一到热水啊又漏了。我不干那种事儿，我干的事啊，重新给你再烧一个心丸，直接给你第二颗心脏。我不治百病是因为我贪，我贪就贪在啊，我要做就做治心脏那一个。别的病啊，咱就留给别的专家去看。心脏这一块阵地啊，我301高明寸步不让。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只要你是被心脏病折磨，吃了一把又一把的西药，你就吃上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呢，见效快，疗效短，作用强，但温和不刺激，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啊40多年了，用它救治好的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了。不管是心梗、冠心病，还是早中期的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咱就能把它治好了。现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副只需要2880元，赶紧啊拿起电话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就能啊直接联系到我的学生，一对一啊为你办理。心脏的事啊，拖不起也等不起，早用上早安全。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是急救、治疗、预防3位一体的治心方案。原因啊，全在三香。一香，沉香速通心脉，1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二香，檀香硬核修复，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化的瘢痕。心律失常啊，连根拔起。三香，紫檀焕活心肌，120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急救治疗固本一步到位，做到真正的心脏康复。之前呢，我也和大家重点聊过沉香紫檀，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檀香。为什么说檀香啊是三香中的硬核修复？三副药后啊，心脏顽疾啊能够起死回生的。聊到檀香这个中药啊，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张从正。他写过一本啊《行径别录》，里头啊就记载了一个奇案。在张从正赶路的时候啊，碰见一支出殡的队伍。正常来讲的话啊，咱普通人呐，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的话，要么靠边让路，要么躲开。可张从正啊，他不一样，直接上前呐，把出殡的队伍啊给拦住了。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纳闷啊，人家办丧事，那么你这个人怎么能随便的拦路呢？张从正就问了，你们这个棺材里呀，装的是死人呐，还是活人呀？大伙一听啊，都懵了，心想啊，这不是废话吗？出殡下葬，那肯定是逝者，哪有装活人下葬的道理呢？张从正说啊，你们说的不对，要是逝者的话，流出的血啊，是发黑凝固的，可你们看这一路啊，棺材走过的地方，地上滴的全是鲜红的血啊，血色鲜红啊，还往外渗呢。 这就

一打开，里头的夫人呐啊，慌中带灰，气息全无。张从正啊，直接从他的药囊里面取出了啊一撮檀香，点上了，直接钻进了棺材里面，蹲下，手里啊捏着香，围着夫人的五官啊来回的熏啊，同时拿出了一根银针，对准了他的膻中穴啊，一针下去，轻轻的捻转，就半盏茶的功夫啊，那夫人呢先是咳嗽了一声，接着呢胸口啊开始起伏，就终于睁开了眼睛。旁边的人呢吓得连连后退啊，甚至有个抬棺材的来喊：“诈尸了，诈尸了！”接着当场就吓尿裤子了。但是啊，下一幕躺在棺材板上的夫人呢，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呀？”这一刻啊，家属一边大哭，一边呢朝张从正跪下，直呼啊张从正是神仙下凡呐。这就是中医史上著名的七死人肉白骨。你想想啊，人都装棺材里了，靠着一撮檀香，愣是啊给人拽回来了。中医讲啊，人死不是一口气没了就全完了，心脉里的真阳之气啊，就像炉子里面最后的一颗火星，看着是灭了，扒开灰烬呀、啊，里头还是红着呢。这个时候啊，用一把檀香，等于啊拿最烈的风啊往炉膛里这么一吹，那颗火星啊轰的一下就着了。张从正焚檀香扎膻中，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只要真阳未绝，一撮檀香下去啊，心气呢就能救回来，这就是回阳救心。不仅如此呢，当年我和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起做长效救心丸升级的时候，认准了一个理，檀香要用啊就得用他的魂。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流，把百年的老檀香里面的粗油啊先请出来，这叫去粗取精。第二步呢，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低温无水无添加，把药油啊进一步的浓缩，锁住了活性，大大提升了药效。这叫什么呢？叫精益求精，最后得到的是春活药油。丹草秋真啊就有写道：百年檀香之精髓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于换心，但三克百年的檀香仅能提炼出0.03毫升的正电荷的檀香醇，就这么一丁点儿，他干的事啊却相当于啊给心脏装了一个不用电池的起搏器。更重要的是啊，檀香药油啊质地温和，渗透力啊极强，能直接钻进啊心肌细胞的深处。每一次犯病啊，心脏都会留下呀受损的细胞和瘢痕，檀香药油呢都能精准的所有的窦房结、方士书这些部位，改善了微循环，营养了心肌细胞，只用7天就能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这就是檀香药油的硬核之处。并且呢，三副长效救心丸下去啊，三香药油啊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盔甲，牢牢地护住了每一寸心脉，血管内壁啊从坑坑洼洼变得光路明净，血里面的坏油脂啊坏的胆固醇
余毒啊。

通通的排出体外，连已经长成的血管里的斑块也跟着啊逐渐的瓦解。这就像这一条啊淤堵多年的河道清淤以后再铺上光滑的护坡，从此呢泥沙呀再也站不上了，冠脉呀不会再堵，心跳呢不会再乱，心衰呢不会再犯。这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终身的保险。心梗、猝死、心力衰竭通通的都靠边站了，一辈子啊给心脏病说拜拜。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在301医院会诊一位患者，82岁，是一位啊女高音的歌唱家呢，国家一级演员。她得的是顽固性的室性早搏，2连率、3连率轮番的发作，24小时啊动态心电图跑下来呀、啊、整整是28000次早搏。他和我形容的说啊，他的心脏就像有小锤子在里面乱敲乱打，咯噔咯噔的响啊。他之前先是啊口服了西药安碘酮美西氯，吃了以后啊出现了手抖加减早搏纹丝不动，又做了2次啊射频消融手术，第一次刮了3个月，第二次刮的就更短了，1个月就复发。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大夫说啊，再做射频消融啊容易把心脏正常的导电的通路啊给烧坏了，一旦烧坏了啊心跳就会变慢呀、啊、甚至停跳，到时候啊只能得装起搏器续命了。他这么一听啊要装起搏器啊3个字，眼泪啊哗的就流下来了。一个靠嗓音吃饭的艺人身上装了个起搏器，他真受不了啊。那段时间他到了什么程度啊，白天不敢走动，走上2步啊就心慌头晕，夜里啊一躺下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像3根头一样，根本睡不着啊，只能半靠着床头睁着眼睛啊等到明天。最危险的一次啊他在家里啊给学生示范唱我爱你中国，刚唱到高音的时候突然呢、啊、眼前一黑，一下就摔倒在地啊，把学生都给吓哭了。从那以后啊他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就怕心脏啊又开始造反。最后啊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这，他已经有3个月啊没睡过一个整觉了，整个人呢、啊、瘦了整整30斤呢。等我中医辨证以后我就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因为他的情况啊太严重了，我让他啊每6小时啊就吃一次。结果呢在用药的第3天呀、啊、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啊，他就说呀，高主任啊我昨晚上睡了整整6个小时啊中间没醒，7天之后呢他跟我说啊那种咯噔咯噔的感觉消失了，走路啊有劲了。1个月以后啊他来找我复查，我给他做了动态心电图，28000次的早搏降到了100次了。他这个情况啊做到真正的康复，等用了3副药下来以后他也没有装起搏器，没做第3次手术。到现在已经2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活跃在啊舞台上唱歌的。其实啊像这个老歌唱家一样啊被顽固性早搏等心脏顽疾折磨的患者我见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坐诊行医啊近40年，做人做事啊看病开方讲究的就是一个能治就能治啊，没把握的我绝不随便啊开口打包票。在心血管这一块啊我有底气更有力。

0: 临床经验。这么多年来啊，靠着千年三相配伍的长效救心丸，已经把成千上万的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呢，从悬崖上给拉回来了。今天呢，我把这个话撂在这啊，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发作，支架以后又堵了，心衰呀，喘不上气来，或者像这位歌唱家一样啊，心里乱成了一锅粥，长效救心丸都能帮你的心脏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心脏病不等人呐，千万别再拖啊！现在长效救心丸一副药下来啊，只需要2880元。现在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我的学生啊，马上为你办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大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好好，你好。
4: 我之前哈，我自己是买了3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吃了11天了。
0: 哎
4: 呀，我感觉天亮了呀。
0: 哎呦，好啊。
4: 我儿子看我变化这么大哈，就问我药还够不够，不够啊，他再给我买。所以哈，我就想问问您，像我的病哈，吃3盒能好使不？
0: 我得先啊夸下你儿子啊，特别孝顺啊，有心了，懂得啊心疼母亲的身体。但说到这个用药啊，你得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我给你辩证以后看能用多少，好吧？
4: 高老师哈，我今年我是67了。我这身子哈一直不好，就一到那个阴雨天儿，哎，换季呀、啊，这浑身这关节哈是又酸又疼啊，发沉发僵，真的就啥也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哈，吃饭还得我家老头喂，因为我这手哈就疼起来。就根本不能打弯啊，
0: 僵硬了。
4: 对对对，我6年前我就是做的体检，大夫说我有什么风湿，那个风湿。

0: 心脏病。
1: 哦，
0: 那时候我就开始，对对对，开始吃药了。哎呀，这心口啊总发闷，就像有那个乌云罩在我胸口上。
1: 嗯，
0: 哎呀，透不上气儿啊，就是走两步路哈，哎呀，我就累得不行了，就心慌啊。然后我是去年去体检的，又查出心衰，就说我是风湿心脏病拖出来的。你说我也不懂啊，你说我一直吃药，哎呀，什么美托洛尔、地高辛我都吃，你说照样难受，就总觉得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就人吧也爱乱想，躺不下来呀。我就是一平躺哈就憋气儿，哎呀，就总半夜咳醒。一个人哈，我就坐在床上，我这靠着墙，我就想事儿，呀，怎么就是睡不着啊？
1: 啊，听懂了啊！你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常年啊风湿病拖出来一个风心病了，最后啊号称了心衰。
0: 嗯，
1: 所以你光靠西药啊、美托洛尔、地高辛这些啊只能临时的压压心慌啊、顶顶症状，它是治标啊治不了根本，挖不掉啊病根。你上面提到所有的症状啊，说白了就是心脏瓣膜啊受到了风湿的损伤，心肌衰弱无力导致的心衰。
0: 哦，高老师，
1: 嗯，
0: 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啊，就是您在广播说什么，标啊本的哈，就是我是听不懂的，但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十几天哈，哎，我算明白了，这有心脏病哈，你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就完事儿了。哎，你说我吃完当天哈，晚上我就平躺睡觉哈，哎，就没有那种溺水的感觉了。然后
1: 太好了，
0: 早上我啊，对对对，早上我自己提着菜篮子啊哈去找事逛一圈，哎呀，心也不慌，走路也不喘了，哎，就感觉哈，就谁把我那个胸口的乌云拨开了，哎，整个人哈轻快老多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还有哈，就前几天我们这都是大阴天，老下雨。
1: 嗯，
0: 你说要搁以前，嗯，哎，我就早疼的下不了床啊。结果你说我一点感觉没有，这膝盖呀、手指啊，不疼也不肿的。你说我家老头还给我拿膏药，要我贴上。哎，你说我那时候我才发现哈，我一点也不疼啊。后来哈，
1: 嗯，
0: 我儿子也打电话就问我下雨天儿。关节犯病呗，哎，我说我现在一点事儿没有啊，就跟好人一样。
1: 嗯，
0: 我儿，嗯，对呀，我儿知道我用这个药哈，就问我还够不够用，他又给我买。我这不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就是我这还得吃多久就算完全好啊？
1: 嗯，啊，你吃了十一天长效救心丸呀，就这么好的效果了啊？我一点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油，也叫活药，自带啊走串呀 啊通透之力，先把你的心脏养好了，心肌细胞给它激活呀，修复好了，让心脏的气血运行正常，人一身气血全靠心脏来统领啊，心脏一稳啊，供血一通，全身的经络不就通畅了吗？那把这个气血就送到末梢啊关节里面了。你多年的风湿啊，其实和心阳不足啊有很大的关系，气血推不动啊，湿寒淤堵啊在你的关节上出不了，排不出去，只有把心脏调好了，气血流动起来了，那么啊关节的寒湿啊，心脏的寒湿啊才能散出去，风湿关节疼啊也就跟着慢慢好起来了，这就是养心超医身，心好啊病全消。而且我在节目啊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啊，你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这个风心病啊、心衰这些大毛病一辈子啊就远离你了，好吧？嗯
0: 嗯，好好好，柯老师，
1: 哎，
0: 有你301军医点头哈，我就放心了。
1: 嗯，
0: 真的有你们这样的军人哈，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啊！一会儿我就让我儿子给我再订两副。

0: 啊，那就齐了。那我不耽误您看病了，您忙啊，范老师。
1: 好，那就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我每天我在吃这个孟鲁斯特纳。就是给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吃这个冲突吧，你说？
1: 啊，放心吃吧，不冲突。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48小时水蒸气啊蒸馏，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出来的中药，最后啊制出一滴纯药油，药性啊非常的温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啊，放心用吧啊。
3: 好好好，哎呀，高主任，我这个来呢、是想找您给我看看病。
1: 可以可以。
3: 我今年吧，我63岁了啊。
1: 哦。
3: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7-8年了。
1: 嗯。
3: 以前吧，我是给人家搞装修刮腻子。
1: 嗯。
3: 40出头的时候，就是总觉得什么呢？这个嗓子痒，没事就是总是爱干咳。那个时候吧，年轻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后来吧，越咳嗽越频繁了。后来去医院一看呢，说我是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呢还劝我，说别让我再干装修了。但是你像这个吃饭那会儿，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是吧？
1: 也是。
3: 后来我就怎么着呢？戴着口罩就接着干。结果后来吧，就又查出哮喘来了。对呀、再加上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就是干不动了。后来就回老家，算是退休了。现在吧，就是每天都吃药啊，除了这个哮喘的药，还有降压降脂的药。但是没想到，前年体检，大夫说我有隐藏心梗，高主任，我说实话，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怎么就心梗了呢？你说？
1: 你说的这种没有感觉的啊，隐藏性心梗，啊，那么西医啊应该叫隐匿性心梗，啊，因为啊你有高血压病啊，血脂异常都7-8年了啊，有2高，啊，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心梗的温床啊，也就是基础疾病啊。血压把血管壁啊冲的是坑坑洼洼，血脂呢啊一个劲往血管壁里面钻呢，慢慢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把血管给堵上了。再加上你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啊，是什么感觉呢啊？憋气啊，胸闷啊，喘不上气来。而心梗不是呢，恰好也是胸闷憋气。要知道啊，隐匿性心梗啊发作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即使有感觉啊，但是不太明显，加上你常年的啊哮喘啊，就是你装修啊导致的，导致你根本没有往心脏病上来想。
3: 哦，
1: 这就等于啊哮喘把心梗的求救信号啊给它掩盖住了，这才让你啊有了自个儿心脏没毛病的这个错觉，懂了吧？
3: 哦，是这样啊。

0: 赵主任，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啊。我之前我听您在广播上说，只要是心脏的事儿啊，您点头就能治。你看我这个心脏这个毛病能治好不？
1: 嗯，肯定能治好啊。
0: 啊，要是肺上吧，甚至差点还能忍得住。这个心脏要是坏了，人不就完蛋了吗？你说？
1: 我要打断你一下啊，不管什么样的病都得高度重视。不过确实啊，那么中医认为心呀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首，心脏那可是皇上级别的啊器官。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啊，你的高血压病啊、高血脂啊，甚至哮喘呀、啊，说到底啊，都跟心脏脱不了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啊，血脉不通了，血压就会高，心阳不足了呢，水湿运化不开呀、啊。啊，痰湿啊就往血管里面跑，就形成了动脉硬化，啊，哮喘也就来了。心梗呢，啊，是这些问题啊积累到最后，表现出来一种结果。不过你也别慌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三副长效救心丸就能啊解决。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三香啊。一取越南千年沉香，二采纳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八百年野生紫檀，三香七药啊，就能给你的心脏提供深层次的细胞滋养。
0: 哦，
1: 以及里头的啊，像天竺黄、光藻等药材，专治哮喘，还能够行气安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还会进行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粗油啊请出来，接着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呢，浓缩锁活增效这个活油。
0: 嗯，
1: 三副药之后啊，不光心梗的根啊给拔掉了，就你这个血压血脂的啊毛病也好了，以后什么冠心病啊、心衰啊、心律失常，通通啊就跟你没啥关系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告诉说有您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啊。那我现在买的一副药要多少钱呢？
1: 啊，一副药原价是2880元，你第一次用啊不用多买，先买一副药吃上保住性命，好吧？
0: 嗯，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高主任啊。那我就先买一副药试试。那怎么吃呢？我买到时候
1: 啊，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晚各一次用就行了，啊，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0: 嗯，好的，告诉你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问一下是高主任吗？
1: 啊，是啊，请讲。
3: 哎，高主任呐。
1: 哎，
3: 我是想啥呢，给儿子订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哦，
3: 你说他呢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1: 啊，给孩子用啊。
3: 哎，
1: 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一下啊，我给他辩证一下。
3: 哎，
1: 好
3: 好好好。哎，高主任呐，其实吧，
1: 哎，
3: 我也正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1: 哎，
3: 有60多天了都。
1: 嗯，
3: 我呢本人吧就有这个冠心病。
1: 嗯，
3: 大夫呢说我这是心脏缺血。
1: 嗯，
3: 你说我以前吧晚上都不敢往左边躺啊，这往左边一翻身就憋气呢，但现在呀想往哪边躺就往哪边躺了，趴着睡都行了。你说前几天我自个儿拎一大筐菜回家，中间呢一回也没歇呀。
1: 好，
3: 要是之前我爬三楼那心就得堵得慌了，得歇两回。
1: 嗯，
3: 而且呢胸口这带着肩膀的后背那块啊都一起疼啊。
1: 呦，
3: 以前隔壁那个张姐呀喊我跳舞，我都不去，因为啥？我不敢去。
1: 嗯，
3: 不过现在个可不行了，我要不去，我怕那个这一帮老头把我舞伴给拐走了喂。哎呀，你说我有这种状态，真得感谢你啊，高主任。
1: 啊，
3: 哎，
1: 不客气。嗯，
3: 还得是啥呢？301的大夫啊，怪不得呢，挂号啊啥的这么难排呀，都啊。
1: 啊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嘛。像你说的啊，我就是太清楚啊，咱们301的号啊多难排啊，还有人呢还托关系啊花高价。不远万里的啊，就是为挂这个我的号，所以我才来到啊多福多寿啊，为的就是啊让大家伙毫不费力啊就能接触到啊咱全国的医疗资源，都能把这个病啊给它控制好了啊。
3: 哎，对呀，是啊。哎，高主任，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我这之前吧还有个毛病呢，牙疼，就是一到晚上啊右边那个大牙啊里头
1: 那个消失了，所以说你的牙就不疼了啊，不是牙齿的事儿。
3: 哦哦，是这样啊。
1: 啊，
3: 对对对。哎呀，高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都激动的忘了正事儿了。你说我今天打电话吧，一是想问问你，我现在吧两副快吃完了
1: 啊，
3: 现在呢还用不用再接着吃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帮我儿子问问，哎，他今年呢56岁。
1: 哦，
3: 哎呀，爱抽烟喝酒，另外心脏不好，我听他说呢，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这高血压它不稳定，他也在一直吃降压药啥的，吃这个心脏病药。
1: 嗯，
3: 但是他这毛病呢，我想问问啊，吃长效救心丸能不能就和我一样恢复的这么利索呢？
1: 嗯。好啊，你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三副治疗护心17年的，你支持了两副啊，症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但只有吃够了三副药啊，三项药油啊，才能在你的心脏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一层完整的保护膜，像给心脉打成了一层蜡一样啊，再也不堵了，后面才不会出现啊心梗啊心衰心律失常这样的大麻烦。所以说听我的啊，疗程别断，把最后一副药续上，三副药吃完了，你这辈子的心脏事啊我就给你兜底啊。
3: 哎，好好好。哎
1: 哎，好，再说说你儿子这个大事啊，你说他56岁啊，老是抽烟喝酒啊，这是坏习惯啊，尽快戒掉。现在也查出了高血压冠心病啊，简称高心病。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烟酒不忌啊，血压不稳啊，心脏就像坐在黄药桶上一样，随时要爆炸呀。高心病怎么来的呀？血压长期高啊，心脏啊往外泵血得使劲的啊，用劲啊，时间一长了，那么这个心肌啊它就肥厚了啊，尤其是左心室耗氧量增大，最后心脏就扩大呀，心功能就下降，甚至还出现猝死呢。你儿子现在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用上三副药，因为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它能速通心脉啊以及全身的血管，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细胞，紫檀药油呢能激活心肌，一副下去护他命，他的胸闷气短呀、都能解决。三副药之后呢，后半辈子啊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大事啊，把心脏病控制住，明白不？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高主任。那我干脆就直接帮我儿子赶快把一起定上吧。哎，现在那个这药是不是一副2000多呀？
1: 啊，是的啊，恢复原价了，一副是2880元。嗯，
3: 你看看，药是好药啊，也真治病，就是啥呢？一副快3000多，有点贵呀、啊。
1: 嗯，
3: 高主任、
1: 嗯，
3: 你看我也是老患者、
1: 哎，
3: 你还要给儿子定的这回，哎，买的也挺多的， 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子优惠？

0: 对不对？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呀，长寿菊仙丸呀、一取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采印度麦苏尔老山檀，三绝八百年野生紫檀，这三种啊药材啊，哪一个不是寸木啊寸金啊？长寿菊仙丸啊，2880元一副，已经是顶着厂家的成本线了，啊，能给出的底价格了啊，啊，再说您就是老患者了，又给儿子定，这份心情啊，我能完全理解，但是价格上啊，确实没法再低了，还得请你多多的包涵啊，好吧？
0: 制
1: 定第一
0: 啊，确实你说的也对，一分钱一分货呀，真是这回事儿、而且呢，用上效果还这么好。顶我那个以前所有的那个那个费用治疗了，哎，
1: 是啊，
0: 这也是帮了我省不少钱，确实我理解。
1: 嗯，
0: 行，那我呢现在就去打电话，把自己最后这一副也都一块儿和儿子三副一块儿都订上的。
1: 嗯，行啊，打400电话就可以了啊，我的学生会给你办理好的。最后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哎呀，谢谢啊，谢谢高主任，再见。
1: 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高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终于把电话打通了。你这个电话难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吃了3副半的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哦。
3: 自从吃上到现在，我一次再没犯过病，吃喝拉撒、睡，哎呀，样样都很顺心。我这心脏不乱跳了，走路也不喘了。我现在回家上个5楼啊，一口气我就到家了。
1: 哎呦，真行啊！
3: 这不前2天到医院里去复查了吗？查那个心电图、房颤，没有啦，再没出现。医生说我现在比50岁的人这还要健康呢。
1: 哎呦，是已经吃完了3副半的这个患者啊。我一直在节目里说啊，长效菌仙丸作为啊千年的活药，3副要用完啊，药效停留啊将近17年之久。我敢说啊。你不仅现在啊不再犯病，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像心梗啊心衰这些问题啊，好吧？
3: 哎呦，是是是，真的是太好了，高教授，你说的没错。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自从我这更年期以后，总觉得这个口渴的就像嗓子眼里着火了似的，一天还爱跑厕所，一天能跑10几趟，而且。人总是觉得没有劲儿，脚底下啊老是就像没根儿一样，好像踩着棉花似的。再一个啊，就是我闺女看不行，带我到医院去做检查，人家说我这个是糖尿病了。我这67岁那一年啊，又查出来说是糖尿病的这个糖心病，就是那个心脏有毛病了嘛。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心里难受纳闷呢啊。你说要我每天都按时吃着呢，病呢还一直往外冒呢，从去年开始就更厉害了，心脏啊动不动就突突突的乱跳，没有规律，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它又停一下。
1: 哎呦，
3: 哎呀，对，就像有人在我胸口啊关了一下开关似的，有时候啊它又快又乱，一分钟恨不得啊能敲几百下似的，反正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还有就是晚上一躺下，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身体里边就像翻跟头的，根本没法睡觉。最吓人的是啥的？ 有两次啊。

0: 我在厨房正做着饭呢，突然就眼前发黑，腿发软，要不是扶着灶台，那直接就摔地上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叫房颤，
1: 冠心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回事吗？啊，女同志一旦停经了啊，雌激素啊都是断崖式下降。要知道啊，女性的雌激素啊，它是保护啊心血管最好的长寿激素啊，没了它或者它这个激素减少了，血管弹性啊就逐渐变差，代谢紊乱，血糖啊也容易啊高上来，糖尿病啊找上门来了。糖尿病时间一长呢，糖毒啊它要腐蚀血管内皮细胞，还伤神经细胞呢，心脏的供血啊传导系统啊全被这个糖给拖累坏了，最后就成了糖心病。糖心病啊再往下发展，心里的这个电路就坏了啊，啊房颤啊也出来了，早搏也出来了，那你这个心脏就乱跳啊，停一下又快又乱，是典型的房颤或者早搏的表现。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再合适不过了。 啊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因为这个它里面有檀香药油，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天然的起搏器一样，能直接把乱跳的这个信号啊给它捋顺了。加上沉香药油呢，速通心脉，啊，把你啊那个走两步啊就喘、憋气、胸闷啊一并给解决了。以及紫檀药油呢，专门来修复啊每一次心脏发作后留下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三副药下来啊，相当于直接给你再造了一个啊健康的心脏一样，这个效果明白不？
0: 哦，嘿嘿，哎呀，我之前要是听到你这话的话，我肯定觉得你说的夸张。现在啊，我这体验了，也知道这个道理了，我都成你的粉丝了。现在不管你说啥，我就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之前啊吃那个曲米他嫌嘛，现在都停了，心脏药我一片都不吃了，降血糖的药，原来一天要吃三片的，现在就吃半片了。空腹的血糖就是6.1、6.2。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自从这个更年期以后啊，我干啥都不顺心，喝水就觉得是苦的。
1: 哎呦，是啊。
0: 吃饭啊，老觉得没有味儿，大便干的就像那个羊肥蛋儿一样。心里边总藏着事儿，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看谁我都觉得烦。但是现在好了，我现在吃饭觉得香，还有就是大便一天一次，不稀也不干。有时候啊，我大孙子那个大便啊，都没我健康，而且啊，我吃这药最大的感觉是啥呢？我腿现在不麻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打通了我那个。肋通二脉了，脚底下像有了根儿似的，
1: 对对，
0: 哎呀，觉得踏实多了。再还有啊，就是前半个月啊，我家二姐孩子满月呢，所有人都问我最近干啥了，气色咋这么好呢？我说我吃了那个长效救心丸了，现在就是没一点心脏病人的那个样子了。好几个人为我要了你们的电话，说是要用这个药呢，说是看我效果好，都想接着用呢。哎呀，高教授，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是我第二个心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你看看吧，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啊有效的实力。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正对应着《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啊。神从哪来呢？从心脏来呀。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心主神灵啊。你现在吃喝拉撒睡啊，样样都顺当了，胃口好，睡得香，大便通，腿脚有劲，这就叫啊得神。心气足了，神灵回来了，人就活过来了啊，精气神十足。你现在啊挺好，我就告诉你，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给控制好了啊，啊，放心吧。
0: 是是是，是完全好了。哎呦，那个就是，我现在家里还有一盒半呢，我还用吃吗？
1: 啊，不用吃了啊。我高明啊，当了一辈军医了，

0: 治病救人啊，从来不拖泥带水的，好了就好了啊，不用再吃了。千年活药啊，药性已经在体内啊，稳稳的啊带着了。那剩下的一盒半呢，你愿意啊送亲朋好友也行，自己留着应解行。但我跟你说啊，你留着也是用不上了啊，给病了也好。
1: 哦，我明白，我明白，高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吧，我让我闺女给你做一面锦旗，点上华佗在世，我要送你一面锦旗呢。
0: 不用不用啊，你的好意我领了啊。咱们军人呢，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啊，我们治好病是最终目标，你们的病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啊回馈了啊。就这样吧啊，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教授，谢谢您啊，多保重，谢谢
0: 啊，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啊有意思的事儿。有位老伙计呢心衰二级，走上两步啊就呼哧带喘，吃完了三副啊长效救心丸以后，现在啊能扛着大米啊上五楼了，不带歇的。结果呢他老伴看他好了，天天使唤他拖地呀、买菜搬东西。那么老伙计啊就打电话来投诉我说，高专呀、都怨你呀，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呐，我家老婆子把我当成驴来使唤了。我就开玩笑回答说，那你想回到以前呀？他赶紧就说啊，别，我还是当驴吧。大家看啊，能让一位心衰二级的老伙计啊甘愿被老伴儿啊当驴来使唤，这就充分说明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的效果特别好。还用我多说吗？我高明啊不是什么神医，更不会啊治百病，但只要是心脏上的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还是心衰冠脉狭窄，甚至下了支架又堵的，你来找我我都能给你搬回来。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用的不是普通的药，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别的药啊治心脏就跟拿胶水沾裂了口的瓦一样补上了，但是一到热水啊又漏了，我不干那种事儿。我干的事啊重新给你再烧一个心丸，直接给你第二颗心脏。我不治百病是因为我贪，我贪就贪在啊我要做就做治心脏那一个，别的病啊咱就留给别的专家去看。心脏这一块阵地啊我301高明寸步不让，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只要你是被心脏病折磨吃了一把又一把的西药，你就吃上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呢见效快疗效短作用强，但温和不刺激，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啊40多年了，用它救治好的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了，不管是心梗冠心病，还是早中期的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咱就能把它治好了。现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副只需要2880元，赶紧啊拿起电话拨打专线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1: 就能啊直接联系到。

我的学生一对一啊为你办理。心脏的事啊拖不起也等不起，早用上早安全。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治心方案。原因啊全在三香。一香沉香速通心脉，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二香檀香硬核修复，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化的瘢痕，心律失常啊连根拔起。三香紫檀焕活心肌，120天心律衰竭啊彻底的康复。急救治疗固本一步到位，做到真正的心脏康复。之前呢我也和大家重点聊过沉香紫檀，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檀香。为什么说檀香啊是三香中的硬核修复，三服药后啊心脏顽疾啊能够起死回生呢？聊到檀香这个中药啊，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张从正。他写过一本啊《行径别录》，里头啊就记载着一个奇案。在张从正赶路的时候啊，碰见一支出殡的队伍。正常来讲的话啊，咱普通人呐、啊、碰见出殡了，处于尊重的话，要么靠边让路，要么躲开。可张从正啊他不一样，直接上前呢、啊、把出殡的队伍啊给拦住了。在场的人呢都非常纳闷啊，人家办丧事，那么你这个人怎么能随便的拦路呢？张从正就问了，你们这个棺材里呀、啊、装的是死人呐还是活人呀？大伙一听啊都懵了，心想啊这不是废话吗，出殡下葬那肯定是逝者，哪有装活人下葬的道理呢？张从正说啊，你们说的不对，要是逝者的话，流出的血啊是发黑凝固的，可你们看着一路啊棺材走过的地方，地上滴的全是鲜红的血啊，血色鲜红啊还往外渗呢、啊、这就充分说明啊棺材里的人呐、啊说白了就是没有死透。一旁的家属说，亲眼看着人呐、啊、进了棺材啊。张从正一听更不对了，直接拦住了棺材说，人还是活着，快开棺。家属犹豫了半天啊才撬开了钉子打开了棺材。棺材盖啊一打开，里头的妇人呐啊慌中带灰，气息全无。张从正啊直接从他的药囊里面取出了啊一撮檀香，点上了，直接钻进了棺材。

接着呢，胸口啊开始起伏，就终于睁开了眼睛。旁边的人呢，吓得连连后退啊，甚至有个开棺材的来喊：“诈尸了，诈尸了！”接着当场就吓尿裤子了。但是啊，下一幕躺在棺材板上的夫人呢，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呀？”这一刻啊，家属一边大哭，一边呢朝张从正跪下，直呼啊张从正是神仙下凡呐。这就是中医史上著名的七死人肉白骨。你想想啊，人都装棺材里了，靠着一撮檀香，愣是啊给人拽回来了。中医讲啊，人死不是一口气没了就全完了，心脉里的真阳之气啊，就像炉子里面最后的一颗火星，看着是灭了，扒开灰烬呀、啊，里头还是红着呢。这个时候啊，用一把檀香，等于啊拿最烈的风啊往炉膛里这么一吹，那颗火星啊轰的一下就着了。张从正粉檀香炸弹中，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只要真阳未绝，一撮檀香下去啊，心气呢就能救回来，这就是辉阳救星。不仅如此呢，当年我和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起做长效救心丸升级的时候，认准了一个理，檀香要用啊就得用他的魂。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流，把百年的老檀香里面的粗油啊先请出来，这叫去粗取精。第二步呢，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低温无水无添加，把药油啊进一步的浓缩，锁住了活性，大大提升了药效。这叫什么呢？叫精益求精，最后得到的是春活药油。丹草秋真啊就有写道：百年檀香之精髓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于换心。但三克百年的檀香，即能提炼出0.03毫升的正电荷的檀香醇。就这么一丁点儿，他干的事啊却相当于啊给心脏装了一个不用电池的起搏器。更重要的是啊，檀香药油啊质地温和，渗透力啊极强，能直接钻进啊心肌细胞的深处。每一次犯病啊，心脏都会留下呀受损的细胞和瘢痕，檀香药油呢都能精准的所有的窦房结、方师书这些部位，改善了微循环，营养了心肌细胞。只用7天就能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这就是檀香药油的硬核之处。并且呢，三副长效救心丸下去啊，三香药油啊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盔甲，牢牢地护住了每一寸心脉。血管内壁啊从坑坑洼洼变得光路明净，血里面的坏油脂啊、坏的胆固醇、淤堵啊通通地排出体外，连已经长成的血管内的斑块也跟着啊逐渐的瓦解。这就像这一条啊淤堵多年的河道清淤以后再铺上光滑的护坡，从此呢泥沙呀再也站不上了，冠脉啊不会再堵，心跳呢不会再乱，心衰呢不会再犯。这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终身的保险。心梗、猝死、心力衰竭

通通的都靠边站了，一辈子啊给心脏病说拜拜。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在301医院会诊一位患者，82岁，是一位啊女高音的歌唱家呢，国家一级演员。她得的是顽固性的实性早搏，2连律3连律轮番的发作，24小时啊动态心电图跑下来呀、啊、整整是28000次早搏。他和我形容的说啊，他的心脏就像有小锤子在里面乱敲乱打，咯噔咯噔的响啊。他之前先是啊口服了西药安碘酮美西氯，吃了以后啊出现了手抖加减早搏纹丝不动，又做了2次啊射频消融手术，第一次刮了3个月，第二次刮的就更短了，1个月就复发。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大夫说啊，再做射频消融啊容易把心脏正常的导电的通路啊给烧坏了，一旦烧坏了啊心跳就会变慢呀、啊、甚至停跳，到时候啊只能得装起搏器续命了。他这么一听啊要装起搏器啊3个字，眼泪啊哗的就流下来了。一个靠嗓音吃饭的艺人身上装了个起搏器，他真受不了啊。那段时间他到了什么程度啊，白天不敢走动，走上2步啊就心慌头晕，夜里啊一躺下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像3根头一样，根本睡不着啊，只能半靠着床头睁着眼睛啊等到明天。最危险的一次啊，他在家里啊给学生示范唱我爱你中国，刚唱到高音的时候突然呢眼前一黑，一下就摔倒在地呀、啊、把学生都给吓哭了。从那以后啊他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就怕心脏啊又开始造反。最后啊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这，他已经有3个月啊没睡过一个整觉了，整个人呢瘦了整整30斤呢。等我中医辨证以后，我就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因为他的情况啊太严重了，我让他啊每6小时啊就吃一次。结果呢在用药的第3天呀、啊、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啊，他就说呀，高主任啊，我昨晚上睡了整整6个小时啊，中间没醒。7天之后呢，他跟我说啊，那种咯噔咯噔的感觉消失了，走路啊有劲了。1个月以后啊，他来找我复查，我给他做了动态心电图，28000次的早搏降到了100次了。他这个情况啊，做到真正的康复。等用了3副药下来以后，他也没有装起搏器，没做第3次手术，到现在已经2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活跃在啊舞台上唱歌的。其实啊像这个老歌唱家一样啊，被顽固性早搏等心脏顽疾折磨的患者我见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坐诊行医啊近40年，做人做事啊看病开方，讲究的就是一个能治就能治啊，没把握的我绝不随便啊开口打包票。在心血管这一块啊我有底气更有临床经验，这么多年来啊靠着1000年3相配伍的长效救心丸，已经把成千上万的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呢从悬崖上给拉回来了。今天呢我把这个话撂在这啊，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发作，支架以后又堵了，心衰啊喘不上气来，或者像这位歌唱家一样啊心里乱成了一锅粥，长效救心丸都能帮你的心脏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0: 心脏病不等人呐，千万别再拖啊！现在长效救心丸一副要下来啊，只需要2880元。现在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我的学生啊，马上为你办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直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好好，你好。
4: 我之前哈，我自己是买了3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吃了11天了。
0: 哎，
4: 我感觉天亮了呀。
0: 哎呦，好啊。
4: 我儿子看我变化这么大哈，就问我药还够不够，不够啊，他再给我买。所以哈，我就想问问你。像我的病哈，吃3盒能好使不？
0: 我得先啊夸下你儿子啊，特别孝顺啊，有心了，懂得啊心疼母亲的身体。但说到这个用药啊，你得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我给你辨证以后看能用多少，好吧？
4: 高老师哈，我今年我是67了。我这身子哈一直不好，就一到那个阴雨天儿，哎，换季呀、啊，这浑身这关节哈是又酸又疼啊，发沉发僵，真的就啥也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哈，吃饭还得我家老头喂，因为我这手哈就疼起来，就根本不能打弯啊。
0: 僵硬了。
4: 对对对。我6年前我就是做的体检，大夫说我有什么风湿那个风湿心脏病、那时候啊我就开始开始吃药了。哎呀，这心口啊总发闷，就像有那个乌云罩在我胸口上，哎呀透不上气儿啊，就是走2步路哈，哎我就累得不行了，就心慌啊。然后我是去年去体检的，又查出心衰，就说我是风湿心脏病拖出来的。你说我也不懂啊，你说我一直吃药，哎呀，什么美托洛尔、地高辛我都吃，你说照样难受，就总觉得。

0: 觉得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就人吧也爱乱想，躺不下来呀。我就是一平躺哈，就憋气儿。哎呀，就总半夜可醒，一个人哈，我就坐在床上，我这靠着墙，我就想事儿。哎呀，怎么就是睡不着啊？
1: 啊，听懂了啊！你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常年啊风湿病拖出来一个风心病了，最后啊耗成了心衰。所以你光靠西药啊，美托洛尔、地高辛这些啊，只能临时的压压心慌啊，定定症状，它是治标啊，治不了根本，挖不掉啊病根。你上面提到所有的症状啊，说白了就是心脏瓣膜啊受到了风湿的损伤，心肌衰弱无力导致的心衰。
0: 哦，高老师，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啊。就是您在广播说什么标啊本的哈，就是我是听不懂的，但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十几天哈，哎，我算明白了，这有心脏病哈，你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就完事儿了。哎，你说我吃完当天哈，晚上我就平躺睡觉哈，哎，就没有那种溺水的感觉了，然后
1: 太好了，
0: 早上我啊，对对对，早上我自己提着菜篮子啊去找事儿逛一圈，哎呀，心也不慌，走路也不喘了，哎，就感觉哈，就谁把我那个胸口的乌云拨开了，哎，整个人哈轻快老多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还有哈，就前几天我们这都是大阴天，老下雨。
1: 嗯，
0: 你说要搁以前，
1: 嗯，
0: 哎，我就早疼的下不了床了，结果你说我一点感觉没有。就膝盖呀、手指啊，不疼也不肿的。你说我家老头还给我拿膏药，要我贴上。哎，你说我那时候我才发现哈，我一点也不疼啊。后来哈，我儿子也打电话，就问我下雨天关节犯病没。哎，我说我现在一点事儿没有啊，就跟好人一样。我儿对呀，我儿知道我用这个药哈，就问我还够不够用，他又给我买。我这不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就是我这还得吃多久就算完全好啊？
1: 嗯，啊，你吃了11天长效救心丸呀，就这么好的效果了啊？啊，我一点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油，也叫活药，自带啊走串呀 啊红透之力，先把你的心脏养好了，心肌细胞给它激活呀，修复好了，让心脏的气血运行正常。人一身气血全靠心脏来统领啊，心脏一稳啊，供血一通，全身的经络不就通畅了吗？那把这个气血就送到末梢啊关节里面了。你多年的风湿啊，其实和心阳不足啊有很大的关系，气血推不动啊，湿寒淤毒啊在你的关节上出不了，排不出去，只有把心脏调好了，气血流动起来了，那么啊关节的寒湿啊，心脏的寒湿啊才能散出去，风湿关节疼啊也就跟着慢慢好起来了。这就是养心调一身，心好啊病全消。而且我在节目啊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治心7天，反复治疗下来呀，护心17年呀，你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这个风心病啊、心衰这些大毛病，一辈子啊就远离你了，好吧？嗯，
0: 嗯，好好好，高老师，
1: 哎，
0: 有你301军医点头哈，我就放心了。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有你们这样的军人哈，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啊！一会儿我就让我儿子给我再订2副。啊，那就齐了。
1: 嗯，
0: 那我不耽误您看病了。
1: 哎，
0: 您忙啊，高老师。
1: 好，那就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 沉香药油。

0: 腑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高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我每天我在吃这个孟鲁斯特纳。
2: 对对。
1: 就是给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吃这个冲突吧，你说。
2: 啊，放心吃吧，不冲突。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48小时水蒸气啊蒸馏，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出来的中药，最后啊制出一滴纯药油，药性啊非常的温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啊，放心用吧啊。
1: 好好好。哎呀，高主任，我这个来呢是想找您给我看看病。
2: 可以可以。
1: 我今年吧，我63岁了啊。
2: 哦，
1: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7-8年了。
2: 嗯，
1: 以前吧，我是给人家搞装修刮腻子。
2: 嗯，
1: 40出头的时候，就是总觉得什么呢？这个嗓子痒，哎，没事就是总是爱干咳。
2: 嗯，
1: 那个时候吧，年轻也没怎么当回事儿。
2: 哦，
1: 后来吧，越咳嗽越频繁了。
2: 嗯，
1: 后来去医院一看呢，说我是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呢还劝我，说别让我再干装修了。但是你想，这个吃饭的活儿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是吧？
2: 也是。
1: 后来我就怎么着呢？戴着口罩就接着干。
2: 嗯。
1: 结果后来吧，就又查出哮喘来了。对呀，再加上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就是干不动了。
2: 嗯，
1: 后来就回老家算是退休了。
2: 嗯，
1: 现在吧就是每天都吃药啊，除了这个哮喘的药还有降压降脂的药。但是没想到前年体检，大夫说我有隐藏心梗。高主任，我说实话，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怎么就心梗了呢？你说。
2: 嗯，你说的这种没有感觉的啊，隐藏性心梗啊，那么西医啊应该叫隐匿性心梗啊。因为啊你有高血压病啊，血脂异常都7-8年了啊，有2高啊，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心梗的温床啊，也就是基础疾病啊。血压把血管壁啊冲的是坑坑洼洼，血脂呢啊一个劲往血管壁里面钻呢，慢慢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把血管给堵上了。再加上你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啊，是什么感觉呢啊，憋气啊，胸闷啊，喘不上气来。而心梗不是呢，恰好也是胸闷憋气。要知道啊，隐匿性心梗啊发作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即使有感觉啊，但是不太明显。加上你常年的啊哮喘啊，就是你装修啊导致的，导致你根本没有往心脏病上来想。
1: 哦，
2: 这就等于啊哮喘把心梗的求救信号啊给它掩盖住了，这才让你啊有了自个儿心脏没毛病的这个错觉，懂了吧？
1: 哦，是这样啊。教授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啊。我之前我听您在广播上说，只要是心脏的事儿啊，您点头就能治。你看我这个心脏这个毛病能治好不？
2: 肯定能治好啊。
1: 啊，要是肺上吧，差点还能忍得住。这个心脏要是坏了，人不就完蛋了吗？你说？
2: 我要打断你一下啊，不管什么样的病都得高度重视。不过确实啊，那么中医认为心啊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首，心脏那可是皇上级别的啊器官。
1: 嗯，
2: 可以这么说。

0: 你的高血压病啊、高血脂啊，甚至哮喘啊，说到底啊，都跟心脏脱不了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啊，血脉不通了，血压就会高，心阳不足了呢，水湿运化不开啊，啊，痰湿啊就往血管里面跑，就形成了动脉硬化，啊，哮喘也就来了。心梗呢，啊，是这些问题啊积累到最后表现出来一种结果。不过你也别慌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三副长效救心丸就能啊解决。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三香啊，一取越南千年沉香，二采纳印度麦苏尔老山檀，三掘八百年野生紫檀，三香七药啊，就能给你的心脏提供深层次的细胞滋养。
1: 哦，
0: 以及里头的啊，像天竺黄、光藻等药材，专治哮喘，还能够行气安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还会进行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粗油啊请出来，接着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呢，浓缩锁活增效这个活油。
1: 嗯，
0: 三副药之后啊，不光心梗的根啊给拔掉了，就你这个血压血脂的啊毛病也好了。以后什么冠心病啊、心衰啊、心律失常，通通啊就跟你没啥关系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高主任，有您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啊。那我现在买的一副药要多少钱呢？
0: 啊，一副药原价是2880元，你第一次用啊，不用多买，先买一副药吃上，保住性命，好吧？
1: 嗯。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1: 高主任啊，那我就先买一副药试试。
0: 啊，
1: 那怎么吃呢？我买到时候
0: 啊，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晚各一次用就行了啊。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1: 嗯，好的，高主任，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问一下是高主任吗？
0: 啊，是啊，请讲。
3: 哎，高主任呐，
0: 哎，
3: 我是想啥呢？给儿子订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
3: 你说他呢，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0: 啊，给孩子用啊。
3: 哎，
0: 啊，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一下啊，我给他辩证一下。
3: 哎，好好好。哎，高主任呐。其实吧，
0: 哎，
3: 我也正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0: 哎，
3: 有60多天了都。
0: 嗯，
3: 我呢本人吧就有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大夫呢说我这是心脏缺血。
0: 嗯，
3: 你说我以前吧晚上都不敢往左边躺啊，这往左边一翻身就憋气呢，但现在呀想往哪边躺就往哪边躺了，趴着睡都行了。你说前几天我自个儿拎一大筐菜回家，中间呢一回也没歇呀。
0: 好啊，
3: 要是之前我爬三楼那心就得堵得慌了，得歇两回。而且呢胸口这带着肩膀的后边后背那块啊都一起疼啊。
0: 哎呦，
3: 以前隔壁那个张姐呀喊我跳舞我都不去，因为啥我不敢去。
0: 嗯，
3: 不过现在个可不行了，我要不去，
0: 嗯，
3: 我怕那个这一帮老头把我舞伴给拐走了喂。
0: 哎
3: 呀，你说我有这种状态真得感谢你啊，高主任。
0: 啊，
3: 哎，
0: 不客气。嗯，
3: 还得是啥呢，301的大夫啊，怪不得呢，
0: 嗯，
3: 挂号啊啥的这么难排呀都啊。
0: 啊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嘛。

0: 像你说的啊，我就是太清楚啊，咱们301的号啊多难排啊，还有人呢还托关系啊花高价不远万里的啊，就是为挂这个我的号，所以我才来到啊多福多寿啊，为的就是啊让大家伙毫不费力啊就能接触到啊咱全国的医疗资源，都能把这个病啊给他控制好了啊。
1: 哎，对呀，是啊，哎，高主任，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我这之前吧，还有个毛病呢，牙疼，就是一到晚上啊，右边那个大牙啊，里头那个肉疼啊，那两天一疼起来，突突那么跳着疼，哎，高手摸着外边腮帮子都能摸着一跳一跳疼，只要是我扭了一回家那儿，我这一扭了坏了。这身子一猛了啥的，这牙呀就像那个做根管治疗似的那疼啊，哎，
0: 对对对，
1: 像有根长针扎进去了似的那么疼，疼的我直冒汗。
0: 嗯，
1: 但呢我去牙科，人家又说啥呢，我牙齿没毛病，
0: 你看
1: 叫我多休息。
0: 嗯，
1: 那最近呢那个我家的跟前的有个老头啊问我说你那个牙还疼不疼了，我这才想起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牙不再疼了。哎，高主任，这药还管牙疼啊？
0: 啊，你这个牙疼啊不是真牙疼啊，你这是典型的心源性啊啊牙疼，心脏的神经反射区啊就在下颌牙齿这一带，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会表现出啊牙疼、嗓子发紧，甚至啊左胳膊啊也酸沉呀、啊、也疼。你吃上长效救心丸以后，心脏供血立马就好起来了。那心脏好了，那么心脏引起的牙疼啊自然就跟着消失了，所以说你的牙就不疼了啊，不是牙齿的事儿。
1: 哦，是这样啊。对对对，哎呀，高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都激动的忘了正事儿了。你说我今天打电话吧，一是想问问你，我现在吧两副快吃完了，
0: 啊，
1: 现在呢还用不用再接着吃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帮我儿子问问，哎，他今年呢56岁，
0: 哦，
1: 哎呀，爱抽烟喝酒，另外心脏不好。我听他说呢，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这高血压它不稳定，他也在一直吃降压药啥的，吃这个心脏病药。
0: 嗯，
1: 但是他这毛病呢，我想问问啊，吃长效救心丸能不能就和我一样恢复的这么利索呢？
0: 嗯，好啊，你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三副治疗护心17年的，你支持了两副啊，症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但只有吃够了三副药啊，三相药油啊，才能在你的心脏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一层完整的保护膜，像给心脉打成了一层蜡一样啊，再也不堵了，后面才不会出现啊心梗啊心衰心律失常这样的大麻烦，所以说听我的啊，疗程别断，把最后一副药续上，三副药吃完了，你这辈子的心脏事儿啊，我就给你兜底啊。
1: 哎，好好好，哎，
0: 哎好，再说说你儿子这个大事儿啊，你说他56岁啊，老是抽烟喝酒啊，这是坏习惯啊，尽快戒掉。现在也查出了高血压冠心病啊，简称高心病。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烟酒不忌啊，血压不稳啊，心脏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随时要爆炸呀。高心病怎么来的呀？血压长期高啊，心脏啊往外泵血得使劲的啊用劲啊，时间一长了，那么这个心肌啊它就肥厚了啊，尤其是左心室耗氧量增大，最后心脏就扩大呀，心功能就下降，甚至还出现猝死呢。你儿子现在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用上三副药，因为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它能疏通心脉啊以及全身的血管，沉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

0: 受损的细胞，紫檀药油呢能激活心肌，一副下去护他命，他的胸闷气短啊都能解决。三副药之后呢，后半辈子啊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大事啊，把心脏给控制住，明白不？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高主任。那我干脆就直接帮我儿子赶快把一起定上吧。哎，现在那个这药是不是一副2000多呀？
0: 啊，是的啊，恢复原价了，一副是2880元。嗯，
1: 你看看，药是好药啊，也真治病。就是啥呢？一副快3000多，有点贵呀。
0: 嗯，
1: 高主任，你看我也是老患者，你还要给儿子定的这回，哎，买的也挺多的。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子优惠不得？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呀，长寿聚心丸呀、一取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采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800年野生紫檀，这三种啊药材啊，哪一个不是寸木啊寸金啊？长寿聚心丸啊，2880元一副，已经是顶着厂家的成本线了。啊、能给出的低价格了啊，啊！再说你就是老患者了，又给儿子定，这份心情啊，我能完全理解。但是价格上啊，确实没法再低了，还得请你多多的包涵啊，好吧？
1: 哦，
0: 制定第一
1: 啊，确实你说的也对，一分钱一分货呀，真是这回事儿、而且呢，用上效果还这么好，顶我那个以前所有的那个费用治疗了。
0: 嗯，
1: 哎、
0: 是啊。
1: 这也是帮了我省不少钱，确实我理解。
0: 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呢现在就去打电话，把自己最后这一副也都一块儿和儿子那三副一块儿都订上的。
0: 嗯，行啊，打400电话就可以了啊，我的学生会给你办理好的。最后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哎呀，谢谢啊，谢谢高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1: 哎。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哥教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终于把电话打通了，你这个电话难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吃了3副半的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哦。
3: 自从吃上到现在，我一次再没犯过病，吃喝拉撒、睡，哎呀，样样都很顺心。我这心脏不乱跳了，走路也不喘了。我现在回家上个5楼啊，一口气我就到家了。
0: 哎呦，真行啊！
3: 这不前2天到医院里去复查了吗？查那个心电图，房颤没有啦，这没出现。医生说我现在比50岁的人、这还要健康呢。
0: 哎呦，是已经吃完了3副半的这个患者，我一直在节目里说啊，长效救心丸作为啊千年的活药，3副要用完啊，药效停留啊将近17年之久。我敢说啊，你不仅现在啊不得犯病。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像心梗啊心衰这些问题啊，好吧。
3: 哎呦，是是是，真的是太好了，高教授，你说的没错、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自从我这更年期以后、总觉得这个口渴的就像嗓子眼里着火了似的，一天还爱跑厕所，一天能跑10几趟，而且人总是觉得没有劲儿，脚底下啊老是就像没根一样，好像踩着棉花似的。再一个啊，就是我闺女看不行，带我到医院去做检查，人家说我这个是糖尿病了。我这67岁那一年啊，又查出来说是糖尿病。

0: 病的这个糖心病，就是那个心脏有毛病了嘛。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心里难受，纳闷呢啊！你说药我每天都按时吃着呢，病呢还一直往外冒呢。从去年开始就更厉害了，心脏啊动不动就突突突的乱跳，没有规律，有时候叫着叫着，突然他又停一下。
1: 哎呀，
0: 对，就像有人在我胸口啊关了一下开关似的，有时候啊。他又快又乱，一分钟恨不得啊能敲几百下似的，反正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还有就是晚上一躺下，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身体里边就像翻跟头的，根本没法睡觉。最吓人的是啥的，有两次啊我在厨房正做着饭呢，突然就眼前发黑，腿发软，要不是扶着灶台，那直接就摔地上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叫房颤，
1: 冠心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回事吗？啊，女同志一旦停经了啊，雌激素啊都是断崖式下降。要知道啊，女性的雌激素啊，它是保护啊心血管最好的长寿激素，啊没了它或者它这个激素减少了，血管弹性啊就逐渐变差，代谢紊乱。血糖啊也容易啊啊高上来，糖尿病啊找上门来了。糖尿病时间一长呢，糖毒啊它也腐蚀血管内皮细胞，还伤神经细胞呢，心脏的供血啊传导系统啊全被这个糖给拖累坏了，最后就成了糖心病。糖心病啊再往下发展，心里的这个电路就坏了啊，啊房颤啊也出来了，早搏也出来了，那你这个心脏就乱跳啊，停一下又快又乱，是典型的房颤或者早搏的表现。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及早用上啊，把你啊那个走两步啊就喘憋气胸闷啊一并给解决了。以及紫檀药油呢专门来修复啊每一次心脏发作后留下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三副药下来啊相当于直接给你再造了一个啊健康的心脏一样，这个效果明白不？
0: 哦，嘿嘿，哎呀，我之前要是听到你这话的话，我肯定觉得你说的夸张。现在啊，我这体验了，也知道这个道理了，我都成你的粉丝了。现在不管你说啥，我就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之前啊吃那个曲米他嫌嘛，现在都停了。心脏药我一片都不吃了，降血糖的药、原来一天要吃三片的，现在就吃半片了。空腹的血糖、就是6.1、6.2。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自从这个更年期以后啊，我干啥都不顺心，喝水就觉得是苦的。
1: 哎呦，是啊。
0: 吃饭啊，老觉得没有味儿，大便干的就像那个羊肥蛋儿一样，心里边总藏着事儿。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看谁我都觉得烦。但是现在好了、我现在吃饭觉得香，还有就是大便一天一次，不稀也不干。有时候啊，我大孙子那个大便啊都没我健康，而且啊、我吃这药最大的感觉是啥呢？我腿现在不麻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打通了我那个肋通二脉了，脚底下像有了根似的。
1: 对对，
0: 哎呀、觉得踏实多了。再还有啊，就是前半个月啊，我家二姐孩子满月呢，所有人都问我最近干啥了，气色咋这么好呢？我说我吃了那个长效救心丸了、现在就是没一点心脏病人的那个样子了。好几个人又为我要了你们的电话、说是要用这个药呢，说是看我效果好，都想跟着用呢。哎呀，高教授，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是我第二个心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你看看吧，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啊有效的实力。说的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正对应的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啊。神从哪来呢？从心脏来呀、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心主神灵啊。 你现在吃喝拉撒睡啊，样样都顺当了，胃口。

0: 好，睡得香，大便通，腿脚有劲，这就叫啊得神。心气足了，神明回来了，人就活过来了啊，精气神十足。你现在啊听好，我就告诉你，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给控制好了啊，放心吧。
1: 是是是，是完全好了。哎呦，那时候就是、我现在家里还有一盒饭呢，我还用吃吗？
0: 啊，不用吃了啊。我高明啊当了一辈军医了，治病救人啊从来不拖泥带水的，好了就好了啊，不用再吃了。千年活药啊，药性已经在体内啊稳稳的啊带着了。那剩下的一盒半呢，你愿意啊送亲朋好友也行，自己留着应急也行。但我跟你说啊，你留着也是用不上了啊，给病了也好。
1: 哦，我明白我明白，哥就是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吧、我让我闺女给你做一面锦旗，点上华佗在世，我要送你一面锦旗呢。
0: 不用不用啊，你的好意我领了啊。咱们军人呢、从来不拿群众一等一线的啊，我们治好病是最终目标，你们的病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啊回馈了啊。就这样吧。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教授，谢谢您啊、多保重，谢谢
0: 啊，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请您欣赏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
1: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2: 怎么了？
1: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2: 啊啊！
1: 你我们姓侯的侯啊，
2: 嗯，
1: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2: 嗯，
1: 比如说我姓侯，
2: 对，
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2: 哎，
1: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2: 嗨，
1: 那你来我姓哪个侯？
2: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侯吧？是不是啊？
1: 你劲闹！
2: 哎呀，
1: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2: 啊？就是发福
1: 啊！
2: 哎，你怎么瘦了？
1: 瘦了？
2: 嗯，
3: 别提了。
2: 怎么了？
3: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2: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 贸易公司。
2: 买什么去了？
1: 买猴啊。
3: 哦，皮猴。
1: 嗯，
3: 这天冷啊。
1: 皮猴
3: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3: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
2: 那啊，
1: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2: 啊，
1: 我躺那刚要睡觉，
2: 啊，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哦，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看，我
2: 啊
1: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2: 对，
1: 这
2: 哎呀，侯采购啊，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3: 呵，
2: 您叫我小马人就行。
3: 哎呦。
2: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3: 嘴里都不太清楚。
1: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2: 啊，是
1: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2: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2: 嗯嗯，
1: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3: 不错。
1: 嗯，
3: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3: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2: 嗯嗯，
1: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就说是。
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2: 这哪单位要猴啊？
1: 哪单位要猴啊？
2: 嗯，
1: 饭店。
2: 饭店。
1: 哎，饭店有猴。
2: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 猴能看家呀。
2: 哦，
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2: 是，
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2: 是，
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2: 呵，
1: 腰里别一屁屁机
2: 啊，
1: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2: 呵，
1: 啊，门口一站，欢迎，
2: 好像，行了，行了，
1: 欢迎，这饭店买卖中好，
2: 好什么呀？好
1: 啊，
2: 看大门啊，
1: 啊，
2: 必须得用人，
1: 嗯，猴好，省钱呢，
2: 怎么？
1: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2: 嗨，
1: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2: 你呀、
1: 啊，啊，
2: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1: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2: 嗯，
1: 纺织厂，
2: 啊、这沾边。
1: 哎、
2: 嗯，
1: 纺织厂要猴，
2: 差不多。
1: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2: 对，
1: 又可以织毛衣。
2: 没错，
1: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
2: 嗯、
1: 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2: 多精神呢！
1: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2: 哎，
1: 你跟我叨叨，
2: 就是，
1: 我给你摘摘。
2: 嗯，
1: 行了，
2: 多好啊！行了，找狮子呢这。
1: 你来一件吧。
3: 不穿。
1: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2: 你呀、
1: 嗯，
2: 不用瞎琢磨了。
1: 嗯，
2: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1: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2: 嗯，
1: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2: 对，
1: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2: 怎么？
1: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2: 谁呀、啊？
1: 马大哈呀、啊。
2: 马大哈，
1: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2: 嗯、
1: 叫马大哈。
2: 这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2: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
3: 就这么一主。
2: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可以啊。
2: 您给我说说，
1: 有这么一天
2: 啊，
1: 突然间碰上我了，
2: 哦，
1: 老远就叫我，哎。侯采购，
2: 嗯，
1: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
2: 赶
1: 快也好。
2: 什么事？
1: 哎呀，急死我了！
2: 怎么了？
1: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
2: 对，
1: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2: 呵，
1: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2: 哦，
1: 足足等了2多钟头，
2: 抓住几个兔子，
1: 鹰丢了。
2: 也嗨，放鹰去了。
1: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2: 真够马虎的。
1: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2: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1: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2: 那既然这样
1: 啊，
2: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1: 啊、我一想也是、
2: 嗯、
1: 这不有通知吗？
2: 对，
1: 我就按照通知办，
2: 没错，
1: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2: 对，
1: 时间就是金钱，
2: 嗯，
1: 效率就是生命啊。
2: 有，
1: 打票上车， 直奔东北。
2: 我到东北看看。
3: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2: 呵，
3: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村长一看
2: 啊，
3: 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2: 我替你想主意呢。
1: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
2: 哎，
1: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2: 坏了，有人抢你们钱不来了。
1: 哎呦，我说这个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2: 是啊，
1: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2: 什么时间来的？
1: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2: 哎，什么年头的事？
1: 5、6年
2: 啊。
1: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2: 哎，
1: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2: 哎，
1: 这
2: 马三立买过猴。
1: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的。
2: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2: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2: 是
1: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2: 哦，是个主意。
3: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呵，
3: 来了5、600口子人。

0: 那您就赶紧讲讲，
1: 我得给大伙说说。
0: 您说说。
1: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0: 哇，怎么回事？
2: 热烈鼓掌。
0: 哦，还挺热情。
1: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1: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0: 是啊。
1: 为什么要买猴子呢？啊，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既然大家想知道啊，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0: 是，
1: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啊，
0: 哦，
1: 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0: 哦，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1: 那就来不及了。
0: 哦，来不及。
1: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哦，等不了。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0: 呵，
1: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0: 行了，
1: 大家都明白了吧？
0: 哇，热烈鼓掌，
2: 全体退场。
0: 那还不走？
1: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0: 那还不走？
1: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你乱七八糟的哈！
0: 就是，
1: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0: 哦，他们家有？
1: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0: 哦，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哦，
1: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0: 哦，有。
1: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0: 哟，
1: 坐在那儿直咳嗽。
0: 干了。
1: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0: 哈，有这么比的吗？
1: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0: 哦，不行。
1: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0: 嗯，
1: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撕猴啊，一定有卖的。
3: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1: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0: 不是
1: 啊，
0: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1: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0: 交代好交代
1: 啊，
0: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1: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0: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1: 您还真说对了，
3: 是不是？
1: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0: 哎，
1: 改吃鸡尾虾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尝了二斤。
0: 好饭量！
1: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0: 鲜的。
2: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0: 是啊。
1: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0: 哦，
1: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0: 是啊。
1: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0: 哎呦，
1: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0: 哦。
1: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0: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
2: 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等会儿，你往那特区跑什么呀？
1: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0: 进口猴
1: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0: 别瞎琢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0: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2: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0: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
0: 啊，
1: 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
1: 啊，
0: 那就去四川。
1: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1: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0: 有，
1: 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1: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3: 对，
1: 要抓猴，
0: 嗯。
1: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3: 哎，
0: 要批件。
1: 我什么
0: 批件啊？
1: 对，
2: 我没有。再见，
1: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1: 我早知道就没有。
0: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0: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0: 你怎么交差呀？
1: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0: 找主任。
1: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0: 还没好呢。
1: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0: 嗯，
1: 我说您快点吧。
0: 嗯，
1: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啊，
1: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0: 就说是，
1: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0: 嗯，
1: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0: 是，
1: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0: 哦，
1: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猴采购上买猴去了？
0: 嗯，
4: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什么
4: 啊？
1: 你不知道
0: 有通知
1: 啊？有通知，你看看，
4: 就是人拿我瞧瞧这听，
0: 这
4: 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猴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那蹄子不会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0: 乐。
1: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0: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0: 嗯，
1: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0: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0: 坏？怎么叫坏肠子？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0: 哦，猴拉稀呀！
2: 别说。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郭冬临、牛莉、刘健等带来的小品《一句话的事儿》。这个小品呢，讲述了夫妻之间因为善意的谎言而闹出的趣事儿。

0: 这么多人呢？
1: 讨厌啊。
2: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3: 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1: 哎，怎么了？
0: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2: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1: 给给给。嗯，
4: 那么这还差不多。
0: 什么事儿？
1: 短消息。
0: 谁来的？嗯。
1: 又怎么了？
0: 还是她，你听啊。嗯，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1: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1: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1: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啊？
0: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5: 哎，
0: 是个男的。喂，
5: 哎，
0: 谁啊？
5: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5: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5: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啊，那我怎么说？
5: 和以前一样。
0: 嘿，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
0: 哎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喂
6: 喂，郭嫂，
0: 三嫂，

0: 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1: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
0: 啊，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2: 哼，你等会儿。
1: 三哥，三哥，三哥，
3: 三嫂，三哥上厕所了。
0: 啊？
1: 我去叫他。
0: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哦。
4: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3: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4: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3: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4: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3: 给谁打？打
4: 喂，老王大哥。
5: 哎，
4: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5: 啊，丽丽啊。
4: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5: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4: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5: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4: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2: 我去上趟厕所。
4: 站那儿。
3: 又给谁打？你
4: 喂，小四儿啊。
6: 哎。
4: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6: 哎，嫂子。
4: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6: 啊？
4: 笑什么笑啊？
6: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4: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6: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4: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7: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4: 是。
3: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6: 喂，
2: 小四儿，
6: 郭三，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家呢。
6: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4: 你瞅瞅人家，
6: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4: 啊，
2: 谁？那他是那谁？
6: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2: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4: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2: 你干嘛去啊？
4: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3: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4: 行了，你起来，
3: 我没弄
4: 错。
3: 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4: 我
3: 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没有？
4: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3: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4: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3: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4: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3: 好。
4: 给谁打？
3: 菲菲。喂
0: 喂，
3: 菲菲啊。
0: 哪位啊？
3: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0: 哦，郭哥。
3: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0: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8: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0: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哥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8: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3: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4: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3: 给李阿姨打什么？
4: 你打不打？
3: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
4: 哎呀，不打，我打。
3: 干嘛？
4: 脱了，快说。李阿姨。
0: 喂。
3: 喂，李阿姨。

0: 你好，我是郭子。
1: 啊，小郭呀。
0: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1: 没有啊。You。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2: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0: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3: 喂，李阿姨，
1: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3: 啊，我在家呢。
1: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3: 我真在家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
4: 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3: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5: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1: 嗯。
0: 从今以后，咱俩。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5: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5: 快，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快。
3: 喂。
5: 来。
3: 啊。啊。啊。哦。
5: 啊。
3: 啊。
5: 啊
3: 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5: 大姐，什么事儿？
3: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5: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3: 对。
5: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3: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
5: 啊！
3: 大姐呀、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5: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3: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5: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3: 嗯，
0: 没问题。
3: 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0: 哎呀，喂，
6: 哎，
0: 谁呀、
6: 啊？我是大姐夫，
0: 美国的，中国的。
5: 喂，那个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6: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
5: 嗯，
6: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5: 又来了，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1: 啊，过去。
5: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6: 你把门打开。
5: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6: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完了，来了，圆吧，你说你能圆好吗？你自己圆去吧。
5: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5: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5: 石头剪子布。
3: 大姐在厕所呢。
5: 大姐真在厕
3: 所呢。
6: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5: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1: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6: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1: 啊。
5: 你怎么知道？
6: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
5: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哪儿漏电了？
6: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5: 送钱包干嘛？
6: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5: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3: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5: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
3: 啊，
5: 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3: 好。
7: 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郭冬临、牛莉、刘健等表演的小品《一句话的事儿》。接下来请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杨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
2: 这叫三世姻缘呢，
1: 民间传说。
2: 哦
1: 啊，金云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您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
1: 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场的了。
2: 哦，印场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1: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啊，是啊，
1: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2: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1: 你说他挡什么呢？
2: 挡什么？
1: 也就挡那小茶壶。
2: 哦，挡那茶壶。
1: 把你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2: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2: 挡不住、嗯、
1: 是吧？
2: 哎，
1: 过去就这样。
2: 是吗？
1: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2: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2: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2: 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1: 没有
2: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2: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2: 啊，没听说过。哎，来点水唱出来了，
1: 就说是。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2: 哦，
1: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2: 喂、
1: 这个是什么戏？
2: 嗯，
1: 这是武家坡。
2: 嗯、
1: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2: 嗯，
1: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嗯，
1: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嗯、
2: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1: 翻译为难了。
2: 嗯、怎么
1: 翻译也不知道啊。
2: 啊、
1: 嗯、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2: 哎，
1: 翻译在湖州。嗯、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2: 啊，是谁呀、啊？
1: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2: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1: 就说是吧。
2: 嗯，
1: 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是吗？
2: 嗯，
1: 剪场也没有了。
2: 哦，剪场也没有了。
1: 哎，剪场也不合理啊。
2: 哦，
1: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2: 是啊，
1: 舞台上不干净。
2: 哦，
1: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2: 起哄？
1: 啊、哦，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2: 哎，
1: 那跪下。
2: 嗯，对，
1: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个汤。
2: 哎，
1: 来回扔这个垫子。
2: 嗯，对，
1: 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2: 是啊，
1: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盘，这、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1: 没法拿。
2: 嗯，
1: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2: 好嘛。
1: 嗯，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2: 是倒是不美观，
1: 也不好看。
2: 嗯，
1: 不美观。
2: 嗯，
1: 还耽误事呢。
2: 怎么会耽误事呢？
1: 有一次我听杨平关
2: 啊。
1: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2: 啊，是啊，
1: 在山上，
2: 嗯，
1: 换那个令旗，
2: 哎，
1: 指挥全军作战呢、
2: 啊。对呀、
1: 啊，哎，就因为有剪场的，
2: 嗯，
1: 那曹操上去了，
2: 嗯，
1: 又掉下来了，那
2: 掉下来了
1: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2: 怎么会掉下来了？
1: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2: 啊，
1: 这曹操不好演，
2: 是啊，
1: 啊，
2: 这是重要的角色。

0: 就是阳平关的曹操
1: 啊，
0: 上山那点走，
1: 是
0: 念那个大引子，
1: 哎，
0: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1: 是啊，
0: 非常傲慢、奸诈，
1: 对，
0: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词儿，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1: 哦，大引子那词儿，
0: 只手独擎天，曹操自己说的，
1: 哦，只手独擎天，
0: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1: 呵，
0: 啊，
1: 多大劲头？
0: 多大的权力？
1: 哎，权力不小
0: 啊！齐寻早已见，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虚名扶汉室，时势未将迁。
1: 哇，这他这大引子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你看出来那派头
1: 啊，那意思，曹丞相啊，
0: 你看这个架子，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1: 啊，这就这样，
0: 念这引子好听
1: 啊？怎么念？
0: 直冲

0: 蹦蹦
1: 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哎，您等等，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1: 那哦，这调啊
0: 啊，
1: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0: 你怎么搁一块儿了？
1: 这点儿多大派头
0: 啊？
1: 上山那点儿也好啊
0: 啊，
1: 上山那点儿。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0: 是啊，
1: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0: 哦，
1: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0: 这怎么会掉下来？
1: 他不赖这曹操啊，
0: 嗯，
1: 赖这剪场的。
0: 剪场子怎么了？
1: 在台上干着活呢，
0: 嗯，
1: 他饿了，
0: 啊、
1: 嗯，回头告诉那管香的，嘿，谁出去，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0: 哦，
1: 带一毛钱烤白薯，
0: 啊、要是吃，
1: 他这台上干活，
0: 是啊，
1: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0: 啊、
1: 买了你怎么叫他呀？还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哦，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0: 哦，
1: 他不知道啊。
0: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这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0: 哦，
1: 这点倒板上来了。
0: 是啊，
1: 是这么唱。
0: 怎么唱？
1: 我三脚下火焰皮。
0: 嗯，报着令旗，
1: 对，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营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拿黄忠老儿曹，吓得马啊来了，我就上山道。
0: 嗯。下马上山，
1: 本儿本儿，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的漂亮，
0: 好看。
1: 看你后边这蟒得甩起来，
0: 哦，得甩
1: 啊，
0: 嗯，
1: 我走这两下，
0: 你这甩起来了吗？
1: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0: 没听说过。
1: 嗯，往桌子上一站，
0: 哎，
1: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了？
1: 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0: 嗯，
1: 这边摇两下，
0: 哎，
1: 他冲右边这摇，
0: 嗯，
1: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0: 对，
1: 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
0: 哦，
1: 整踩在白薯上
0: 啊，
1: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0: 嗯，
1: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0: 哎，
1: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逼呀，掉下来，
0: 你说，
1: 台底听戏，哇，一个场笑，
0: 哪有不场笑的？
1: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嗯，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0: 是啊，
1: 逃啊，通逃，
0: 你看，
1: 这下坏了，
0: 那是啊，
1: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0: 嗯，
1: 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0: 是啊，
1: 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
0: 说的是呢。
1: 曹操这人着急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0: 他也纳闷，
1: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0: 是啊，
1: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0: 嗯，
1: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薯，他看不见呢。
0: 啊、
1: 嗯，他想我还得上去啊，
0: 还得上来。
1: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啊？
0: 对呀、啊，
1: 没词儿了。
0: 你怎么着？
1: 想词儿啊？
0: 啊、
1: 嗯。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叫乱锤！
0: 哦，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
0: 儿，嗯，
1: 把屁股摔得够呛。
0: 对，可以，
1: 你直摸。
0: 嗯，
1: 他就在这功夫
0: 啊，
1: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0: 啊，
1: 一叫板，嘿，
0: 叫板。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0: 嗯，
1: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倒上。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
0: 儿。嗯，是够劲儿。
1: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0: 嗯、
1: 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0: 嗯
1: 嗯
0: 这是怎么意思啊？
2: 他瞧见那白鼠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阳平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唱》。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考虑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广告？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1: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毕业的三夫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
2: 我
1: 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样，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凭什么跟着你啊？我跟你、
0: 哎、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尺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嗯、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嗯，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哦、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酱包了。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桂兰庙接扁担，
1: 那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它也不弯，搁上了袋儿它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

0: 叫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见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见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放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啊啊，
0: 继续欢迎，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的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史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他。
0: 自弹自唱。
2: 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疼一次。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
0: 啊！
1: 天气预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徐良和云瑞正然大战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正这时候来个识墓的老先生，这个人呢还是算卦的，一边往前溜达，一边嘴里的念念有词：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不灵验，不收费，哪位算卦呀？汤汤，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他来这地方，正好是左坤、左少良领人驻扎的阵脚。这左坤回头一看，就一皱眉，手提三节棍紧走两步。哎，瞎子，你往哪儿走？滚！你眼瞎你耳朵还聋吗？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要把你伤着，你倒霉不倒霉？那边去，去！这石墨的老人闻听不走了，翻着两个大白眼根在这儿发愣，自言自语地说：人心不古啊，什么事儿都有点反常。我说这位，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是个残疾人，你干什么吆五喝六的？

要把我下个好歹的，你不觉着缺德吗？对，废话少说，瞎子，快滚！我您这话又说错了，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本来我是残疾人，你一张嘴瞎子长瞎子短，你这么讲话可有点过分呐、啊！你就敢保你这后半辈不瞎吗？哎，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呀、啊。再者一说，你们打你们的仗，我算我的卦，井水不犯河水，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哎，他说着还往前凑合，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那个意思啊，打算推这位老盲人，哪知道手还没挨到人家身上，就见这老盲人左手的青竹竿往上一撩，蹦蹦，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直着脖子瞪着眼，纹丝不动，就好像泥胎相似。左坤一看，呀，我你这竹竿里头有什么？莫非你是徐良一党？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竹竿一晃，你也别动，崩！神棍无敌，左少良也动不了了。就见这位老盲人逮谁扑了谁，凡是被竹竿碰上的全动不了。眨眼间有30多人全都站到原地，其他的人全吓跑了，因此阵脚大乱啊。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我发生什么事儿？莫非徐良他们两路派兵抄了我的归路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说着飞剑先把五斤的拐棍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金掌佛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虚晃一铲也跳出圈外，单手倒提大铲，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正这时，这石木的老先生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把唐螺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拄着青竹竿，一阵的冷笑。二位呀、啊，你们都挺好吗？嗯，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肉人，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大活人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方才你因何用点穴方法点住这么多人？哦，你问这个。朱亮啊，你是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你应该明白我是哪头的。显而易见，我打你的人，我就是蒋平、徐良那头的。

0: 好家伙，你招鬼！
1: 朱亮蹦起来，照这实木的老者就是一鬼。他认为啊，他非躲不可。嘿，想错了。这位实木的老先生，一不躲，二不闪，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掌中的青竹竿一横，接了他一下，拐棍正砸到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把朱亮的五斤拐杖颠起了有三尺多高啊，震得飞剑仙是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啊！他这才明白，实木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竹竿，而是五斤的一条冰刃。从外表上看像竹竿，就见这位老盲人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照样谈笑风生。朱亮，佛禅，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卦，这卦可不好啊，你们俩人现在走背运，主凶不主吉呀，但是呢，卦象之中还有缓，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要不听可危险了。朱亮一听，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肯定是有来历的，因此他不敢打了。老先生，我请您道个腕儿怎么样？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您把名姓挑明白吧，到那时我再考虑何去何从。阿弥陀佛，朱老剑客言之有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看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和你们二位还了得起吗？飞剑仙云飞子朱亮那多大的名望，金掌佛禅那家在嵩山少林寺金莲掌站着一绝，可我是个残疾人，本来我不想报名，既然你们二位非逼，那也没办法了。要问老朽，我家住冰山北极岛，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呀，叫雪珠莲，我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一声锣响震乾坤挥谢老人，我姓邹，叫邹瑞，邹化昌。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个老头不报名还则罢了，报名之后再看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连二句话都没说，把脑瓜一扑了，你就是走老剑客，正是回头见。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钻进山林，一溜烟不见了。实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呦，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这一报名就都吓跑了。好吧，日后有缘分再见面吧。

实地，邹瑞、邹化昌啊，著了名的诙谐剑客。本来他不瞎，他会这组功夫，把眼一瞪，气一闭，哎，同人反背，你怎么看怎么瞅是残疾人。可到时候他把眼珠要转过来，比正常的人锐利的要多得多呀。要是一般的人不知道邹瑞的名声，因为他身份太高，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那可知道，因此逃之夭夭。在前文书咱讲了，邹老剑客路过少华山，帮了方树安爱虎的忙，指点迷途，大伙才到少华山抓住贾旭良。没人家帮忙啊，这事儿根本办不到。那么邹瑞邹老剑客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不，他是在这儿路过，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巧了遇上这个事儿给帮的忙。邹老剑客本身有什么事到后文书咱再交代。但说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满天云彩可就散了，徐良和白云瑞赶紧把刀收起来，把衣服捡起来穿好，老少英雄一起过来给邹老剑客施礼。邹老剑客以礼相还呐、啊，方叔安挤在最前边，你我说老爷子，您可真有意思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你没事装哪门瞎子呢？我说您把您那眼珠转过来行不行？我本来就是个盲人，你叫我怎么转呢？算了，这事儿谁也别提了。我说徐良啊，在。白云瑞呢，在。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呀。不过呀，我要正告你们，戒骄戒躁。我的话你们懂吗？我们懂。哎，人可不能骄傲了，傲者必败呀。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俩要一骄傲就得身败名裂，别忘了露脸和现眼紧挨着，就好像一层窗户纸，等这脸露到一定的程度要保持不住，可就要现眼了。是是，我们记住了。好，哎呀，不耽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快点押着贾徐良回东京，老朽我还有点事儿需要办，咱们是后会有期。说什么也留不住，邹老剑客走了。这才叫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来得匆忙走得还快的。蒋平把小脑瓜一晃，真高人也，比不了比不了啊。可这件事儿过去了，左坤他们怎么办？有30多人全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方叔安过去把腿抬起来，一脚一个踢倒一个，穴道就破了，拿绳给捆上，后来把左坤也给抓住了。哎，这左坤呢长了一张好嘴，见识不好，他是涕泪横流啊。各位老爷，各位老爷饶命啊，各位老爷，
我是好人呢。

0: 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我是个善人呐、啊。可不过我倒了霉了，认识个朱亮，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这回求的我的名下，我不敢不答应，这才给他当了帮凶，结果身犯了国法，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各位老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各位大伙儿，你瞅是个熊货，怎么办？不答应还得找人提笔拟定罪状，给他送交有司衙门，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多个朋友比多个冤家强得多，把他饶了得了。就这样把左坤给饶了。哎呦，左坤带领庄客感恩不尽呢、啊、非要把徐良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众人恐怕发生意外也就谢绝了。这左坤赶紧命人回到庄子里头，拿了不少的好吃喝，用酒毒路灌了不少好酒，另外呢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他怕大伙对他不相信，酒他先喝，肉他先吃，让大伙看看有没有毒，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差官队。临行之时他还赠送了1000两白银，蒋平说什么也没要，规劝了他几句，这才分别。咱们简短结束，离开大柳屯赶奔开封府，这一段路平安无事。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丰丘门，蒋平等瞅着城楼了，眼泪掉下来了。哎呀，没想到还能回来啊！各位啊，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方叔安挤的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1: 我说两句吧。
0: 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呢。我各位，咱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位的咱们都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到京城得好好祝贺祝贺。
2: 对，应当好好祝贺。
0: 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进了丰丘门，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来到开封府。开封府啊，早就得着信儿了，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等等等，都在府门列队恭候。一瞅着蒋平他们回来了，公孙策吩咐一声：“放鞭放炮，快！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叮当当！”哎呀，住在开封府附近的，以及往来的行人，围了个风雨不透啊，简直比耍龙灯、过春节都热闹。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进府中。徐良告诉公孙策：“
2: 公孙先生，这个囚车里头抓的就是紫面金刚王顺，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要严加看管。三将军放心吧，
0: 跑不了他。来，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这个王顺呢、啊、没个跑，往死牢里头一关，三道

锁，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那还有个跑吗？单说公孙策带着张龙赵虎把老少英雄接进差官棚校尉所。这个校尉所呀，分东西两面，20间房子，非常宽大明亮啊。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毫不拘束，摘帽子脱鞋的，烫脚的，洗脸的，干什么的都有。大家搂脖子抱腰啊，谈不完的心里话。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瞅这几个人眼生，蒋平这才给做介绍。公孙先生，嘿嘿，其实说起来没外人，只是没见过面便罢。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公孙策一乐，太像白五爷了。对了，他就是锦毛鼠白五爷之子，叫白云瑞，新出世的英雄，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哦，你是云瑞啊，孩子，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你5岁的那年我还抱过你呢。说话之间，公孙策眼泪掉下来，看着今天的白云瑞，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蒋平又把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大家落座吃茶，有人到里边给包大人送了信了。哎，时间不大，大总管包兴乐乐呵呵来到校尉所，挑帘笼进了一抱拳：四老爷、徐三将军，各位，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特别高兴。本来今天应当上朝，特为命人请了假了，如今在书房恭候，要接见众位，大家跟我请吧。大伙一听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能不高兴？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把这个便装就脱了。头上有功名的，过去受封为官职的，全穿上官服。那像白云瑞了、方树安了、钟林等人了，他们新来的，皇上没有加封官职，只好穿便装。大家分成了两队，赶奔书房。白云瑞这心哪是非常激动，要看一看举世闻名的包青天。这时包兴把这门帘高高挑起来了：各位请吧。大家走进书房，一瞅包大人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来100多人显不出来拥挤。以蒋平为首，众人跪倒在地，纷纷给相爷问安。包大人身穿着便装，满脸是笑容，挨个给搀扶起来：各位辛苦了，请起，请起。四义士：相爷。徐三将军：相爷。你们回京的消息我已经奏明当今圣上，皇上龙颜大悦，还准备在岳武楼接见各位。包大人在书房接见了老少英雄，给大家道了辛苦，然后让众人归坐。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逐个的向包大人做了介绍。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包大人拉住云瑞的手，

头非常难过的。一看这骨血的关系可真了不得，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越看越是锦毛鼠。看着现在的云瑞，想起当年的白老五，包大人这心呐，真是难过极了。看看自己的胡须已经发白了，人哪能没老呢？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以及最近的情况，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蒋平在旁边补充，相爷，云瑞可立了大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自从他出世以来，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我业已注条的都给他记上了，请相爷过目。好，包大人接过来，这是一份功劳簿，像流水账似的，就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包大人设便宴款待各位英雄。白瑞心里纳闷，他觉着包大人这么大的官儿，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结果这么平易近人，说话这么随和，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我三哥徐良，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跟包大人用人得当有一定的关系。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这个用人那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不会用人，别人骂你祖宗，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会用人，别人玩了命也没有怨言。包大人就会用人，你别看脸黑，胸怀锦绣啊，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各尽其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闲言少叙，吃完了便饭之后，包大人一时高兴，让公孙策把开封府的名优请进府中，破例的唱了一出大戏给大伙开开心。然后包大人吩咐放假三天，大家好好休息，容我修下本章奏明天子。哎呀，大家可得到休息了，有的洗澡的，有的在校尉所睡觉的，有的安排住处的，有的办自己私事的，咱不一一交代。四天之后圣旨下来了，要在金龙宝殿接见各位英雄。头一天呢，公孙策就忙上了，交给各位英雄严礼。那见皇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头一皱眉，那里都有文章，要不怎么叫有尺寸的地方呢？怎么磕头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人非常聪明，武术都能学到身上，何况礼节呀，因此不到一个时辰都学会了。到了次日四更天，包大人早早的起来，升坐文华大轿，怀抱象牙护板，前呼后拥，赶奔金殿。老少的英雄在大轿左右保护着，一直先来到朝房，包大人下轿，众人跟随走进东朝房。方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嚯，这到了戏园子了啊！

0: 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有顶盔的，有戴纱帽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再看这些人纷纷过来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也把云瑞叫过来，挨个的做了指引。大家在东朝房候旨，日头四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也就在寅时刚过，就听见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当当，让大家听着庄严肃穆。这时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正冠斗袍，文东武西排班站好。就见三道进门开放，大家顺着汉白玉的甬路走进八宝金殿。以蒋平、徐良为首的众人没敢动，都在朝房候旨，没有皇上的旨意没资格进去。单说包大人来到班部之中站好，一看皇上升坐九龙口了，君臣见面之后，文武百官行了大礼，山呼万岁，然后归班。就见四弟仁宗是满面春风啊，包青臣赞你的本章，朕看过了，蒋平、徐良他们已经奏凯还朝了吗？正是。现在何处？都在朝房候旨，没有万岁玄诏，不敢随便进来。哦，包青替朕传旨，不管是谁，凡是立有战功者，一律带上八宝金殿，朕要个个问话。臣遵旨。包大人来到朝房，先把蒋平叫过来。蒋平啊，皇上的心情非常好，已经传些圣旨让你等觐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1: 是。诸位啊，听见没听见？可不行找麻烦啊，现在要见皇上了，那是人王地主，皇帝陛下说话也好，动作也好，不经允许不能任意行动，明白吗？
0: 众人点头，也按着文武百官的意思分了两大队，左面有蒋平领着，右面有徐良领着，赶奔八宝金殿。方树安在人群里边掏着翻眼一看，
2: 我娘你，我这地方也太好点儿了。
0: 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白云瑞也不例外。再看这个院子非常宽大平整，脚下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着，两边有花池子，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往里边一看，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有24头巨象，就那印度大象啊，但人这象是干净的，白毛，瞅着像大白缎子似的，身披着锦装，脖项下挂着紫金铃，瞅着那么庄严。

过了象群之后，是500名金甲武士，一个个头盔闪着寒光，手里边大刀长矛弯弓弩箭，是全身的戎装，一个个脸对脸站着，连眼睛都不眨那一下，不知道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那么大的龙庭鸦雀无声。方叔安再往上一看，汉白玉的栏杆分9层，每一层都有宝鼎和铜铸的仙鹤，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可能是点的檀香。再看无数的美女，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是排班站立呀，虚无缥缈，给人以画外之感，就好像置身于天上人间呐。大伙顿时觉着心旷神怡，飘飘然，然飘飘，都不知道迈哪条腿走上金阙。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跪下了。事先早都训练好了，由蒋平带头，我等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了，粗声的细声的什么声音的都有。四弟仁宗赵祯，首夫龙书案，往下注目观看，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让包大人站到龙书案旁边，桌子上的放着功劳簿，每个人的经历姓名这上的写的清清楚楚，那么见过的还封过官的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些生人皇上没见过的。仁宗赵祯用手一指，哪一个叫蒋昭蒋小义。蒋昭一听赶紧一扬脸，罪臣就是。抬起头来，是。皇上往下看了看，一看这小伙长挺带劲，包青臣在，他就是蒋平的侄儿不成，仗势。好，我看这仗写得很清楚，蒋昭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是大功小功一共21件。仁宗满意的点点头，蒋昭，难得你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胆量，能为国尽忠，为朕效劳，朕非常高兴，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蒋昭一听，我当6品官了。徐良瞪了他一下子，心说你愣什么，你还不谢恩。蒋昭这才明白过来，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蒋平在旁边也替侄儿高兴啊。那位说6品官太小了。小脑多少年挠不上的还有的是呢，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再者说像这伙人要想升官，那来得非常快的，这一见面就给6品官，皇上够大方的。蒋昭磕完头谢完恩不说，皇上翻了2篇，眼光又落到钟林的名字上。哪个是钟林？臣在。
皇上一看，和这小伙黄面金睛，细高挑，大个，是英雄的气概，看着心里就高兴。朕问你，你可是忠雄之子，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好啊，朕也加封你六品带刀校尉之职，臣谢恩万万岁。皇上翻了一篇，眼光落到房叔安身上了。其实房叔安呢，是房屋的房，不是姓方，这人叫白了，管他叫方叔安。皇上看完之后，哦，这是个贼出身，对这个人很感兴趣。看罢多时问，哪一个叫房叔安？哎呦，房叔安一听可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一着急没词儿了，光拉鼻儿。因为说拉什么鼻儿，他没鼻子不兜风。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一下可不要紧，把满朝文武逗的全都乐了，连四弟仁宗赵祯乐的也已袍袖掩面。皇上一想，这怎么查？这是这位什么毛病？叫唤什么的？把包大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赶紧给解释：“陛下，是这么回事。由于他太激动了，您这一点他的名，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另外，这个人五官还不全，鼻子受了伤了，故此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哦，朕不怪就是。皇上一瞅，这位岁数不小了，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那么大的脑袋，你戴个大点的帽子，不还戴个小帽子，就在脑瓜顶上顶着，让人看着滑稽可笑，但是挺有人缘儿。哎，皇上瞅着还挺高兴。你就是房叔安，正是罪名。你因何口称罪名呢？万岁有所不知，我呀长这么大他妈没干过好事儿，我从小就没爹没娘，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偷鸡摸鸭子，是什么坏事我干什么。他那这事儿为什么呢？那就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真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儿。就这样，我就出来到沟里去，失身于贼了。我办了不少坏事儿啊，按我所作所为，扒皮、草炫、凌迟、点天灯，全都够。你看这套词儿，皇上还没听过。你看别人说话咬文嚼字，说话呢还有音律，唯独房叔安说话不受拘束。你看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包大人有几次制止房叔安，都被仁宗给拦住了，不叫他随便讲，朕爱听他说话。呵，这方叔安更拉开话匣子了，由打过去讲到现在，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怎么骂徐良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后来怎么败的干老，

0: 司的仁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满朝文武也捂不住劲儿了，全乐开了。像这种事情在庄严肃穆的八宝金殿，这还是绝无仅有的。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房叔安领罪名在，我很喜欢你，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没有虚假。人嘛就要诚实，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但你能改恶向善，这就不失为好人，理应嘉奖。方才朕看过了，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五品带刀校尉之职。
1: 你我皇上封我几品？
0: 五品。你比钟林和蒋昭还高着一品呢。
1: 是吗？哎呀我的娘啊，
0: 甭问，我们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我们家那老人不定哪一辈儿做了好事儿，哎，搁这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赶紧往上磕头谢恩。方叔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最后是白云瑞，皇上特位啊，现身离座，来到白云瑞的近前，赐平身，拉住他的手看了半天。云瑞啊，你还记得不？你五岁那一年，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朕御笔亲批让你们回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朕加封你娘为一品义烈夫人，加封你为四品燕生之职。云瑞一乐，陛下我太小，我记不住了。光阴无情啊，耍乎之间朕两鬓发白了，你都这么大了，今日相见朕是非常的高兴啊。你娘可好？托万岁爷的福，我娘很好。家中可好？一切平安如意。好好好，这就不错呀。云瑞，朕要重重加封于你。白云瑞跪倒。皇上今天呢确实是记住，加封白云瑞二品将军之职，这一句话就二品官呐，鹤立鸡群，压倒一切。另外加封山西宴徐良二品将军，挂总兵衔儿。这总兵是武官的最高头，挂总兵衔儿吃一等俸禄，比云瑞高着半级。白云瑞一看，那哪行，我刚来呀，我比起各位来我差的多得多呀。因此云瑞一再请辞，要求皇上收回成命。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但是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说出去就不能往回收了。包大人让云瑞谢恩，皇上又传旨让老少英雄骑着马在东京要夸关三日，京城要放假五天以示祝贺。包大人请旨，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已经押到开封了，请旨定夺。

皇上一听王顺这个小子罪恶滔天，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得罪徐良吗？插一插杀了我的忠臣呐、啊！你这个小子阴损毒辣，可杀而不可留，因此皇上御笔亲批把紫面金刚王顺交给包大人全权处理，给死者报仇，然后把人头砍下挂到云阳市口示众。皇上把龙袍一摆，退了殿了。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刚才受封当官这些人也穿好了官服。哎，看白云瑞、钟林、蒋昭，人家穿上官服特别好看，唯独这方叔安怎么看怎么别扭，把大伙儿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包大人把徐良、蒋平、白云瑞请到书房，商量惩治王顺的办法。蒋平说，相爷对他不能心慈手软，开膛摘心。徐良也说，扒皮草旋，活剥了他的皮。云瑞说，给死者的老三位祭灵。包大人全同意了，就定在第二天开封府戒备森严。包大人把桌子一拍，来啊，在死囚牢提王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密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

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到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马武回头一看，瘟神爷马武暗中保驾刘秀，没想到安龙镇出兵了。马武回头一看呢，安龙镇出了三千兵，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的正是安龙镇的总镇官寨尊。怎么这么巧，寨尊就出兵了？即便是官人报案也不能出来这么快呀。其实啊，寨尊早就调动好了人马了，因为寨尊奉命镇守安龙镇，这天呢他正在衙门里办公呢，突然间探马飞报军情，说有两位王爷统带三万大兵离此不远十几里地，已然扎下营盘了。寨尊挺纳闷啊，三万大兵可不是小数啊，两位王爷带着三万大兵不能无故行动啊，我身为地方官，我怎么没接到朝中的公事呢？赶紧派人仔细打探，而且备好了一套折本，准备让人呈递朝中。然后他传下命令，让他的部下严阵以待，保护安龙镇。这天探子来报，镇外的营盘呢，不是新朝的人马，是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带着三万大军，打的可是新朝兵将的旗号。戴尊是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就有守土之责，他马上调集了三千兵，要找统鼎、高凤列阵一战。他披挂好了之后，刚要动身，这时候官人前来禀报，说国家要犯妖人刘秀在镇内的美珍楼吃酒，地面官人都要捉住刘秀了，没想到被两个反王救走了。寨尊气坏了，是勃然大怒，立刻上马持槊，带领三千人马就追出安龙镇，所以遇上了马武了。他也没有想到武瘟神马武挡住自己的去路，寨尊一看有人挡道，立刻传下命令，三千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寨尊一听对面人是马武，他知道啊，官京路口都贴着个人图呢，丑汉马武大闹武科场啊。寨尊一想，这个马武既然敢大闹武考场，他的武艺就弱不了啊，我手下这些偏将牙将能出马一阵吗？不成，干脆我亲自出马吧。所以他勒马停蹄，把双槊一分，他仔细看这马武，马武呢也看这寨尊，一看这寨尊身高一丈，

长得头大项短，膀阔腰圆，面似乌金，黑中透亮，浓眉大眼，湿鼻阔口，海下半步刚然，头戴乌金盔，身披乌油甲，内衬皂罗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是四杆护背旗，于太尉两征裙，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马鞍颤嚼欢鲜明，手中双槊，这分量可不轻啊。马我知道，凭他这双槊，他不是无能之辈，肯定是个劲敌了。马武就存下心眼了。这时候寨尊就问马武：“儿，真是胡杨马武吗？”“哎，不错，你叫何名？”“你要问呐？”“我在天凤凰驾前称臣，官拜安龙镇总镇官之职，姓寨名尊。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率兵至此？”“我要捉拿国家要犯妖人刘秀跟你丑汉马武。”马武气坏了，红眉毛往上一挑，压耳毫毛一呼，这耳朵大环眼圆睁，这红呼吸唰就扎上起来了。“好你这叛臣余党，胆敢追拿汉太子敢马武，你要知耻打我。晓得我马子张的厉害，就急速率兵回去，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武用左手一指右手手中的锯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将你做刀下之鬼。”寨尊气坏了，催坐下马，掌中一对短把甚金槊往前唰，这双槊就奔着马武的面门打来了。这把式将打仗啊，虽然说高手和低手有高低之分，但是路数也差不了多少，凭的就是巧貌，凭的就是力气，凭的就是见景生情。双槊打下来了，按说呢，这使刀的就应该横刀杆招架，马武就使刀啊。寨尊双手往下一打，他认为马武应该横刀杆招架，没想到马武啊，他拿一只手，也就是右手，把这大刀一举，嘿，一只手攥住刀杆，他要接着双槊呀。寨尊心里纳闷啊，这马武既然敢大闹五科场跟陈鹏对花刀，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他不是不会动手啊。他看见我这双槊了，他就能知道我有多大的力气。我这双槊往下一打，打在他刀杆之上，得有千斤之重。他一只胳膊要接我双槊，他办得到吗？那我还不真打？寨尊又一想，把式将动起手来，虚中实，实中虚。倘若他要变招呢？我可得撤槊，不然的话我槊唰往他一打，力气下去，我再变招可就来不及了，我得留点神。我这槊下去，他让我打我就打，他不让我打我马上就变招了。您别听咱们说书是说，得讲清楚了，那真动起手来可快呀。这堆槊就打奔马武马子张顶门了，两匹马可离得近了。没想到马武大刀唰往上那么一顶，呵，真拿一只胳膊来接这双槊。寨尊一看你真接我一只胳膊，那我还不真打吗？哇，这双槊带着风就下来了，眼看要蹭到马武的刀杆之上。马武想变招都来不及了，寨尊明白离着马武这刀杆还有多远呢，也就一韭菜叶儿这么薄了。马武的刀真快呀，寨尊万也没想到马武唰把这大刀这么一立，刀转冲下，刀头立起来了。寨尊可打的是实诚劲儿啊，这双槊砸空了，唰顺着马武这刀杆往下一滑，他人往前走，差点没闪下马来。寨尊明白了，马武可了不得，他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怪蟒吞云式。
两匹马一错。

高凳，马武这刀快急的唰一转，就奔了寨尊的脖子。寨尊再想招架是办不到了，只好一低头一缩脖，咔嚓一声，这头盔就被马武的大刀砍去了。不但把头盔砍去了，而且把寨尊这头发砍去一绺去，把寨尊这脑皮片下这么一片去，不大，也就烧饼这么大，不厚，比韭菜叶稍微厚这么一点，那受得了吗？这脑袋上唰一下血就下来了，哎呦，头发也披散下来了，吓得寨尊是亡魂皆冒，撒马就跑。马武是哈哈大笑，气得寨尊呐，高声喊嚷：“来，我兵杀！”三千兵将往上一冲，寨尊想什么呀？我人多呀，我三千兵把你围上，你马武有多大的本事？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三千人马往上一冲，杀呀！围着马武，没想到马武不怕，把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举，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大杀大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寨尊的兵将挨着死碰着亡，被马武杀得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谁还敢过去？马子章杀高兴了，杀出一条血路，他刚要往前走，忽然间就看见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翻扬，金鼓齐鸣。马武高兴了，寨尊心说坏了，肯定是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率领人马杀回来了，就我这点兵啊，让马武这一阵大杀大砍，伤了好几百，得嘞，我赶紧回去吧，马上传令鸣金撤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寨尊指挥残兵败将回归安龙镇。马武一看寨尊撤兵了，哈哈大笑走了。咱们单说统鼎、高凤两个人留下几千兵截住安龙镇的人马，剩下的兵将呢就跟统鼎、高凤保着刘秀进了大营了。到了帐前下了马了，进帐之后，两个人就把刘秀扶到正座上，然后跪倒磕头。刘秀用手把他们两个人搀起来，统鼎、高凤就跟刘秀说：“殿下千岁，我们两个人可不是无故谋反呐、啊，实在是有心要为国家出力，为大汉朝报君父之仇，如今就请殿下跟我们回归慈州兴兵，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刘秀心里想，要是兴兵讨贼，靠着统鼎跟高凤两家反王的势力是肯定办不到的。隐士严光、严子林跟我说过，我要兴兵的时候必须用邓禹为元帅才能成功了，干脆我先回归南阳，见着严子陵跟邓禹仔细商量商量，然后再兴兵讨贼。刘秀想到这儿，就跟统鼎、高凤说：“二位，你们两个人为国家一片忠心，我是澄清不过了，不过兴师讨贼未免太早，也急点啊，你们容我先回归南阳，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召集齐了，咱们再兴兵。你们两个人呢，也不要在各处游兵自误，赶紧回归滨州、慈州吧。将来我刘秀兴兵灭王莽的时候，一定请二位相帮，你们回去先保存实力，等我回去召集四方豪杰，咱们再做商议，以图后会。”统鼎、高凤是明白人，听刘秀说的挺有道理，也不好强求，就请刘秀用过饭再走。刘秀这时候啊，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呀、啊，恐怕王莽的大兵再杀到了，自己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幸亏这一路上有人相救啊，干脆我早走吧，借着他们这有几万大兵呢，这儿不是久留之处啊。想到这儿就跟统鼎、高凤告辞。
通顶高峰一看，刘秀是坚决要走，留不住。

后了，就把刘秀送出大营，拱手而别。刘秀催马够奔南阳，统领高凤两个人翻身回营，得报了王莽的官兵有打安龙镇杀出来了。统领高凤立刻传令点兵。

0: 这天刘秀回到白水村，到了自家门前，甩掉离鞍下马。家人一看三公子回来了，赶紧上前施礼，然后把马接过去刷印喂遛。刘秀往里走，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出来迎接，一看刘秀平安回来了，真是高兴极了。爷儿四个行礼完毕，到了屋中，家人伺候刘秀净面掸尘沐浴更衣，然后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屋中就剩下泗水王刘良、刘演刘仲跟刘秀了。刘良就问刘秀：“殿下，这次到长安情况如何呀？为什么天下幻影图形一体严拿呢？”刘秀就把君臣五个人进长安。王霸在古洞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自己误遇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如何搭救贾父，以及在武考场内建设王莽冲天关，王峰窦融怎么救的自己，还有马武大闹武考场、惠英楼提反诗、窦融救自己出潼关、二次遇苏城、与王慈巧遇姚琦、古堤岗姚琦马武双救驾、安龙镇遇险、遇见二位反王相救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刘良父子这才明白为什么幻影图形捉拿刘秀。刘良就嘱咐刘秀：“千岁呀，如今天下化影图形捉拿于你，这件事已然轰动南阳了。回来了可就好了，你在家中待着，千万千万可别出去了。”好吧。从打这天开始，刘秀是没事绝不敢轻易出门。这天，泗水王刘良一个人正在书房喝茶呢，家人进来了：“员外爷，有富春山清秀观道长蔡少翁来访，现在门外的。”哎呀，有请有请。说一声有请，刘良出来迎接，跟蔡少翁两个人彼此施礼，然后刘良往里相让。两个人在书房落座，家人献茶是茶罢歌盏。刘良的家人退出去，刘良就问蔡少翁：“道兄，今天道兄来有什么事吗？”“
1: 我呀，是给殿下提亲来的。”
0: 哎呦，刘良一听是给刘秀说媳妇儿，就特别高兴：“道兄啊，说的是谁家的女儿啊？”“
1: 员外爷，是殷家庄殷红之女殷丽华。”
0: 哎呀，泗水王刘良点了点头，手里胡须，脸上带出笑模样来了。“好啊好啊，我认识殷老员外，他的女儿我也见过，妇人女贤，太好太好了。请问道兄，是何人求你提的亲呢？”“
1: 员外，是殷红本人求我提的亲。”
0: 泗水王刘良想了想：“道兄啊，他既然求你前来提亲，我和殿下也很愿意，不过请你再辛苦一趟，面见殷红殷员外当面商议，你得把话讲清楚了。因为殿下身负国家复兴之重，不久就要兴兵灭王莽啊。倘若汉室复兴，刘秀当为天子，那么殷家小姐就是一国之母了。如果事情败了，那是全家抄斩，灭门九族，殷红全家一定要受到牵连，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请您跟殷红殷员外讲清楚之后，如果殷员外愿意，这门亲事就算办妥了。”蔡少翁也乐了：“王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殿下是为了复兴汉室，您是大汉朝的王爷，我就跟您说，殷红跟我情同手足，我们两人过肺腑之言，这件事儿我早就跟他说明白了。人家殷员外不但愿意，将来殿下兴兵的时候，他愿意让两个儿子在阵前效劳，而且把家产奉送以

备军用，王爷您还不放心吗？刘良高兴了，既然如此，就请道兄多多费心吧。蔡少王也很高兴，一连跑了三天，亲事定妥了，两家下了定礼之后，刘良就选择了吉日搭棚办事，就把殷家小姐殷丽华娶过来。据说这殷丽华是相当漂亮。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官应当执金吾，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就喜欢这执金吾，他喜欢当执金吾使，看起来这官是相当不错的。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娶了殷丽华心满意足了，就说这殷丽华又贤惠又漂亮。刘秀也是个俊人物啊，刘秀这一结婚可了不得了，殷家庄有随人情的可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位金公子就是画影图形一体严男的刘秀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南阳官人的耳朵里。地方官员没敢轻易动手，就写了公事递到朝中，王莽气坏了，立刻派钦差官苏伦查办南阳，捉拿刘秀。苏伦奉旨就带着500官兵离了长安，到了南阳。他这一下南阳，老百姓算倒了霉了。苏伦借机会在各个村庄镇店捉拿刘秀。这些官军以搜查刘秀为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无恶不作，闹得怨声载道，没人不骂他们的呀。这个风声就传到了泗水王刘良的耳朵里，刘良能不着急吗？刘良立刻就带着刘演刘仲来到刘秀的书房，跟刘秀商议，爷儿四个落座了。泗水王刘良把事情一说，刘秀就说，叔父啊，我看事已至此，讲不起了，咱们就得兴兵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早晚也难免被擒，干脆豁出命去在白水村兴兵。殿下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兴兵讨贼不是易事啊，我们没有兵没有将，如何能成啊？就是有兵有将，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得把粮饷准备好了才能挑旗兴兵呢。这样吧，千岁，咱们不如先把白水村四面修起围墙，然后再买粮草，把粮食囤积的够支持些日子的，再招兵买马聚众起义。刘演刘仲刘秀都认为刘良说的有理，好吧，事不宜迟，咱们就这么办了。泗水王刘良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请来了，跟大家说修个围墙以防意外，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能不愿意吗？刘良拿钱，老百姓出人力，不分昼夜，用着18天的功夫，白水村四面的围墙就修好了。这围墙啊，修得跟小城墙似的，东西南北四面修了四个庄门，而且挖了壕沟，这壕沟有4丈深3丈多宽。刘良又让河村的人把树木全都拉倒了，锯成滚木堆在围墙里，然后让小孩往里边搬运石头。小孩干活，刘良让家人给他们瓜果梨桃吃，没有几天的功夫，这石头啊跟围墙的高矮就差不了多少了。刘良又派家人到寺外买粮，不管贵不管贱，有多少要多少，这一下弄得南阳一带粮食就长起行势来了，谁不想赚钱呢？这样白水村里边的粮食就堆积如山了。日子一多，附近的粮店把存货全都卖光了，可就不好买粮食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的时候粮米不够用，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只要有存粮，不管有粮食多少有多贵，都可以商量。这下可坏了，这消息传出去了，宛城的地面官人要借刘秀买粮食抄手办案，要捉拿刘秀，下回再说。

灭王莽，复兴汉室。俗话说，水王刘良跟刘秀商议要在白水村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打算兴兵，头一件事就得准备粮食。所以泗水王刘良就派家人到寺外去买粮，不管多贵，有多少要多少。这么一来不要紧，弄得南阳一带的粮食就涨起了行势。而且呢，日子长了就把附近的粮店的存货全都买光了，买粮食可就不好买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粮食不够用的，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呢？不管他有多少粮食，也不管他多钱一斤，有多少都可以商量。这样家人都四处去打听。这天呢，泗水王刘良带着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到集上呢去买点东西，顺便再找几个铁匠回来好打造刀枪。这爷儿仨走了之后，刘秀一个人就在家中照料着，还没吃早饭呢。这时候家人进来了，哟，三公子，您这忙着呢。外边有一个宛城北关万年粮店的一个学徒的，说是掌柜的打发他来找咱们的。他们柜上啊，来了一个外边贩粮食的客人，买大波的粮食呢，在他们柜上住着呢。人家送信来，叫咱们家里赶快去个人到他们柜上看看，好跟那位客人商议商议这粮食的价钱，把粮价定好了，人家有多少粮米啊，就全都卖给咱们一家了。刘秀一听，心里很高兴，猜着这位粮上的粮米绝对少不了，再买一大批，这粮食囤的可就差不多了。好吧，你告诉粮店那个学徒，说我随后就到。三公子，万年粮店掌柜的叫徒弟告诉您，要去您可得快点，不然的话，这位客人着急，就把粮食卖给别人了，人家准备走呢。好吧，你让他等一会儿，我跟他一块儿去。对了，他们柜上啊还存着咱们四十多口的粮食呢，我呀顺便给带回来。你先叫粮店的徒弟在边边等着我，再让潘秃子套两辆大车跟着我一块儿把粮食拉回来。是。家人到了外边，叫这万年粮店的学徒等着，然后又传下话去，让车把是潘秃子套两辆车。潘秃子就把李伙计叫来了，套好了两辆车。这时候刘秀就把衣服换好了，到了门口了。刘秀跟粮店的徒弟呢坐在大车之上，潘秃子一辆车，是李伙计一辆车，两个人一摇鞭，啪，这两辆大车咕噜噜离开了白水村，往南走，够奔宛城的北关。从白水村呢到宛城八里地，走了一个时辰就到了。到了万年粮店的头喽，大车站住了，刘秀呢就跟万年粮店这个徒弟下了车，进了粮店了。掌柜的出来迎接，这刘秀抬头一看，就瞧这掌柜的愁眉不展。刘秀啊以为人家粮店有事儿，也不好多问，就问了一声，掌柜的，客人呢？客人刚出去，公子啊，您先在柜房里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好吧。刘秀在柜台里坐着，学徒端上茶来，刘秀在这儿坐着呢，就等着这位贩卖粮食的客人。外边呢，潘秃子跟李伙计就把牲口解下来，用支车棍把大车支好了，撤下来草料破了，松开牲口的肚带，就把牲口喂上了。刘秀在这儿等着呢，时间不大，从南边来了一大车粮食，到了万年粮店的头喽，粮车站住了，粮店里走出十几个伙计，从车上往这粮店里扛粮食。刘秀在柜台里坐着没事儿。

掌柜的也没什么话说，他觉得闷得很，不由得呢他就站起来了。由打柜房里走出来，站在柜台旁边，他看着伙计一袋一袋往里扛粮食。突然间有一个伙计扛着粮食走到了刘秀面前，没想到这口袋嘴开了，哗啦一下这粮食就撒了一地。这个伙计呢就把这口袋往地上一放，刘秀呢不由得跟着就低头看。突然间这个人冷不防的望起一只腰，手里拿着一条锁链，就往刘秀的脖子上一套，嘎啦一声就把刘秀锁上了。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就在刘秀一愣神的功夫，粮店里伙计一齐动手，刘秀就被捉住了。外边赶车的两个车把式潘秃子李伙计也被官人拿住了。刘秀再一看呐，明白了，粮店的伙计们把衣服一脱，全都穿上了官衣儿。哦，刘秀心说这是宛城县衙门里的官人假扮粮店的伙计，用办法把我诓到万年粮店，这是借粮店抄手办案捉我呀。事已至此了，刘秀心说我跟他们废话也没用了，反正往衙门里一送，我刘秀这条命啊就算完了。当时宛城县的衙役捕头就把刘秀潘秃子李伙计往车上一搀，官人在前后左右围住了，两个人赶着两辆车，连车带人就押往县衙了。这么一来惹得大街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两辆车进了北门，过了鼓楼往东一拐，就到了县衙门了。车站住了，官人从车上把刘秀潘秃子李伙计搀下车来，刘秀往这一站，就听见里边鼓声响了，有人喊贺唐威，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刘秀知道县的老爷点鼓升堂，一审案我算完了。刘秀想办法要对付这位县的老爷。这时候里边就传出话来了，县太爷有谕，逮妖人刘秀。刘秀只好跟着官人迈步往上走吧。潘秃子李伙计也跟着推上了大堂。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往公案桌上一看，就瞧见这位县令稳坐在公案桌后。估计身领这位县的老爷要是站起身来足有八尺之躯，长得长方脸，五官端正，三绺短墨髯，头上戴着圆翅乌纱帽，身上穿着大红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刘秀心中有点奇怪，心说这位县官虽然是个文职官员，可他不像个念书的。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挺着胸脯直着腰板，好像是个练武的武夫。刘秀正琢磨呢，就听见左右衙役三班高声喊嚷，跪下。刘秀只好往大堂上一跪。李伙计跟潘秃子一看两旁的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再一听他们喊喝声音如狼似虎，就吓得哆了哆嗦，魂不附体了。两个人跪着哆嗦，也不知道县大老爷问的是什么，也就是刘秀沉得住气。县官没问刘秀，县官问了一声，此案是谁的原办呢？捕头霍涛赶紧过来跪下了，回太爷问话，是下邑我的原办。我问你霍涛啊，你拿的是什么人？回太爷，下邑拿的是画影图形奉旨捉拿的妖人刘秀。哦，你怎么知道他是刘秀呢？回太爷，这个人跟

上画的妖人刘秀相同啊。县的老爷听到这儿，拿起惊堂木，啪，往公案桌一拍，这一下把这些衙役三班吓了一跳啊。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霍涛，霍涛啊，难道说跟图上的刘秀长得一样就是刘秀吗？要是六个人都跟图像的人长得一样，你就拿六个刘秀吗？县太爷这么一问，问得霍涛张口结舌，无言答对。霍涛啊，你身为捕头，不把案情访明白了，屈拿好人，你是何道理？哎呦，吓得这位霍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只好叩头请罪吧。县太爷冷笑了一声，霍涛啊，要不是看你为人老成，本县定然重办。告诉你，你拿的是本县的至亲金公子，姓金名和。本县回堂，在书房等候，给金公子备酒压惊。说完了，这位县的老爷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啪，回归内宅了。潘秃子、李伙计这时候听明白了，哎呦！潘秃子看了看李伙计，李伙计看了看潘秃子，俩人现在琢磨过味儿来了。行啊，感情咱们公子爷跟这位县的老爷是亲戚呢。这个当奴婢的一看主人有地位，马上就横。这俩人一晃身形站起来了，我说还不给我们松绑了。这官人一看他们俩直瞪眼，也不敢得罪他们两个人，赶紧过来就给潘秃子、李伙计绑绳解开了。还得说点好的吧，哎，得了，你们二位受委屈了啊，对不住你们，请多多原谅，请吧，饭房里喝杯茶吧。这潘秃子还挺美，一晃秃脑袋，李伙计撇了撇嘴，这两个人就跟着衙役奔了班房了。这霍涛啊，一看县的老爷一甩袍袖回归内宅了，这霍涛就来到刘秀面前，赶紧把刘秀搀去，把他的锁链给挑开，又把绑绳松开了。霍涛是满脸陪笑，给刘秀作了个大揖：“秦公子大，哎呦，让您受委屈了，实在是我眼拙，没别的，您还得多多原谅。不瞒您说呀，我在这当差，我家了十几口人，就指着我一个人吃饭呢。我要是把差事搁下，我们全家老少就得挨饿呀。”说着又给刘秀作了个揖：“公子爷，一会儿您见了我们县太爷，还求您在我们县太爷面前给我美言一二呢，得保住我这差事。”任凭霍涛怎么说，这刘秀不说话，他瞧着霍涛直发愣。霍涛还以为刘秀不答应他的要求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公子爷，难道说您跟我这种人一般见识吗？啊，说什么您？”其实啊，刘秀不是不理他，刘秀是心里琢磨事儿。刘秀暗想，这位宛城的县令我根本不认识啊，他怎么跟我说是亲戚呢？想着想着，哦，刘秀是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好一个厉害的县的老爷，你在大堂上问我，怕我不承认我是刘秀刘文书，才说我是你的至亲，这是暗含着把我诓到你的内宅书房，你好诱我的口供。刘秀这么想着，这位大班头跪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公子，您真跟我一般见识啊，您就把我饶了吧，恕我眼拙。”刘秀这才听明白：“行了，你起来吧，不要紧，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把差事丢了。哎呦，谢公子的大恩大德呀，哪天我得登门前去道谢。”霍涛这才站起来，然后命人就把

刘秀送到内宅，等刘秀到了内宅，这位县的老爷在客厅外降阶相迎，两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然后到屋中落座，下人献上茶来就退出去了。刘秀一边琢磨事儿，一边想办法应付，他喝了一杯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他就问这位县官，贵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金河跟您不是亲戚呢。这位县官站起身形，在刘秀面前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千岁，刚才在大堂之上礼貌不周，望求千岁多多原谅。刘秀是大吃一惊，马上站起来，哎呀，贵县，你可千万不要如此讲话，你这是怎么了？这位县的老爷可没起来，一抬头，千岁，您在长安城五考场内建设金钱眼，又设王莽的冲天关。千岁呀，那时候我也去赶考，我在考场之内看得非常清楚。后来千岁在考场之内被擒，王莽是不知道您是汉太子殿下，就派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去审问千岁。我替千岁担惊啊，万也没有想到有人把您给救了。突然间王莽传下旨意，开了考场的南门把您放走了。别看王莽被千岁您瞒过去了，那时候我可猜出几成来。后来我中了十八魁的第十六名，就瞧见天下画影图形捉拿千岁，直到我绑下又为宛城县的县令，您这件事儿天下就轰动开了。我到任之后，派我的兄弟双边将李直访查实了，知道千岁您住在白水村，隐姓埋名叫金河金文书。您想想，我要想拿您早就拿了，何必等着我手下人去下手呢？千岁，您尽管放心，别看我做的是王莽的宛城县的县令，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他用三杯鸩酒要死了孝平皇帝，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国贼。我李忠又读诗书，粗知礼义，我焉能辅保奸臣王莽啊？我是大汉朝的子民，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受过大汉朝的水土之恩，我绝不能贪图富贵把千岁献给王莽。千岁，请您放宽心，我是绝无歹意，若有半字虚言，叫我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刘秀瞧着，赶紧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搀起来了，敢问贵县贵姓高明？这位县令站起来，双手抱拳，千岁，我姓李，名忠，字次元。哦，刘秀一看这位县的老爷满脸的正气，再一听他说话，刘秀相信了，年纪轻轻，他怎么能保奸臣王莽呢？嗯，我相信你说的话。实不相瞒，我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自从七岁逃出长安，就隐居在宛城白水村，如今十年了。既然姑的行踪被你识破了，我也向你吐露肝胆，说真情实话，没别的，你也知道我刘秀有君仇父恨在身，我必然会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就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李忠听到这儿，又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李忠愿在千岁驾前称臣，如有用我之处，愿效犬马之劳。哎呀，请起。刘秀二次把李忠搀起来，
姑要有用你之时，必然求你相帮，有什么话你坐下，你我慢慢的说。

千万不要再跪了，如果被你手下人看见可不方便呢。李忠这才落座。两个人落座之后，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现在王莽画影图形捉您，如今又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到南阳挨门挨户的来搜拿千岁您，苏伦的攻势已然到了本县了，今天不到明天就得到啊，我还怕苏伦来了之后叫我跟他一块指挥人马到白水村去捉拿千岁您，一来我是不忍的把千岁拿住，二来在我所管辖的地面要把千岁您拿走，我也得丢官罢职。再说了，千岁您带着人在白水村修土围子囤粮食，早已然轰动了南阳呢，要不是我身为宛城县令，千岁您不是被拿就得会逼得逃奔远方。千岁您的胆量可太大了，到了这个地步还敢上宛城县来吗？这现在归王莽的官兵管呢。是啊，你说的对，姑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千岁，我想白水村是个小小的村庄，千岁您既不能在白水村兴兵，又不可能把白水村当成根本之地，这么办吧，我现在有两个大箱子重要的东西准备敬送千岁，您拿回去一看就能解去你我君臣之疑，而且这箱子里的东西还有大用，千岁请您急速回家，如果让钦差撞上可就坏了。千岁您放心，只要您打算兴兵，将来我情愿把宛城县奉送千岁作为觐见之礼。哎呀，刘秀刘文书听了李忠这一片话高兴极了，好啊，卿家如此实是万民之幸，汉之余德未尽呢，将来灭亡成功，你我共享荣华富贵。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两个人就指住话茬了，家人进来献茶。李忠就吩咐这家人：你呀，赶紧传下我的话去，让他们把金公子的车套好了，把我后院书房里新装的那两个大箱子给金公子装到车辆之上，那是送给金公子的，装好了之后回来禀报我。是，家人遵命。退出去到班房吩咐，有人就帮着潘头子李伙计把车辆套好了，然后几个家人到了后院，就把县大老爷送给刘秀的两只大箱子抬出来放到车上，再到李忠面前回话。刘秀可不能久待了，跟李忠告辞了，李忠一直把刘秀送到衙门外头，刘秀就上了大车了，跟李忠拱手而别。这一下可坏了，这箱子里头搁的是大汉的旗号，这回刘秀要犯事，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啊，一个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

我这个朋友啊可不简单，他是啊咱们国内啊还有名的一线城市三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电话呀刚接通，就听那头啊语气啊很低落。我合计啊这是摊上傻事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的心内科了，越干越没有劲，甚至啊还不想干了。大家要知道啊，当年我俩呀可是一起在郭仪大师苏龙扎布老师身边学医，论资历啊论悟性他一点不比我差，但是没有坚持多久就转去啊西医心内科了。刚开始那几年啊确实很风光啊，找他做手术的放支架的人排个大队呀。可最近这几年呢总觉得啊越干越没有劲，为啥呢？因为啊手指的老患者呢那是越来越多，有二次三次支架的，也有射频消融术啊做了两三次的，还有不少啊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西药，但是这个疾病啊越来越重。尤其是昨天啊晨会的时候，听说啊昨晚一个值班大夫一晚上啊抢救了六个心脏病患者呢，其中两个人呢放了支架，一个人准分子激光冠脉消融术，一个人呢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啊直接走了。还有两个病人呢送进 ICU 病房，但情况啊也不是很乐观，为此啊他很自责也很无力。其实呢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啊，但是咱说为什么很多医生啊明明是拼尽了全力还是没有办法呢挽回患者的生命呢？不是说人家医术不精手术功底差，也不能说给患者用的药不对症，我只能说啊所用的武器啊不行，没有指导根本上。西医那套东西啊不得不说救急是没问题的，支架一放手术一做能立马稳住性命，但是啊手术之后呢该发的病还照样犯病，该猝死的还猝死，因为他治不了根本。这就像啊给这个破了的水管贴胶带一样啊，贴一次管上一阵，再破再贴，到了最后啊水管就烂透了，肯定啊这个水管也报废了。所以说咱说啊能不无力能不挫败吗？治病救人呐，你手中必须得握有啊能降妖除魔能斩草除根的硬武器，这才是咱们当医生啊能真正啊给患者一个交代的底气，也能对得起啊性命相托这四个字。就像我们的国家啊现如今为什么能成为啊世界强国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有坚固的国防硬核的武器。去年九三大阅兵汇演，大家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吧，展现了多少啊新型的武器。正是因为啊有这些硬核实力兜底，咱们老百姓啊才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好日子。就像老祖宗讲的一样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病救人呐、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能出根的利器，光靠手术啊光靠常规的化学药只能是治标不治根本。我高明啊从医四十多年，跟着郭仪大师苏龙扎布啊老师深耕心脏病，就是要找这把出根的利器，让我的患者呢少遭罪真治病，这才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有人问我呢说高主任啊为什么经过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你就能帮助啊上百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拽回来，
就是因为啊，我手中握有啊可以战胜一切心脏病枪的硬核武器，它就是像狙击手一样，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就能啊让你的心脏顽疾啊出根，实现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就比如说啊，冠心病这个病啊是很常见，对吧？西医临床上啊对它的定义啊是这么说的，是因为啊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出现了严重狭窄，而出现狭窄的根源呢就是动脉硬化啊，也就是内皮细胞损伤了，血管壁里面长了血栓，简单的说啊就是血管里面形成了大量的脂质斑块，有的是纤维斑块，有的时间久了是钙化型的斑块，这些斑块啊就像下水道当中的污水啊污垢一样，坏的油脂啊垃圾一样，不断的在血管壁内啊堆积，最终啊堵死了冠状血管。所以说冠心病啊最怕是什么呢？猝死。因为血管一旦堵塞超过75%，就很容易啊发生心梗猝死，直接死亡。有人说高主任啊，那我们想办法通淤堵消斑块啊，不就能免于啊心脏猝死了吗？没错，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沉积在血管壁里面的这个纤维化钙化的斑块啊是极其顽固的，没有什么药物啊能渗入其中将其分解。所以说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呢，即使吃了10年20年的西药，疾病没康复不说，还越来越严重呢。但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它就不同了啊，它是药典几千种中药当中通瘀的能力是逆天的，能做到3秒入血、入心、入经络。当年九华山百岁宫的啊无暇禅师世寿120岁呢，圆寂至今仍肉身不腐，经过千年呢心脏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完整，甚至血管呀、啊、没有一点的淤阻的迹象，比咱普通人的心脏啊健康。就是因为啊他常年啊手中啊握着阴沉木沉香手串，包括科学家们还在他的衣包缝隙中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兴气同脉化瘀溶栓的核心成分。那后来啊我和我的恩师苏龙扎布啊在做长效救心丸临床时发现，沉香药油啊它可以横扫啊血管内部的一切的软血栓，做到一板不留，用上1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让冠心病患者避免心梗猝死的发生。还有的像常年的早搏房颤等心律失常的心脏病患者最害怕的是什么呀？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啊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他有时啊发病起来啊毫无征兆，猝不及防，就几分钟的功夫啊心脏瞬间骤停，呼吸呢立马停止，来不及抢救，来不及送到医院，更来不及啊和家人说一声道别啊，眨眼之间可能就是阴阳两隔呀。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也是常年啊受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困扰的这些患者最该警惕致命的风险。但是啊长效就

今晚在临床救治当中，心律失常患者没有一例出现过心源性猝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他能做到救心、治心、护心，用药7天就能护住你。

也做不到的疗效，尤其是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能直透心肌细胞，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氏枢受损区域的心肌细胞，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让心脏窦房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那么心肌细胞的损伤，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心脏乱跳、偷停、骤停，杜绝心脏性猝死的发生。包括常见心脏病的第三大类心衰，这个大病啊不同于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它最终的死亡根源呀、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严重受损大量死亡。而且人体的心肌细胞啊它是用一个少一个，可临床当中的传统治疗心衰常用手段就是呛心、利尿、破罐，这些方法无非就是拿着鞭子呢打病牛，完全没有关注到受损心肌细胞的啊滋养啊修复。所以说心衰后啊哪怕是一直在积极的治疗，心脏也会越用越弱，越用越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就不同了，它能强心肌，尤其是紫檀药油，它能裂变激活心肌细胞，三副药就能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防心衰的发生。紫檀大家都知道啊，被称为帝王之木，宫廷御用。当年的孙殿英啊，到慈禧陵墓的密室，之所以轰动了全球，并非完全啊，是因为慈禧棺材当中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以及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而恰恰是因为啊，慈禧下葬几十年，尸身呀、啊、保存完好，血管清晰。那研究人员就发现呢，这得益于啊一直有紫檀保枕的加持，所以说在开棺取走了紫檀保枕的半小时以内，尸身呀、啊、迅速的腐败。很多人都好奇啊，紫檀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讲，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而紫檀呢、啊、那可是天地春阳之木，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正所谓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虽说当年啊慈禧下葬几十年，尸身啊仍然不腐。而且我在和恩师啊宋扎布老师啊做临床实验，也发现了紫檀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啊极强，能直接入心脏，让健康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焕活新生。心肌细胞虽说啊不能再生，但是只要紫檀药油的参与啊，就能使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换掉衰老的细胞或者死亡的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心肌，让心脏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相当于换了个崭新的心脏一样。所以说大家看呐，长效救心丸是不是战胜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呢？没使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啊，可能会说了，高主任啊，我是糖心病啊，也有人说我是高心病，甚至有人说我是肺源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哪一种心脏病，最终导致啊心脏病的三大死因，都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引发的梗塞、心脏乱跳、心律失常，出现心源性的猝死。
心肌。

0: 细胞坏死发展成为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心脏病的大问题，一定要确保啊心脏不淤堵啊，不失常，不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是我从医40年遇到的可以同时做到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的方剂。一旦坚持使用啊三副药，三项药油啊，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形成了长效药油保护膜。这就像给血管呀抛光打蜡一样，让任何的垃圾、坏的油脂、胆固醇通通的无法在血管当中停留，让血管呀越用越干净。并且这种长效的守护非常的持久，可长达17年。所以说长效救心丸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可实现长效护心17年，更是战胜心脏病啊强的硬核武器。就比如说沈阳的一个患者叫刘凤云，常年早搏啊，最严重的时候心跳忽快忽慢，就像揣着只啊乱撞的兔子一样，跳得特别快。这时候啊带着胸口啊发紧，喘不上气来，慢的时候啊又像被东西啊压了一样发闷，晚上总是啊被突如其来的心悸憋醒。他说胸口啊就像被一只手啊死死的啊攥住一样，浑身直冒冷汗呢。犯病的时候连指尖都在那发颤。所以说速效救心丸从不离身，做饭时候啊揣在围裙口袋里面，走路时也攥在手里面，就连睡觉啊都要放到枕边，生怕一犯病来不及吃救急药。可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的当天，他就感觉啊心慌胸闷减轻了，用到10多天的时候早搏的次数啊明显的减少，夜里啊终于能整夜睡到觉了。吃了3副药，整个人像换了样一样，能跟着老姐妹啊跳广场舞，还能把儿女呢带带孩子接送上下学。还有抚顺的杨玉田，82岁的老人家啊，年轻时候也是一个内科医生，可老了却被心衰呀困扰着，哪怕是常年吃西药也是浑身乏力啊，焦肿都穿不上鞋了，连端碗吃饭都费劲，一直以为啊熬不过80岁。万万没想到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哎，他这个焦肿啊消下去了，能自己下楼啊遛弯晒太阳，还能自己做饭呢。目前长效救心丸啊已经停药2年多了，老人家自己说，别说是活到84了，凭现在的心脏状态啊活到90岁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呀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敢说长效救心丸谁用谁见效。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肌梗死，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一定来找我看一看。我总是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啊这一块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记好咱们的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 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

0: 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大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高主任。
3: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有优惠吗？
3: 啊，这个抱歉了啊，现在没有任何的补贴优惠，全国统一啊原价订购啊，抱歉啊。
2: 那我再买一副药，哎呦，毕竟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也生病20来年了嘛。从没遇到过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以前吧用的药有的甚至比长效救心丸都贵，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
3: 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了你的病啊，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2: 好，我是糖尿病20多年了，还有轻微的血栓，眼睛看东西嘛总有点迷糊。手脚还有点发麻，但是心脏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天天就是这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个石头，心慌的突突突跳的，一阵一阵的那种揪揪的疼，稍微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哎呦，这晚上就直不起腰，走几步就得歇半天，就连家里面拖个地啊，在厨房里面做点饭什么都费劲，晚上睡觉更遭罪。一躺下就憋得慌，只能就是半坐着眯一会儿，根本睡不好。你说人睡觉就是休息嘛，给身体充电。你看我这又一睡上一晚上，简直就像是熬夜，就像闯关那样的挺过去了。哎呦，第二天睁开眼睛，就挺不住了，可能是俩眼一闭，俩腿一蹬就过去了那样的。
3: 所以说糖尿病啊，这个不可怕，

0: 可怕是他的并发症啊，你可得注意啊。嗯，
1: 是啊是啊，这不这些年谁告诉啥好药好，我就立马就用，真的一分钱都攒不下，全都用在看病吃药，结果也没好。但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哎呦，我终于算是学对了，也就是用了有三四天，你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那么麻了，眼睛看东西还清楚了一下。
0: 你看有效了吧？你只是看不清东西啊，就是因为眼内啊它有淤堵了，手脚麻木也是因为经络淤堵，而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干什么呀？通淤堵啊，所以不光是心脏血管淤堵，哪怕是眼底的血管啊，非常细小的微循环的淤堵，也能迅速的通开。所以说眼睛和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就连带着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好吧？
1: 等我要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您说啊，高主任，这个胸口发麻啊，心里发慌啊，突突突跳的毛病几乎缺没了。以前我上个楼梯啊什么的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现在可以了，胸口就是敞亮了嘛，心里也踏实了，不管是出门买个菜啊还是家里面做点家务不喘了。俩副药吃下来嘛，我这个心脏就像换了个人儿。哎呀，介绍真的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嗯，太好了啊！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啊，就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药性活性极强，三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们说啊，心肌供氧一充足了，血管淤堵就通了，心脏病不舒服的症状啊自然全没了，是吧？嗯，
1: 是啊是啊，所以嘛现在没有优惠，我也想再拿一副药，凑齐三副药好好的就巩固一下，把这个心脑还这个糖啊调一下，稳固一下。
0: 大家伙别看这个原价2000多，觉得有点贵啊，那我跟大家讲，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用到的都是些珍稀的好中药，就拿千年沉香一颗都要上万元呢，而5颗沉香的原材料啊才勉强萃出1滴的沉香药油，3颗的千年檀香原料只能炼出0.05毫升的檀香醇，整整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最后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啊，它用药珍贵，萃取又非常的严苛，药效才强劲霸道，也正因为好才贵呀。而且用上这样的良心好药啊，可长效护心17年呢，这么算下来啊，是不是很便宜了呢？是吧？
1: 哦不，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高主任，我自己打电话报名去。
0: 嗯，好的，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关于心脏的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1: 行行，哎呀，谢谢高主任啊，那我祝福您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教授你好啊。哎，
0: 你好啊，
3: 我是吉林通化的。听你的节目说实在有几天了。

0: 你呀和其他大夫看病不一样。哎呀，不愧是301医院的军医呀，今天也是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1: 感谢你的肯定啊。咱身为军医的话，行事讲究啊，就是实在靠谱，不弯曲的。咱说这个当兵啊，守国土，行医啊，守民心。我这一辈子啊，学医就是一个目的啊，用真本事、真能力啊，给咱老百姓啊解决实打实的病痛。所以说，你就把你的情况和我详细说说。
0: 好好好，我是2年前查出那个冠脉狭窄的。当时只是狭窄了35%，开了不少药，也是一顿不落的吃啊。可最近总觉得个胸口发闷，憋得慌，很不痛快，干啥呀还不能动静太大，一下到了这心脏就突突啊。就像前几天我那小孙子玩玩具吹那个小喇叭，就给我吓了一跳，半天没缓过来呀。后来我去医院复查，说是现在的冠状狭窄发展到73%了，当时我都懵了。你说我这一顿不落的吃药，怎么还堵得这么厉害呢？
1: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啊，很多患者和你一样一样的，为什么一直老老实实的吃药，冠脉狭窄啊还是继续增长呢？就是因为大家吃的药啊只治标，从没有从根本上啊打通血脉，稳住冠脉的根基。普通药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扩血管的啊，解决不了啊血管淤堵的这个老病根，导致血管壁的垃圾啊会越堆越多，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太加重的。
0: 哦，这么回事啊。现在医生建议我赶紧支架，但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心梗，都放了5个支架了。头几天我问他，他和我说做完支架天天吃药，心脏也时不时的总不得劲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做支架担心不管事儿，不做吧害怕有危险呐。
1: 你有这样的顾虑啊很正常啊，因为临床诊断当中啊冠脉狭窄一旦达到75%了，那么西医啊就会告诉你啊立马放支架救命，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但是支架只能啊救一时之急，做不到终身保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为什么放了5个支架心脏还是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啊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啊，只要血液流动还会形成啊新的梗塞，明白了吧？
0: 哦，我听你说长效救心丸是现在新型的口服这个心脏病疫苗，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用长效这个救心丸可以不？
1: 完全可以啊。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药，它是三相合一的方剂，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直接啊钻到血管壁里面来溶那个软血栓，所以说它能横扫啊全身的血栓斑块，并且啊溶解这个能力高，所以说一次服用长效救心丸救心7天，让你7天之后啊再无心梗的风险了。像方剂当中啊檀香药油能治心方时长，紫檀药油呢能护心不衰竭，三香药油合力啊让心脏不淤堵不时长不衰竭，从根上啊阻断心脏病啊三大死因，实现了啊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让你啊再无后顾之忧，好吧？
0: 那高教授啊，你像我的情况需要买多少啊？
1: 需要连续吃3副药，3副治疗啊，檀香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了强大的保护作用，实现护心17年。但目前没有优惠啊，咱就1副1副买最好，好吧？
0: 好的，高教授，我非常那个相信你，那我就听你的，先买1副药试试。
1: 好的，那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沟通。咱今天就说到这。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的，好的，高教授，麻烦你了。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 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高教授，那个我今天是来跟你报喜了，3个月跟您通话、
1: 啊、
3: 我就开始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啊、
3: 这些效果太出乎意料了、
1: 哦、
3: 您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嗯、救命恩人谈不上了啊，但能看得出来啊，你使用长效救心丸效果一定非常好吧。
3: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那个房颤的问题、
1: 啊、
3: 哎呦我都折磨我有7-8年了，哎三天两头的胸闷心慌，然后犯病上来那会儿、
1: 嗯、
3: 就那个劲儿啊，哎呦心里就咯噔咯噔的，一个劲儿乱跳，最严重的时候脑瓜子都迷糊，眼前就好就像那个就是蹲下起来哎呦就懵了似的就发黑，这时候吧就不能动，嗯就得立马就靠着哪扶着，要么吧就得摔倒。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是房颤，医生告诉我要想解决就是得做那个射频消肿手术，所以当时就做了，但是做完之后还是不行啊，就越来越严重，有3年前就又做了一次。
1: 我先打断一下啊，之所以啊会发生房颤呀、啊、简单直白的说啊，就是心脏本来呀 啊它有个总开关，规规矩矩一秒一下发出信号，让心脏稳稳当当的正常跳动，一旦这个信号啊乱发跑偏了啊乱绕圈，心脏就不听总指挥了，跳的是又快又乱、
3: 嗯、
1: 毫无章法，这就是房颤、
3: 嗯、
1: 那射频消肿术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用烙铁一样，把心脏啊乱发异常信号的这个病灶点啊给它烫住阻断住，那么就保持一个点跳动，这种操作实实在在的啊有损伤心肌细胞，当心肌细胞受损啊会导致心功能下降，所以说我们不能解决房颤问题啊再给心脏啊整衰竭了。这就好比啊本来只想修个窗户，反倒把房子啊墙体给拆了，因小失大了嘛，也正因为心肌啊经不起反复的损伤，所以说房颤患者一辈子最多只能做3次消肿手术，明白了吧？不能老做啊、
3: 难怪去年我房颤犯病的时候，哎呀医生都不给我做那个射频了，没过多久我又哎呦摊上了那个脑栓塞，幸亏吧我就发现的及时哈，没落下后遗症。
1: 孩子们觉得房颤没啥大毛病，可实际上啊当房颤反复的发作，会让心房啊失去正常的收缩能力，血液淤滞在心房里面，慢慢就容易啊长出啊血栓，都是些软血栓啊、
3: 嗯、
1: 这些血栓呢一旦脱落了，顺着这个动脉血管啊乱跑啊、
3: 嗯、
1: 特别容易跑到啊大脑里面，发生啊脑栓塞中风啊，中风以后啊肢体立马就动不了了啊，甚至这个下肢也栓塞、
3: 嗯、
1: 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重则直接危及生命的。
3: 哎呦我就说嘛，我血压一直都挺好的，咋得病了呢？
1: 在医学上啊心脑不分家，正所谓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那你用上长效救心丸效果是不是很好啊？是吧？
3: 嗯是高教授，就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3: 就我感觉这药吧就是为我这种所有办法都用了，但是就是治不好的心脏病人研究的。哎呦这药太好了，就我送上当天都感觉自己这心脏就不咯噔咯噔乱跳了、
1: 嗯、
3: 以前吧我的心脏旁边就像安上那个小马达似的，哎呀就不听话、
1: 嗯、
3: 你稍不顺心它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吃上这药当天哎我这小马达就感觉就被松满了，就心跳就平稳了。等我再用到这个半个多月吧，我都发现我的心脏也不那么慌了，好像这个小马达也被卸掉了一样、
1: 嗯、
3: 现在就用完一副了，我脑袋也一点也不头晕了，我那个手机掉地上我着急蹲下来就是起猛了也没啥事儿，所以吧我就说啊这效果太好了，
1: 那但是啊，长效救心丸啊，

0: 之所以能把你的房产问题啊解决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啊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的细胞，恢复啊心肌的兴奋性、自律性、传导性、收缩性，确保心肌细胞啊能正常的维持啊心脏的功能，从而大大减轻啊纤维化斑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纠正了啊心房传导信息混乱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的心肌细胞供电，可以给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正常的跳动。当心脏电路恢复正常了，心跳也就正常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用7天即可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檀香药油可通体内的淤堵，让心脏不栓塞，同时呢还能让你的头晕呀、脑迷糊这些问题消失。
1: 哎呦高教授，您说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是不是又也就不用遭那么多罪呀，白花那么多钱。所以吧、我就想啊再买2副药。
0: 所以我总说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不到5年呀、已经治愈了近100万呀、心血管患者呢。你就坚持用吧，3副治疗护心17年。咱就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高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 余生心脏

0: 安康。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主任您好。哎呀，今天我是代表全家来感谢您的。
3: 哦、
2: 哎，您不光帮我老母亲度过了难关，还救了她的命啊！真是。
3: 嗯，这应该应该啊。看来你老母亲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吃上长效地心丸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一个不满意治疗效果的啊，好吧？
2: 哎呀，可不是吧，葛老师、啊，我有点激动啊。但是哈、啊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真心的。哎，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咱也是同龄人，我觉得您也能懂我。嗯，咱说就是不管多大岁数哈，都希望老妈呀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哎，也得有妈才有家呢，有念想呀，对不对啊？
3: 啊，你说的对啊，老话讲得好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老年的身子骨啊、哎、硬了，咱们做儿女的心里就踏实，家就有主心骨，是吧？多好啊！
2: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又不是有年啊！哎呀，我真是没想到我老妈呀能挺过这84这一关。嗯，我母亲她是那个左边心衰，就是每年、啊、去那个陆总住院几次。今年年初、啊、她有点感冒，后来就那个心衰就犯了。哎呀，比犯的比以往都严重啊！这期间那个用药真是用了老多了。嗯，那个地高辛、罗内酯、利格列丁、大硝酸什么什么什么纸片了呀，还有那个什么，索洛尔片，全都用了，就是，都控制不了这个病，后来吧就给他吸氧气，24小时不停的吸的呢，哎呀，根本就不能平躺着。一到晚上啊，就咳嗽的特别厉害，哎，有时候都能咳出血来，哎呀，还出虚汗，一天呀、啊、只能喂上几勺子稀面糊，哎呀，我们当时哎呀都觉得这准不行了，我儿子和那个陆总大夫、啊、是同学，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给老人买点那个长效救心丸，或许能有帮助。我们买回来当时给他吃了有一个星期，哎呀，那个效果真是老好了。
3: 我敢这么说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年来啊见到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病的这个专门治心脏病的方剂，而且上市5年以来啊已经治好了上百万呀、啊、心脏病患者，所以说我有底气啊，非常好。
2: 哎呦，真是像您说的，这个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就是它。我印象当中啊，我母亲也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吧，就发现哈，她吃的那个东西啊，比以前能多一点儿。嗯，最起码能多个小半碗。有一天啊，我着急接电话呢，就喂她吃了几勺米糊，没继续再喂。以前也就吃那么点儿。但是不到一个小时、
3: 啊、
2: 他和我说又饿了，哎，我一看我老母亲能吃饭，哎，这是好现象啊。哎，
3: 对对对，
2: 就这心里哈就有信心了。咱说这人啊要是不吃不喝，那不就亏到头了吗？都吃完
3: 啊，
2: 就是都吃完那一副药哈，自己啊就能坐起来吃饭了，而且、
3: 嗯、
2: 半夜也不咋被憋醒了。哎呀，我们就是当时啊也能跟着睡点觉了、要是以前都成宿看着他，这吃了有不到2个月吧，就我们就扶着他能下床了，在屋里啊那慢慢的溜达溜达，哎呀，真是这一家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也高兴啊，他说这回再不用那么拖累我们了。要不是觉得这么活着，没啥意思了，你自己遭罪还拖累做儿女的，其实我们是不觉得拖累，就想着他这么大岁数了，能伺候一天就幸福一天呀，可是万万没想到，吃完这3副长效救心丸，这不一点也不咳嗽了，晚上就是完全能平躺着睡觉，白天。

0: 还能自己那个下楼啊，出去晒点太阳啥的。哎，这不都停药停了3个月了？上医院去复查吧，那大夫都说，哎呀，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么大岁数的心衰患者还能恢复得这么好的。哎呀，我们也压根就没想到，他就这么就迈过了这个84的门槛。
1: 嗯，啊，别说84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像你老母亲90岁啊都不成问题。我们奔着100岁努力吧，好吧？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啊，能救心去淤堵；檀香药油呢，能防止啊心脏失常；紫檀药油呢，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三服用丸啊，可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的保护膜，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那相当于啊，你这17年之内啊，都不用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好吧？
0: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不知道啊，这我妹妹啊，她现在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啊，我儿子他老丈人有心梗，哎，这不都开始用长效救心丸了？哎呀，咱说要是没有您哈，咱们老百姓您上哪能用上长效救心丸这样能救心的好药哈？
1: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得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是他发明出来的，我只参与了后续的6期临床升级，但是我从医40多年了，之所以专攻心脏病啊，就是想让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呢都能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治根本的好药，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远离心脏病的3大死因，这样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心脏，都能实现啊多福多寿的高质量晚年生活，啊，你老母亲啊恢复这么好啊，我也替你感到开心啊。那今天咱就聊到这，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随时联系，好吧？再见。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太谢谢高主任了，哎，您也要多休息哈，也祝您啊越来越健康哈。
1: 嗯，谢谢啊，再见了。
0: 哎，好，高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260余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

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

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她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啊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但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搏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他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七老八十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
我中

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医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您不是一块钱一片吗？我出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

0: 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啊。
1: 嗯，

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2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啊，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
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

0: 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了，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少的钱，吃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们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
0: 嗯
3: 我也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那你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

0: 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医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1: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嗯，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
1: 嗯。
0: 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嗯，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1: 哟，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哦，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它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嗯，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
1: 嗯，
0: 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

0: 九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1: 嗯，
0: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抹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知己三通啊，疾病无踪了。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

0: 李长命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1: 啊啊啊！
0: 他说他吃了三服你的那个药。
1: 嗯。
0: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1: 嗯嗯。
0: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一块钱。
1: 嗯。
0: 他建议呢，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1: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0: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四五次左右。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尿不出来，还得等。
1: 嗯，
0: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儿。
1: 啊啊啊！
0: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1: 那漏尿。
0: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1: 嗯嗯嗯。
0: 哎，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着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1: 哦，
0: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1: 嗯，
0: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1: 嗯嗯嗯，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都69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1: 嗯嗯。
0: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
1: 嗯嗯。
0: 哎呀，我呢也听到现在你看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1: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0: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0: 嗯，
1: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哎，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哎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0: 另外呀，李老师，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1: 啊，
0: 你看老是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人叫我了，
1: 嗯，
0: 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1: 嗯嗯。
0: 要转得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

0: 那老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1: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0: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
1: 嗯，
0: 你看我这吃东西嘞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嘞也不灵活了，脸色嘞也不好了。你说三个厕所嘞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1: 哦，胆子好。
0: 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咋能的这。
1: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从根上来治的，是。
1: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那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是魏一胖华小中医三代验收房的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4: 李老师啊，终于给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感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华小中医三代验收房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
1: 哎，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哦。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走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1: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1: 嗯，
4: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天半卧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咱就是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啊，肿的啊，胀的呀、啊，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1: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4: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1: 嗯。
4: 结果呀、啊，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1: 嗯嗯。
4: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4: 哦，对对，
1: 嗯，
4: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1: 嗯嗯，
4: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啊，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4: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1: 嗯嗯，
4: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1: 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4: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1: 嗯，
4: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特价油啊、水果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1: 嗯嗯。
4: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4: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1: 嗯嗯。
4: 我现在呀、啊，真是好多了。这个魏一堂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1: 嗯，
4: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1: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嗯、
1: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的价格便宜。嗯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 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

0: 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由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行行，
0: 嗯，
1: 那我配合刘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0: 嗯，
4: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4: 对呀，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4: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4: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4: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4: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4: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了。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腔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0: 嗯，
4: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节的了，

0: 还喝那个中药汤呢，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到了。
0: 哎呀，
1: 嗯、
0: 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0: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1: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0: 啊、
1: 哦。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哈、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他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0: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的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新闻综合广播。
1: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0: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1: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0: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2: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普法小讲堂，
0: 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声音，普法小讲堂。
2: 普法小讲堂今天继续为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22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户县市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第23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因地制宜完善友好型、包容型、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城乡建设、人口管理、住房政策、就业创业、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各民族团结融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引导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活动，支持有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促进各族群众和谐融居。第24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增强协作能力，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第25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第26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第27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学校、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28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助。第29条，国家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开展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和国家繁荣发展等方面内容的展示和交流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体育等各类资源，

0: 鼓励和支持举办各族群众喜闻乐见、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体育赛事等交流活动。第三十条，国家发挥旅游业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发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旅游线路和文化创意产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应当会同文化和旅游、文物等部门，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和史料，规范展陈、展示、讲解等内容。第三十一条，国家支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交流活动，鼓励和引导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制作、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营造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网络环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含有前款规定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的，应当依法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接下来继续关注，延边州各族党员干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该法的公布在我州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法治之力助团结之机，以同心之举聚奋进之力，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2: 作为延边州首府，延吉始终立足核心区位，扛起示范担当，常态化开展双语普法、文化联谊、邻里共建，把法条讲成家常话，让法治温度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一是普法宣传精准化，组建分层分类宣讲队伍，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二是创建职校提档升级，丰富载体，培育一批具有延吉特色的示范点位，奋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延吉样板；三是服务供给零距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固，民族团结。
2: 龙井市始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确立主线意识，贯彻主线要求，落实主线责任，将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全面融入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
4: 龙井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地域特色，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深化7+N进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文化共建共享等活动，不断加强基层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持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理念、法治共治意识扎根基层，浸润人心，持续巩固全市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也为敦化市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5: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促进法宣传教育，深耕敦化特色创建品牌，精准开展本土化法治宣传，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向心力、凝聚力，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特色名片，推动新时代敦化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定盘星与压舱石，深学细悟方能把牢方向，凝聚共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既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也为我州开展

0: 展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1: 一方面，我们通过编印《边疆驻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集，用身边人、身边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拍摄《我在延边有个家》主题宣传片，用镜头展现延边民族团结幸福图景。另一方面，我们紧紧抓住我州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将促进法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求融入文旅业态，制定三项指引文件，发布14条主题线路，开展来多彩延边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时举办跨区域各族青少年线上交流活动，联动全国6地2000余名各族青少年云端共读经典，推动跨地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下一步，我州将继续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引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内容载体，搭建三交桥梁，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为我州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贡献力量。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这既是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文明程度、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飞跃。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一些民族地区现如今依然存在发展主体意识相对不强、精神生活相对不够丰富、生活方式有待改进等问题。尤其是有的偏远地区，陈规陋习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也抑制着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影响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传播现代化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民族地区树立文明理念，提高文明程度，形成文明风尚，不断推动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行为习惯上与时俱进，发展进步，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工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动形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必须先提升各族群众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平。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引导各族群众在参与创建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认真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各民族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要深入实施时代新人培育、红色基因传承等工程，不断丰富各民族青少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汇入复兴大业，

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促进其融入现代社会，更好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促进各民族共享现代文明成果。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推进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深入推进科普文化近万家、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真正把农技知识、文明服务、科普宣传等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技意识，提升文化素养，形成文明新风。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大操大办、盲目攀比，提倡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仪风俗等方面追求现代文明方式。要深入推进文明风尚行动，引导人们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反对餐饮浪费行为、提升文明旅游素质、增强文明交通意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中厚植文明健康理念，践行绿色环保生活。要倡导思想解放，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摒弃陋习、移风易俗，积极帮助各族女性维护合法权利，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正确区分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防止宗教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为者常诚，行者常智，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绪、生活方式上迈向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既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消极等待。特别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如同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河，必须日积月累才能有收获。工作中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又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让现代理念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成为习惯和自觉。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5度至-32度；敦化，雷阵雨，-12度至-28度；安图，阵雨，-12度至-30度；汪清，阵雨，-12度至-30度；合龙，多云，-15度至-32度；龙井，多云，-15度至-32度；珲春，阴，-15度至-29度；图门，阴，-14度至-32度。

0: 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零上15度至零上32度。敦化，雷阵雨，零上12度至零上28度。安图，阵雨，零上12度至零上30度。汪清，阵雨，零上12度至零上30度。合龙，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32度。龙井，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32度。珲春，阴，零上15度至零上29度。图门，阴，零上14度至零上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龚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

0: 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街。

0: 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5: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5: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

0: 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楚德说，
1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7: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3: 15/5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5: 独库公路。
1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

0: 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4: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3: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5: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3: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5: 坚定有我，令祖国放心。
3: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近年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紧扣双减政策，育人初心，让全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
2: 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办学行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相关工作要求。今年以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双减政策育人内核，跳出书本课堂，丰富课后生活，精心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全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5月29号下午，阳光洒满绿茵场，延吉市新兴小学校园运动会火热开启。本次运动会不仅设置了传统的跑步项目，还创新设置了障碍跑、抱球接力和做破球等趣味项目。随着发令枪和口哨声的一次次响起，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奋力向终点奔去，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次运动会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延吉市新兴小学3年3班学生陆景然：
4: 运动带给我快乐，也教会我坚强与团结。我会坚持锻炼身体，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下次挑战。
2: 这场轻松热闹的校园运动会，正是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后的生动写照。孩子们的运动状态更加松弛投入，家长们将视角转向关注孩子真实的快乐与成长，校园活力愈加凸显。延吉市新兴小学3年4班家长金明基：
5: 经过双减政策，学校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在外做的活动特别多，学校的课外生活也特别丰富。今天孩子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活力满满，特别开心。
2: 自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我州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减负、提质、增效核心目标，切实把时间和快乐还给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安图县将每周三定为无书面作业日，在中小学阶段每周固定开展，严格执行零书面作业、无变相增负要求，结合学情设计特色实践清单，鼓励学生走进自然，陪伴家人，发展兴趣，在自主时光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安图县东风学校学生张胜博：
6: 每周三是无作业日，我特别开心，放学回家后

0: 我先看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再下楼跳跳绳、踢踢球，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特别轻松。
1: 安图县东风学校教师李仙女。
2: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落实无书面作业日，关键要从课堂本身提质增效，坚持精讲精练，当堂巩固，以高效课堂切实减轻学生的课后学业负担。
1: 安图县东风学校副校长李贤子。
3: 我校将持续优化教学管理、作业管理，丰富无作业日活动内容，形成家校育人合力，引导学生自主规划时间，培养兴趣，提升实践能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无作业日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赋能日。
1: 合龙市积极提升课后服务高质量，让课后时光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段。在合龙市光明小学，充分提升课后服务时效，每周三开展阅读加劳动实践活动，培育学生阅读习惯与劳动观念。每周二、周三开展五大类精品社团活动，涵盖器乐、合唱、舞蹈、石头画、航模等多个领域，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合龙市光明小学校五年级学生孙雅琪。
4: 课后服务时间里，课堂上没弄懂的问题，我会请老师给我讲解，及时查漏补缺。除了作业辅导，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社团活动，内容很有趣，让我开阔了视野。每周三的无作业日也让我有了很多自由放松的空间。
1: 合龙市光明小学校教导处主任于丹。
5: 目前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综合能力提升，五育融合扎实推进，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获得广泛认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后服务模式，丰富内容，提升质量，打造优质育人阵地。
1: 校园之内欢声笑语，素质课堂精彩纷呈。泉州各中小学、幼儿园立足办学特色，深化作业改革与课堂提质，打造高效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在无书面作业日走进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学习生活技能，让孩子告别繁重课业负担，在多元体验中收获成长，自由舒展天性，让少年儿童向阳生长，逐梦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缤纷六月，童趣盎然。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6月1号，州关工委、州教育局、州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了情暖童心、欢乐六一农村学生主题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州各地近50名农村少年儿童齐聚延吉恐龙王国，沉浸式体验趣味研学，在欢乐氛围中欢度节日。园区内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开园秀、玩偶巡游、小丑互动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孩子驻足观看，积极参与。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延边州青少年社会实践研学基地挂牌仪式，进一步完善全州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平台，拓宽校外学习渠道。同时，主办方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每人发放500元学习补助金，以公益力量赋能乡村学子成长之路，助力他们勇敢追逐青春梦想。敦化市汉章乡红军小学学生石永佳。
7: 我在这里认识到了很多海洋生物，跟课本上的一模一样。我们玩了旋转木马，还看了海豚表演，我感觉呢很开心。愿所有的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快乐。
6: 延吉市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小学生李和林。
8: 今天我们来到恐龙王国世界，我玩了很多的项目，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是时空穿梭机。时空穿梭机我能发现到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也深深体验了恐龙的世界，今天玩得很开心。
6: 深耕文化沃土，浸润少儿童心，延边博物馆围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主题社教活动，将文物资源、非物

0: 是文化遗产与童趣体验相结合，打造少年儿童专属文化第二课堂。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化魅力。活动当天，博物馆还为到访小朋友准备气球、文创明信片等节日礼品，全方位提升节日体验。延吉市进学小学学生梁寒烟：
1: 我觉得这个青山很有趣，它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个青山特别漂亮，自己很高兴、很开心的感觉。
0: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金红艳：
2: 延边博物馆作为延边的文化地标，一直想为孩子们做点特别的事，让孩子们在做手串、玩青扇的过程中亲手触摸非遗，感受传统之美，同时也向所有家长传递一个理念：博物馆是孩子们成长中的第二课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免费开放的活动，给孩子们送上最真诚的节日礼物。
0: 多方联动送关爱，暖心相伴庆六一。为切实关爱困境少年儿童成长，延吉市建功街道长林社区联合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开展六一专项爱心慰问活动。志愿者深入辖区困难儿童家庭，与孩子们亲切交谈，耐心沟通，细致摸排孩童身心健康状态、日常学习情况及实际生活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延边星火爱心协会会长王继成：
3: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带着现金和慰问品送往慰问贫困的家庭和孩子，祝孩子在六一儿童节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0: 六月一号，延边安徽商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吉市工商联多方携手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开展六一关爱儿童公益活动，组织孩子们及其监护人共同共读童话绘本、科普读物、名人传记等优质书籍，以阅读滋养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六月一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4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33.3%，生态类案件6个，占66.7%。
5: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
0: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为主题的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以赛事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5月30号晚，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的东北超沈阳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延边大学门口火热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我州呈现了特色文艺展演，亮眼的金达莱宝贝与沈阳市东北超小记者互换礼物，彰显延边青春活力与热情好客的延边风尚。活动中，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及观赛文旅福利政策，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与我州市民和游客互动游戏、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展示了沈阳知名文旅产品，并热情邀请延边群众走进沈阳观赛出游，感受辽沈风情。延边金达莱宝贝车慧兰：
6: 今天跟沈阳的小朋友们互换了礼物，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欢迎你们来延边，东北超加油。
0: 沈阳市文旅推介官樊鹏：
7: 提前来到我们的既是对手城市也是兄弟城市，来问一问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到沈阳来了我们怎么配合你们，包括在文艺表演开幕式上怎么样让两个城市更出彩。能看到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项目体育项目，也

0: 促进了我们更多的文旅交流。
1: 5月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继续开展歌舞表演、城市推介、礼品赠送、互动友好等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以东北超体育赛事为

0: 前往沈阳助力东北超去看球。
1: 随着6月13号东北超比赛延边足球队客场迎战沈阳队的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两地正以旅游推介为契机，积极促进旅游经济与体育事业协同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继续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29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青岛大学，为全国高校路演收官。活动以青春音乐为桥梁，文旅推介为核心，扎根青岛高校校园，用鲜活的青春风采与延吉特色风情，向胶东半岛广大学子发出来自延吉的诚挚邀约，为全国高校路演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1: 5月28号，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密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尾大麻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密江河，开启了洄游生长、回归家园的生命之旅。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麻哈鱼476万尾，滩头鱼3815万尾，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
2: 5月27号，由延边州农业推广管理部门组织的激光辐照智能育苗育秧增产技术与全程机械化插秧技术推广培训会在龙井市东胜永镇龙山农业专业农场的稻田边举行。种粮大户、农机推广员、农业经营主体代表们齐聚一堂，边看边听边问边学，科技赋能育秧插秧。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0: 3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东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2到16摄氏度，图门32到16度，敦化28到12度，安图30到14度，合隆33到15度，龙井32到16度，汪清30到14度，珲春29到15度。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6: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7: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6: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7: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8: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6: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7: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6: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

0: 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记者呢是从州商务局了解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各地消费者最高可以免费领取百元优惠全印包。据了解，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在主页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即可以进入。消费者只需要上传球票或者是高铁票、机票及高速缴费凭证等票根，即可以免费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于六大领域，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券一包，具体包括了温泉娱乐券满168元减100元，酒店消费券200元立减30元，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立减10元，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百货零售券消费享95折等。目前该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呢已经有近百家商户入驻平台，包括了韩正、参鸡汤、恩平馆冷面、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全季酒店、迎宾大学网红强店等14家住宿企业，延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商家，以及渤海古镇、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等5家景区。此外，为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将同步亮相。市集设立在延边好物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示辣白菜、拟肠、打糕等延吉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的间隙一站式品尝到延边的味道。微车展进赛场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推出赛事专属购车福利和惠民的政策，精准撬动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正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成为消费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变成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

0: 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哈，国内油价将应调整。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应调整，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是 0.39 元到每升 0.46 元。接下来时间再来给大家介绍一条防诈预警。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瓮盛派出所依托精准预警机制，成功阻止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辖区群众李女士挽回经济损失8万元。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后，瓮盛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处理机制，派出所民警呢，火速赶往李女士家中。此时的李女士正拿着8万元的现金，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前往指定地点。资金被骗风险迫在眉睫。原来李女士接到过陌生电话，对方捏造其浏览小说，推送操作失误导致银行卡冻结，无法领取奖励资金的虚假事实，层层设套，制造心理恐慌，进而诱导她筹借了8万元的现金，要求其放置于指定地点，谎称专人到场处置即可以解冻账户，全额返还资金。抵达现场后，民警第一时间叫停李女士的危险操作，当场拆解诈骗套路。这类虚假解冻诈骗就是利用群众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通过编造账户异常、资金冻结等谎言，诱导受害者进行转账或者是交付现金。一旦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资金就会瞬间落入骗子的口袋。结合近期发生的同类典型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冒充客服、虚假解冻类诈骗的惯用手段，从诈骗分子的话术设计、心理操控、逻辑等方面深入剖析，帮助李女士彻底认清诈骗的本质。经过民警耐心的劝导，李女士彻底打消了违规操作念头。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一旦接到过陌生中奖、刷单、贷款、冒充公检法、客服理赔诈骗来电，切勿转账，不要点击链接，不要透露银行卡或者是验证码。我们第一时间呢，可以挂断来电，留存通话记录、号码截图，就近前往派出所，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也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劝阻。凡是要求转账汇款的，一律视作诈骗。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在这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延边脑科医院的地址是在哪儿啊？延边脑科医院地址离我们单位是比较近的哈，它西邻是延边大学医院，南邻呢就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局，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在橘子街这个位置哈。您可以找一下，您可以找一下。比如说您在这个附近找不到的话，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同样也是可以给您提供帮助的。咱们是可以乘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您可以乘坐这个三路、十一路、二十二路、二十七路、三十六路、四十路，这几路公交车都是可以途经到延边脑科医院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哈。如果您实在要是找不到的话，就是您简单记一下，在这个橘子街北段这个位置，延边大学医院旁边，离延边医院不太远。如果您找不到，您可以和这个路人也来问一下，也是可以的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您说离延边二中不远吧？不远，离延边二中不远。离延边医院是最近的啊，离延边医院是最近的。如果您要是途经延边二中那个位置的话，您可以问问路人往哪个方向走。如果我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这个往哪个方向走，我怕说的稍微绕一些，您再不太清楚哈，您再不太清楚。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问题啊？大家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咨询的。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有一位网友提示说导航呗，确实是哈，咱们导航的话导到这个延边医院，比如说您用这个高德地图啊，或者是腾讯地图啊，咱们搜这个延边脑科医院的位置，然后比如说开车的话，咱们是可以选择路线，然后步行的话也可以选择路线，到时候也是很方便的，也是很方便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周六脑科医院上班吗？周六脑科医院的话应该是有医生坐诊的，我们稍后来咨询一下，辛苦一下记者哈，辛苦一下我们记者，稍后和延边医院来咨询一下哈，周六咱们延边脑科医院是不是正常上班，有没有医生坐诊，我们来咨询一下，咨询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八点钟上班的时候我们再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您等我们消息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燃气缴费系统功能，延吉有限公司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对相关系统进行升级维护，届时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燃气缴费功能在系统升级期间将无法使用，请您提前充值缴费，以免影响您正常用气。维护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的6月1号16点30到6月3号的10点30，逐步恢复正常使用。影响的范围包括机械表用户、微信公众号燃气缴费，6月2号零点恢复正常，今天呢已经恢复正常了。IC 卡表的用户24小时自助缴费机在系统升级期间是无法使用的，6月2号9点半恢复正常，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还有一些影响的范围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先你反映一下这个临阳巷这个路啊，那个路上马葫芦盖，车一走一跑，咣当咣当响。
0: 嗯，
1: 他尤其是夏天你开窗，你又睡不着觉，白天人闹心，他咣咣的，他车一跑一压，咣当咣当他响。
0: 张先生，您提示我一下，您说的这个临阳巷整条路哈，所有的这个马葫芦盖都是这样吗？
1: 不，他有几个你就受不了了。
0: 张先生，然后再。

0: 来提示我一下，这个林阳巷这个位置具体是在哪儿？离哪个小区比较近？
1: 苏州印象和英伦小镇交界那个道。
0: 好，清楚了。清楚了，
1: 好，
0: 我们来反应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们来反应。哎，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哈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有一位网友说，能不能把油价调整的信息再播送一遍哈？可以的，没有问题哈。来给您介绍一下，6月4号的24点哈，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应调整。目前呢，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 0.39 元。到每升是 0.46 元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这条信息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条信息呢，是国内油价将应调整的信息。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应调整。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 0.39 元到每升 0.46 元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说哈，我是老听众了哈，非常喜欢您主持的百姓热线节目哈，给听众解答及时，非常的耐心啊，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哈，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怎么网卡呢？我们现在目前显示是正常的状态，您移动一下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您那边信号的问题，您先移动一下位置吧。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大家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关于长春燃气燃气有限公司发出的相关提醒，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的一个提醒哈，还有一些影响的范围，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我们刚刚讲到了机械表用户微信公众号燃气缴费6月2号零点恢复正常，那么今天呢就已经恢复正常了。 IC 卡表的用户24小时自助缴费机在系统升级期间是无法使用的，6月2号9点半恢复正常，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已恢复正常哈。物联网表微信小程序缴费功能在昨天16点半永久关闭了。比如说您之前有习惯用这个物联网表微信小程序缴费，咱们以后就不用这样操作了哈，因为这个功能以后就永久关闭了。您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或者是支付宝上都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这个是给我们以前使用物联网表微信小程序缴费的市民做个提醒。用户呢可以于6月2号0点后前往微信公众号缴费，或者是6月3号10点半后前往支付宝生活缴费进行充值缴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缴费已经恢复正常了，如果您是在这个支付宝生活缴费的话，咱们是明天上午10点半之后

0: 才可以正常进行充值缴费的。系统升级维护期间，河南河北客服部8点到16点30分是正常营业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客服部的联系方式，河南客服部273-1280，河北客服部276-1189，燃气报警电话273-0110，还有一部电话是275-0110。再来做一下重要提醒，请您在系统升级前及时查看燃气表内的剩余气量，提前通过线上及营业网点完成缴费充值，避免因为系统升级期间因欠费导致用气中断。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长春燃气烟气有限公司发出的重要通知，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的一个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提醒过大家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缴费的话，我们今天零点已经恢复正常了。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支付宝生活缴费这一块的话，咱们是在明天上午10点半是恢复正常的，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提醒。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哈。这位叫做张木的这位网友说，现在的电梯费是否不许单独收，应包含在物业费中。是这样的哈，咱们这个电梯费这一块呢，对，需要看咱们和物业签订的合同。合同当中你们是怎样协商的哈？比如说我们交物业费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份合同让咱们进行签署的，看合同，合同里边是怎样显示的哈。现在呢，咱们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延吉市这一块，有一些这个楼盘咱们是包含在内的，也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或者是新楼盘，这个合同的一个情况下也有分开收的一个情况哈，具体要看合同，以合同为主哈，以合同为主。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需要您看一下合同，把合同找出来，看看这一块我们在明细当中，合同的明细当中是怎样规定的哈，是怎样规定的，当时我们是怎样签订的，这样的话是最准确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风清雅致的这位网友说，听说吉林省有最低按 60% 档计算，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您是咨询什么方面的政策呢？您是咨询什么方面的政策呀？是社保还是医保，还是说其他政策？您提示我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海洋的这位网友提示我说，延边脑科医院节假日门诊是正常就医的，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的4点30分哈。非常感谢您做出的提醒，非常感谢您做出的提醒。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

0: 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看到我们记者提示我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有吗？有的话播一下可以吗？可以的，我们来帮助您找一下啊，我们来帮助您找一下，稍后给您来做介绍。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刚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哈，电话没有接进来，他的诉求内容呢是想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哈。我们找到了就是本周的天气预报，来跟您介绍一下，预计本周6月1号到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是明显偏多的，预计全周平均气温为16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前高后低，1号到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全周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主要降水过程呢是1号夜间到2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4号到7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本周逐日的天气预报来给您介绍一下，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延吉气温是28到16度。2号白天到夜间天气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延吉的气温是31到16度。3号白天到夜间多云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气温是28到15度。4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气温是18到10度。5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气温是14到9度。6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气温是16到9度。7号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气温是15到8度。分析与建议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姚女士的电话。姚女士你好。
2: 你好，是我吗？
0: 啊，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是这样，我想反映一下咱们延吉出租车司机能不能规范一点。
0: 从哪个方面讲呢？
2: 就是我相信很多司机也都跟我一样有一样的感触，就是在正常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出租车司机看到有人招手啊或者有人下车，他根本不管你前后左右有没有车，是什么道理，他们想停就停，就是给后面的车和旁边的车都造成困扰，您知道我意思吗？
0: 就是您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对对对，
0: 然后附近的也有出租车，
2: 今天早晨也是，就是那咱们早上上班途中，本来长白路那边就修路很堵，他们就有人招手了，就咔一脚就停那儿了，那后面堵那么老些人根本不管。再就拐弯的时候，明明这个路你要往那儿拐，他不管，他就停在那路口那等着乘客下车，你就拐不了，你就得在那儿等着。这咱能不能规范？
0: 确实是有个别司机存在这样
2: 的
0: 情况。
2: 你停车的时候，你给个信号，你打个转向，让后车有个防备也行。没有，啥都没有，就一脚就踩那儿了。
0: 是啊，确实是有点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
2: 对，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您开车前可能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因为咱们是有规定有整治，但是仍有死角，但是不完全都是这样的。而且
2: 很多次了，就早上咱送孩子呀啥的哈，哎呦，我就气死我了，
0: 有点着急哈。但是他们也是，
2: 我早就想打了，哎呀妈，我这停车打了电话，我受不了了。
0: 给我们打个电话啊，说一说，唠一唠，这样的话心里还能舒服一些。
2: 我就希望，
0: 但是这个
2: 能不能交管部门就能整一整？就是这太乱了。
0: 个别出租车司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他们是以这个营运为主。

0: 主的，他们也是要养家赚钱。哦，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就像您说的，咱要养家赚钱，咱要这个拉乘客啊，但咱也要规范一下，规范一下。那这样，杨女士，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您这个建议我们知道了，我们来反映啊。因为这个我马上要进广告了，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嗯，谢谢。
0: 嗯，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的过程哈，具体的分析建议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一是4号到7号气温是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地要注意。